0: 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判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走一线改文风，星河县三项发力破解物业难题，居民幸福感马上升温。以前楼道灯坏了好久没人管，现在一个电话扫个码，问题很快就解决了。近日在星河县兴旺小区，居民张秀兰谈起物业服务的转变，脸上满是笑容。走进星河县各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投诉电话公示牌格外醒目。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星河县全面启动物业服务高频投诉整理行动，全县187个小区全部完成投诉电话公示，并逐小区建立高频投诉清单和问题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整改。目前全县已排查出物业服务问题46个，完成整改44个，整理完成率达96%。新昌社区居民赵大爷对此深有感触，以前反映卫生差，常常石沉大海，现在电话一打，社区带着物业立马就来了，确实把咱老百姓的话当回事了。

在提升响应速度的同时，新河县持续深化智慧监管，推行物业服务市场监管和诚信一体化平台建设。目前全区物业企业平台备案32家，物业服务合同备案47项，备案率达100%，物业信息公示点设置40处，覆盖率达93%，物业服务马上办二维码在43个物业小区实现全覆盖。走进星光锦绣苑小区，醒目位置张贴着马上办二维码，居民刘丽娟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扫码提交了楼道杂物清理的诉求，手机轻轻一扫就能填问题传照片，不用跑腿，不用反复沟通，诉求直接传到物业和主管部门，全程都能追溯，办事又快又省心。他滑动着手机上的反馈进度说，如果说马上办事服务加速器，那么红黑榜制度就是品质紧箍咒。上了黑榜，不仅在同行面前抬不起头，业主天天盯着整改，压力真的很大。曾被列入黑榜的一家物业企业负责人坦言，面对信用约束，该企业加大投入，更换关键岗位人员，逐项限期整改，力求尽早摘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红榜企业，主管部门减少监督检查频次，并在政策扶持和项目推荐中予以优先。物业服务事关民生福祉，我们推行这些举措，目的就是让监管更精准，服务更贴心。下一步，我们将把马上办等智慧监管手段逐步推广至无物业小区，让更精细更温暖的物业服务惠及每一户居民，持续书写住有宜居的民生答卷。信河县住房综合保障中心主任张文志表示，历史上的今天，1965年8月3日，我国首次人工合成了牛胰岛素结晶。2010年8月3日，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国河南登封的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正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8月2日，由乌兰察布市奶业协会主办，内蒙古蓝格格乳业有限公司承办的第8届草原酸奶大会在我市开幕。开幕式上，草原酸奶技术专家委员会宣告成立，行业首部草原酸奶白皮书编制工作同步启动。内蒙古蓝格格乳业有限公司与中国检验检测学会签订草原酸奶科技创新战略合作协议，打通产业、院校、科研、检测全链条协同通道。8月1日，第11届2026商学院草原挑战暨亲子嘉年华在四子王旗格根塔拉草原景区正式鸣枪开赛，赛事设19.8公里原生态越野赛道，并同步开展亲子嘉年华、非遗体验等文旅活动，吸引全国各大商学院精英及家属800余人参加。7月28日至29日，内蒙古工业大学新能源学院1期工程通过竣工验收，预计8月上旬整体交付使用。该学院位于鄂尔多斯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设置新能源科学与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能源化学工程7个专业。从内蒙古科协获悉，近日在西安举办的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由内蒙古选拔推荐的5名选手表现优异，其中来自锡林浩特市第6中学的参赛选手腾龙，凭借扎实的科学素养和出色的现场发挥，荣获中国科协主席奖，这也是内蒙古连续2届摘得此项大赛最高荣誉。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满洲里海关累计监管经满洲里公务口岸进出境货运车辆14.5万辆次，同比增长28.1%，再次刷新同期历史新高。2026年8月2日，微信地震预警上线新功能，震感汇聚与位置更新。此次功能升级是微信地震预警在毫秒级预警推送与一级覆盖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预警信息获取、震感反馈、位置服务和公众参与等能力，让专业地震服务更加贴近公众，融入日常，触手可及。
人民日报消息，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启预约，8月3日可预约10月1日的车票。目前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预订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准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间需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河县2026年关于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有关事宜的通知。新河县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开展办理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如下。资助对象大学新生，从2026年秋季学期开始，经教育招生考试部门正式录取到普通高等学校的新生，且录取当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在读学生在校期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不含2021年之前入学的在读学生，同时具备低保、孤儿等条件的学生不重复享受资助政策。办理时间7月27日至9月18日结束。地点新河县教育体育局服务大厅，现场办理。申请表两份由学生资助服务中心提供，家庭情况登记表两份由学生资助服务中心提供，新生提供录取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一寸照片两张，在校生提供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两份，申请日期不超过一个月，低保或孤儿证明材料两份，由民政局或所在乡镇提供，开具时间为当月日期，全家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户口复印件必须是户主和家庭成员同在一页上，全家身份证及复印件两份。首次申请资助的学生需按额外多交一份学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如父母一方与学生本人不在一个户口上，需提供结婚证或离婚证及离婚协议书、判决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所有材料按以上顺序订装后交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审验。剧毒，这种含强致癌物的食材，很多乌兰察布人炒菜都爱放。有多少人放辣椒的时候从来没检查过里面，家里放了很久的干辣椒可能早就偷偷发霉了。更可怕的是，这个霉或许不是普通的霉，可能是含有目前地表已知最强致癌物之一的黄曲霉素。一类致癌物剧毒物质，毒性是砒霜、氰化钾、三聚氰胺的数倍，有致癌性、致畸性、肝脏毒性、肾脏毒性、免疫毒性及性毒性。多项研究表明，辣椒及其制品极易被黄曲霉菌污染。一项检验了404份食品样品的研究发现，辣椒及其制造的黄曲霉素检出率与花生、花生酱不相上下，其中辣椒酱检出率为 36.4%， 排名第二，辣椒面检出率为 25.9%， 排名第三，干辣椒检出率为 13.4%， 排名第六。尤其要当心那些散装的辣椒制品，被污染的风险更高。这也是为啥很多辣椒外表看起来人畜无害，一剪开却发现五彩斑斓。那该怎么办？教你两步封印黄曲霉素。想要避免吃到发霉的辣椒，得在购买和保存这两个环节上下功夫。购买时优先选择大品牌小包装，以优选超市预包装辣椒制品，有明确可溯源的生产经销商，质量可信度更高。上面提到的研究也表明，超市辣椒制品合格率可能比农贸市场更高。二、小包装优先，按需购买，用完再买，不要囤货，减少家庭储存不当造成的食品安全风险。三、检查干燥度和霉变情况，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上手捏一捏，掰开看一看。好的干辣椒干燥酥脆易碎，一捏就开，一掰就断。如果感到潮湿发霉或有黏腻感，说明水分过高容易霉变。掰开看看辣椒蒂和内部有没有发白、发绿或发黑的霉斑。开封后一定要保持干燥。一、保持干燥，黄曲霉生长和产毒严重依赖水分，而黄曲霉产毒有迟滞性现象，
二、反复取用的放冷藏、密封保存，一定要注意保持密封包装，否则冰箱和室温温差容易造成水蒸气凝结、吸潮，产生霉变。三、买的量大可以冷冻保存，保持脱水低温状态有助于抑制黄曲霉素生长。不仅辣椒、八角、桂皮、草果等香料都易发霉，都建议用不完时密封冷冻保存。四、尽快吃完辣椒制品，小瓶分装，尽快吃完。个人贷款新规八月正式实行，为维护个人贷款市场秩序，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三月十五日，金融监管总局

0: 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2026年8月1日起正式实行。什么是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指由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各项息费，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等正常履约成本，以及逾期罚息等违约情景下的或有成本。规定中实现了两个全覆盖：一、息费项目全覆盖，将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违约情况下的逾期罚息和挪用违约金等全部纳入了综合融资成本；二是贷款机构全涵盖，适用对象包括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各类放贷机构。也就是说，只要开展个人贷款业务，贷款机构都必须将所有正常履行成本、可能发生的违约成本都摆在台面上，如何保障落实？在明确综合融资成本范围的基础上，规定进一步提出了一表展示的操作要求。规定要求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向借款人逐项明示具体成本项目、收取方式、收取标准、折算为年化水平以及收取主体，同时逐项列明贷款逾期或被挪用等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其收取标准和收取主体。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还应明确提示，除已明示的成本项目外，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不再向借款人收取其他与贷款相关的任何息费。为确保借款人能够在签约前充分了解融资成本，规定针对不同业务场景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现场办理，在签署贷款合同或办理分期前，借款人必须在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上签字确认。线上办理需通过弹窗展示明示表，设置强制阅读时间由借款人确认。线上消费场景分期，在消费订单支付页面以显著方式清晰展示贷款本金、分期安排及收取的服务费、收取主体、正常履约情形下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以及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收取标准。本规定所称个人贷款，是指贷款人依据个人贷款管理办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2024年第3号规定，向符合条件的自然人发放的用于个人消费、生产经营等用途的本外币贷款。一卷保鲜膜，暴雨天里有大用，你知道吗？家里常备的保鲜膜，雨天里可以秒变应急神器。手机防水袋，将保鲜膜平整贴合在手机机身，整体包裹翻转贴合，即可制作简易防水袋。经实测，多层包裹后的手机，短时间进水能保障暴雨出行时使用。变声绳子，根据使用需求拉伸裁剪保鲜膜至合适长度，反复揉搓收紧，就能得到一根简易绳。若想提升其承重抗拉扯力，可将多根简易绳捆绑合并。临时防水敷料，若不慎磕碰受伤，混杂细菌的雨水极易污染伤口，可在包扎好的伤口敷料绷带外层包裹一层保鲜膜。消防员提醒，抵达安全区域后应第一时间取下保鲜膜并更换敷料。此外，若暴雨持续需要紧急撤离时，可随身带一个塑料盆。塑料盆不仅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充当临时辅具，还可以在人被困于高处时用来敲击，吸引救援人员注意。汛期家中应准备应急包并定期更新，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学习掌握应急知识，关键时刻冷静应对，守护自身生命安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清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
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庆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庆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庆便归于后京。1628年9月，喀拉庆在后京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庆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庆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电子镇曾分为一电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庆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
这擎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雨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筒。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筒，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
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

泉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高温预警，快收好这份防御指南。盛夏时节，北方多地气温爆表，持续高温不仅容易引发中暑、热射病等健康风险，还可能导致火灾、电力负荷增加等安全隐患。面对高温考验，掌握科学防暑和安全防范知识尤为重要。一起学习高温防御指南，了解高温天气下的防暑降温、安全出行、户外作业和应急处置要求，科学应对高温天气，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夏日安全。多喝水，多通风，确保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有关单位应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关注体温变化和不适症状，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寻求帮助，尽快转移到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和电解质，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立即就医。驾驶人员提前检查胎压、油液，车内勿放香水、酒精、打火机、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多留意老人、小孩的身体状况，切勿将小孩子单独留在车内。缩短高温条件下工作人员连续工作时间，外出穿轻便宽松浅色衣服，并使用防晒用品，如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遮阳镜。尽量避免在户外活动，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10时至16时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保持室内环境清爽，保持适宜的室内温度、湿度，减少太阳直射和不必要的易产热的电器使用。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超自己，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6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10位的歌曲。现在第306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6周，第10位，希林娜依高即兴演出。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6周榜单第10到第6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黄子弘凡的《我看到了你》，这是文艺志愿者为致敬两弹一星元勋创作的，深情讴歌了这群隐姓埋名为国助盾的人民英雄与时代先锋，用旋律回溯他们的光辉一生。新歌上榜来到第43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虞书欣的《梦时》，这是虞书欣与听众的双向奔赴。他已从歌唱舞台新星成长成为影视音乐双栖艺人，他用角色证明演技，用音乐表达自我，让甜成为个性符号而非束缚，让争议成为成长的注脚。这份鲜活而清醒的成长里，正是他最珍贵的破解密码。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1位。

任我行走天地，天地之间步步停。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刘宇宁为电视剧《天地剑心》演唱的主题曲《万剑不改》。这是一首为武侠题材影视作品量身打造的歌曲，而且不是简单的影视 OST。在豪迈的节奏，将江湖中的侠义担当、儿女情长与初心坚守，让刘宇宁表达的热血沸腾。新歌上榜来到第28位。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五届运动会会歌气势如虹广东话版，由古巨基、曾舜晞、罗家豪演唱，粤港澳三地歌手联袂演绎，在铿锵粤韵中唱响体育精神，用歌声点燃十五运激情，让我们一起感受凝心聚力共赢盛世的澎湃热情。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

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

0: 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卫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卫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卫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卫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卫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卫兵，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巾清卫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卫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卫，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卫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过量摄入油脂却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了诸多隐患，那么饮食上要如何减少油的摄入呢？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虽然我觉得很多人对于糖的恐惧啊日益增加，但是呢不能够忘记，对于很多数中国人来说，吃太多的油是体重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了。油吃太多了，各位天天下馆子油更多呀，点外卖的时候油也很多呀，你们没有发现吗？而且啊，糖的味道是甜的，躲避甜食相对容易，而油呢它能够润物细无声地融入到很多食物当中，让食物的热量呢悄然上升，体型逐渐的膨胀。而咱们中国人爱吃油的饮食习惯呢，让油脂无孔不入的特性可以发挥到极致了。你看啊，炒、煎、溜、煸、烧、炸，无数的菜肴烹饪方式呢都需要放油，所谓的油多不坏菜，甚至啊凉拌菜都得用油泼了、油泡着才够味儿。各种什么美味汤汁啊都需要放油，什么鲍鱼汁、鱼翅汤、浓鸡汁、浓肉汁、鲫鱼浓汤、奶油蘑菇浓汤等等，只要是浓稠乳化的状态都需要大量的油脂加盟了。而且各种的美味甜点小吃也都得放油啊，不管是烧饼、火烧、酥饼、馅饼、千层饼、松花饼、草帽饼、印度飞饼， 你想想，哪个不需要油和面的交融呢？还有各种的煎炸食品都得放油，薯条薯片就不用说了，什么锅巴沙琪玛麻团麻花油条猫耳朵江米条都含有大量的油脂。另外各种的甜美点心也得放油，而且还是饱和脂肪高起酥性质强的那种油。不管是什么牛角面包手撕面包各种派各种蛋挞各种曲奇各种蛋糕酥点各种酥性饼干等等，毫无疑问都含有大量的油脂。关键就是这些食物啊，虽然因为放了油而热量大增，但是呢却没有因为放了油而让你容易吃饱，相反呢，因为油脂啊增加了香气，扩大了食欲，更令你欲罢不能，停不下口。这是因为啊，油脂是饱腹感最低的含热量成分了。按照等量热量来算呢，油脂和糖是最不容易让人感觉到饱的含热量成分了。相比而言，蛋白质的饱腹感最强，其次呢是消化速度较慢的碳水化合物了。既高油又高糖的食物呢，在美味的感觉上往往是无敌的，比如说蛋挞蛋糕之类的。但是呢，既高油又有咸味的食品呢，也会让人陶醉无比，比如说那些油炸的菜肴和小吃，对吧？在过去的40年当中呢，发胖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但是呢，淀粉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呢一直在下降，所以说我们很难把板子都打到碳水的身上。但是啊，随着收入的增加，脂肪的摄入量却一直稳步上升。很多人都发现了，只要控制了脂肪的摄入量，虽然没有感觉到明显的饥饿哈，却能够慢慢的瘦下来。换句话说，稍微减少脂肪的量并不会让你快速瘦身，但是呢可以让你有效的防肥，甚至啊不知不觉的变苗条。2020年的9月份全民健康生活方式的行动日当中呢，之前有媒体发布了10条减油宣传的核心信息，对吧？第一个，你看，油是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和维生素 E 的重要来源，有助于食物当中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和利用，但是呢摄入太多会影响健康。解读下来就是，脂肪啊是一种营养成分，对提供必要的脂肪酸和吸收维生素 ADEK 有帮助，少量的烹调油是没有关系的，只有多了才有害，所以说并不用每天担心只吃白水煮菜了。第二条，它是这样说的，植物油和动物油呢摄入过多都会导致肥胖，增加糖尿病高血压血脂的异常，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解读下来就是，不要以为炒菜的油是植物油就不会造成肥胖，一克的植物油照样含有9000的热量，那9000卡，油脂吃多了又没有充足的运动去把它消耗掉，那么必然会发胖啊，而肥胖呢是百病之源，您说恐怖吗？第三点哈，他说建议健康的成年人呢每天烹调用油摄入量不超过25克，那解读下来就是，这25克油啊不仅仅包括我们炒菜的时候用的油，也包括从点心饼干小吃面汤浓汤奶茶咖啡当中吃进去的油脂啊，这个咖啡是指咖啡伴侣哈，包括了液态的什么炒菜油啊，也包括了固态的奶油啊涂抹酱啊氢化植物油啊起酥油之类的都算。第四条，他说烹饪的时候呢多用蒸煮炖焖凉拌的方式，使用不粘锅烤箱电饼铛等烹饪的器具可以减少用油量。解读下来呢，就是如果我们每天三餐只吃炒菜红烧和煎炸的菜肴呢，油脂摄入量必然超标，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而炒菜的时候呢用油量太少根本不好吃，解决方案啊不是炒菜只放一丁点油，而是减少烹炸煎炸菜肴的比例，多用少油烹调的方法了。你比如说把糖醋排骨呢换成粉蒸排骨或者清蒸炖排骨，不仅不用放一滴炒菜油，还会蒸出来不少排骨本身自带的油，那出来的这点油呢还可以用来烹饪大量的蔬菜，又节省了炒菜的油，对吧？很多的家用烹饪的电器啊和新型的锅具呢可以大幅减少用油量，比如说用不粘锅代替普通的铁锅，用空气炸锅代替普通的油炸锅，用烤箱代替油煎，都可以帮助在减油的情况之下呢做出美味的食物。我觉得我们不必太恐惧这个不粘锅哈，它只要不干烧不过火，并不会产生毒性的物质。相比来说呢，为了怕糊锅放太多的油吃了长胖，才是实实在在的能够看得见的健康损害了。第五点，家庭使用带刻度的控油壶，定量用油，总量控制。解读下来就是要知道自己用了多少油啊，很重要。就是很多家庭并没有自己用油过量的意识，明明菜盘子上沾满了油，还总觉得哎，不油腻啊，对吧？ 我们也可以买一个这个厨房秤啊，先称一下油瓶或者油壶，在

0: 往锅里倒油之后呢，或者做了一顿饭菜之后，你再称一下这个油瓶，用差的减法，你就知道一个菜一餐和一天你用了多少油，是不是过量了，对吧？其实对于日常在家吃饭的人来说呢，制定一个减油目标，让自家的用油的数量逐渐的降低，是非常有效的一个防肥措施了。我们买油的时候哈，可以优先买那些小包装的油，不要买那个大桶油哈，很长时间用不完，逐渐氧化了，品质也会下降。同时呢，小包装的油也能够更好的督促人们少放油。另外一方面呢，要注意油脂的品质，不要贪便宜，不妨啊少用油，用好油。第六个就是高温烹调油、植物奶油、奶精、起酥油呢，都可能会含有反式脂肪酸，要减少反式脂肪酸的摄入量，每日不超过2克。这儿解读一下哈，对于超市卖的加工食品来说，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通常都是不太健康的食品，比如说奶茶、蛋糕、饼干、曲奇、植物奶油、各种起酥，对吧？少吃它们对于预防肥胖是有益无害的。而这个油炸等高温的烹调的时候呢，会不可避免的产生少量的反式脂肪酸，所以说要少吃油炸食品，少做油炸食品，日常呢烹饪的时候减少过油的操作。如果以上几个方面都做得很好的话，那么基本上是不会受到反式脂肪酸的危害的。第七点，他说的是少吃油炸香脆食品和加工食品，比如说零食、饼干、糕点、薯条、薯片。这个解读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说过了哈，很多的酥脆零食或者酥软点心，包括什么香脆的果蔬啊、果蔬干啊，低温油炸食品呢，都是靠大量的脂肪来提供很棒的口感。而且呢，为了提高这个起酥性，这些油脂啊，通常都会含有比较高比例的饱和脂肪酸，而这个脂溶性维生素的含量很低哈，一辈子不吃它们，完全也不会影响健康。建议大家，只是过年和过节聚会的时候呢，偶尔吃它们，不要经常放纵了。第八点就是购买包装食品呢，阅读一下营养成分表，坚持啊选择少油的食品。解读一下，就是按照我们国家的法规呢，包装食品的标签上必须要提供营养成分表，100克或者一份产品当中的脂肪有多少啊，都写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在吃之前一定要看清楚它的脂肪含量有多高，明明白白的吃，不要自我欺骗了。这个就是要求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要学会看背后的这个营养配料表了，对吧？第九就是建议我们减少外出就餐的频次，合理点餐，避免浪费。这个解读下来就很简单了，就为了加强口感呢，餐馆的食物啊，往往要比我们家里做饭的时候呢，会放更多的油，常常采用过油啊这个操作和油炸处理，比如说号称香酥、干煸、干烧等菜肴呢，实际上都有油炸工艺。所谓的烤鱼呢，大部分也都是油炸的，而且是泡在油里的。那所谓烤肉呢，往腌制原料的时候呢，就已经用油拌过了。所以说，在外面吃菜呢，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油脂。但点餐的时候呢，可以用高油菜肴和少油菜肴的合理搭配方式，对吧？控制一餐的油脂的摄入量。比如说，点了一个有很多的烤鱼、红烧肉之类的硬菜，就要配合一个大拌菜、白灼蔬菜之类的清爽菜肴。如果炒蔬菜的油很多，吃的时候呢，可以先用热水啊涮一下，减少菜表面的油脂了。第十，他就是说要从小培养这个清淡不油腻的饮食习惯。解读下来更简单了，饮食习惯是从小形成的，所以说要从小孩啊从小开始吃辅食的时候呢，就避免给他们吃很多的油炸食品、油腻的食物，因为宝贝一旦养成了这个清淡的口味呢，对于健康的食物可以受益终生了。啊，那以上的各种的控油技巧，我觉得总有几款适合大家。其实我们并不需要每天只吃蔬菜、白煮菜，只要心里想到了减油的问题哈，把以上的建议啊切实的应用到生活当中，一天就能够轻松减少十几克的脂肪了。啊，日积月累，那也不得了啊。各位，炒菜的油脂脂肪含量99%，都是生活当中热量最高的食物了，没有之一。如果一天少吃10克的炒菜油，就相当于减少了10克的脂肪摄入量，一年下来就减少了7斤重的纯脂肪的摄入。你想想看，如果这些肥肉长在我们的身上了，它得多大一坨呀？要做多少运动才能够把这7斤脂肪给减下去啊？但是呢，我们前期在吃的时候尽量避免它，那就轻松太多了，对吧？所以说，如果你之前没有考虑过控油问题的话，减肥减油它就是防肥了，赶紧行动起来吧。
1: 汽车市场如今琳琅满目，种类繁多的车型让人眼花缭乱， 下面我们将揭秘真正懂车的人最后都买了什么车，希望能给你带来一些灵感和启发。
0: 车主王大富啊说，我在汽车主机工厂啊工作了10年，每天的工作呢就是参与汽车研发，不敢说懂车吧，但是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还是能整活明白的。普通消费者应该如何选车呢？我个人认为啊，买车之前还是要稍微了解一点点汽车知识的，然后根据你的预算以及你的需求再去做选择。首先先看销量，一款车销量好，说明这款车还是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一款车销量好必定有其原因，新手小白对汽车不太了解，销量好是最好的参考，虽然不一定正确，但是随大流走基本上不会犯大错，后期的售后维修相对来说呢也容易一些。配置应该如何去选一款车呢？一款车有很多配置哈，低配、中配、高配，各种各样的配置，高配和低配之间的价格呢还差不少钱呢，得看自己的使用频率。有很多配置啊自己一年到头都用不了几次，那就没必要选了，比如说方向盘加热、座椅通风、座椅加热。但是如果你一年到头都不怎么开车，或者每次开车的时间都很短，其实这些配置也没必要选。这些配置呢都是锦上添花的，没有的话也不会影响这台车的性能，有了只是多一种选择。个人的经验呢是次低配的性价比最高，当然了还得看个人喜欢。另外国产和合资车怎么选，这块得好好说说了。咱们国内的汽车工业起步较晚，只是最近20年以来啊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欧美日本的车企呢发展得很早，领先国内好几十年。但是啊国产车做得越来越好了，现在啊很多车型的销量呢都是遥遥领先于合资车。汽车是个系统工程，涉及到的领域有很多，研发的周期也很长。欧美汽车呢一般研发一款汽车是36个月，也就是3年。在这3年当中啊，从样件开始就得不停地做实验，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间点要把这款车子做到什么样子，零件完成哪些设计工作、实验工作都得写得清清楚楚的，这就是所谓的研发流程，这是欧美国家上百年以来的积累。那国内的自主品牌一开始是学习欧美，然后呢改进了一些。我知道国内的品牌有1年半推出一款车的，长一点的时间2年的时间，那有时候吧这是一件好事儿。研发时间越短的确是可以提前上市抢占市场，但是质量的表现、性能的稳定令人堪忧。这也没关系，交给供应商，让供应商去解决。国内的品牌基本上都是这样，逼着供应商把时间提前，逼着供应商把控质量这一关。供应商要是靠谱点呢也还好，不靠谱呢上市之后大毛病没有吧也是小毛病不断。还有一个就是用料问题，汽车的每个零件它都是有成本的，主机厂大部分都是采购供应商的，有些主机厂呢因为销量很好，有量做保证，可以把供应商的价格压得很低，而且每年还要求供应商降价。但是供应商也得赚钱呢，只能够从料跟质量上入手，比如你眼睛看不见的地方就别用那么好的料了，差不多糊弄一下行了，实在不行干脆取消得了，反正也看不见。保险杠的防撞梁就不要搞那么厚了，材料越多越费钱呢。车门里边的护板别搞那么多了，整一个就行了，这么一算整辆车的成本还省了真不少。那至于那些要满足国家法规要求的部分呢单独拿出来说。所以呢就有很多车啊卖得很便宜，而且车价越来越便宜，国产车这么干过，很多合资车也是这么干的。不过美系车相对来说好点，虽然也这么干但没那么放肆。同价位的同级别的国产车一般都是比合资车配置丰富，这就要看个人了，然后真的需要哪些配置就选国产。但是你能接受得了国产车的缺点，如果不需要那些花里胡哨的配置就选合资，容错率大一些。答主刘长江他说，买车容易选车难，意思就是你啥都想要，然后又只有20万的预算，既要又要。真正懂车如何定义呢？维修厂的师傅懂吗？懂，他懂车的结构原理以及出现哪些故障应该如何维修。出租车司机懂吗？懂，他知道最好的换挡时期怎样踩油门更省油。 赛车手懂吗？

0: 懂，他知道哪些品牌的轮胎抓地力好，选配怎样的发动机能够跑出最快的速度。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懂点车的，那现阶段呢，汽车广告铺天盖地，多多少少都会略有所闻，什么涡轮增压发动机，什么底盘调教团队啊，哪种变速箱啊，什么智能互联网系统啊，什么车机啊，什么方向盘、天窗、轮胎、座椅，多少都听过一些哈。可是因为普通汽车的消费者真的需要什么都懂吗？还是我们想要的太多呢？买车首先要看个人需求，首先确定是轿车还是 SUV。选准之后啊，根据你的预算，对着汽车的销量排行榜逐一咱们去试驾。如果家庭成员多，那就选择有七座的车型。那比如你倒车技术欠佳，那就一定要求这个车辆有倒车影像。再比如你爱听歌，那就得要求选配品牌的音箱。如果要求省油，那就选择一些小排量的涡轮增压。当然了，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2: 北京时间10:00。
3: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在二手车市场也是发展的如火如荼，很多人也会选择去买二手车。下面来讲讲什么车龄的二手车更划算。
5: 二手车其实就和刚做好的菜一样的，刚出锅的时候肯定是味道最好最新鲜的，你放的时间越久，菜的味道就越不好了，甚至还有可能会烂掉。那对于一般人来讲，买车龄3年以内的二手车呢，是最划算而且是最省心的啊。那么参考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联合金针菇发布的2020年上半年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上面说啊，这一年车龄的二手车保值率呢，基本上都在 70% 到 77% 之间啊，这第二年第三年呢折价大概是 6%。 那说人话啊，和买新车比，三年以内的二手车能便宜不少的，特别是一年以内的二手车，哎，直接就在新车价格上打了7-8折了，哎，还不用交购置税，对不对？那我们平时在算保值率的时候，都是按照新车的指导价以及二手车的成交价来算的，你看就是这个道理啊。那说人话，买二手车还能省去购置税的钱，对车龄极小的车子来说又省去了一大笔开销啊。那么价格划算的同时，三年内的车子车况其实也是不错的啊。西华大学孙庆的硕士论文分享给你，二手车技术鉴定与评估改进里面介绍啊，这汽车也是有生命周期的，三年之内的车子呢是处在黄金期，机械素质、内饰装潢啊都是极好的啊。哎，简单讲，除了第一手车主不是自己，其他的用车体验和新车是没有多大区别的啊。那另外呢，车龄三年以内的车子还能享受原厂的质保的。那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土话讲的三包法，第18条就规定的，家用汽车包修期不得低于3年或者行驶60,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哎，这就相当于你额外又捡到了一个划算的东西啊，就是能享受质保，车子还比较新，价格又比新车便宜啊。那么原车主在前面这段时间基本上也会在 4S 店保养的呀，那车况上也能有进一步的保证了，不是吗？对吧？那如果说三年内的车子买起来我们觉得有点痛啊，或者超预算了，哎，又想买一点靠谱的二手车，那么4-6年呢，我们也就是要看起来了，也是不错的选择啊。那这个时候的车子价格呢，基本上只有新车的一半了，甚至有时候一半都不到了。还是参考前面的保值率报告啊，5年车龄的二手车保值率基本上都是只有46%-52%的啊。虽然这个年纪的车子呢，车况呢的确已经不是巅峰，但用起来还可以的。我们之前有视频做过的，什么样的车能开10年以上？上面说啊，4-6年的车龄已经是车子的中年期了，这个时期呢，有可能会出现零部件老化、漏点油、漏点水这种小玩意儿、小毛病的啊。那只要在保养维护上稍微多花点心思，车子的车况还是比较稳定的。简单讲就是，这种年限的车子买回来，只要把该换的零件都换一换，稍微准备一下，开起来还是到位的， 相当不错，就是款式外观你看起来一看就知道不是新款啊。那最后对大多数的朋友来说，六年以上的车子，尤其是接近十年甚至超过十年的老车，算了吧啊，再便宜也算了吧啊。二手车技术鉴定与评估改进里面介绍啊，六年以上的车子它已经处于这个衰落期了，那十年以上的车子都已经是淘汰期了。除了什么漏油漏水的这种老问题，我还有朋友买了个九年的车子，发动机坏掉了，变速箱原地坏掉的啊，这个就非常麻烦了。这种什么油耗高、动力差，这种都已经是小问题了。然后你买的车很便宜，是老的，你们还买了个豪华车，修的时候你这零配件可是按照新的豪华车给你算的，搞得不好你换个保险杠，换两个大灯啊，或者说是你这个避震漏油换掉了，换了四根避震，这钱这配件钱和你买个二手车价钱一样了，有这种可能性的啊。老车价格是低，你买回来不一定能用得最爽，而且修起来真的是不便宜的，十年以上都不太推荐了啊。你就好比这个芒果都是十块钱一斤，你贪便宜从路边小贩那边买了个五块钱一斤的，确实是便宜，买回去兜里一看一半是烂的，那还不是十块钱一斤吗？那就难受啊，就难受。所以总的来说呢，预算够的情况下买车龄三年以内的二手车最划算，尤其是一年内的准新车，价格便宜还不用交购置税，哎，质保也是有的，和新车基本上没什么区别的，就你心里想法，哎，他不是你的第一个男朋友，顶多就是这样，对不对？那如果预算不是很充足，那就选择车龄四到六年的二手车，价格呢已经不到新车的一半了，车子稍微准备一下也是能够用到舒心的啊。
4: 目前在世界上最流行的汽车颜色就是白色了，在路上我们见到的最多的也确实是白色的车，但是当我们去 4S 店喷漆时，却发现 4S 店最不喜欢喷的就是白色了。
5: 颜料供应商埃斯德发布了一个全球量产汽车色彩流行统计报告，它有个数据的，在中国车主对白色的热爱堪称全球第一，占比达到 57%， 每卖出两台车就有一台是白的。那么大多数人选择买这个白颜色的车子，主要还是因为白色好看，接受度高，毕竟花大价钱买台车，谁也不希望被人说不好，对吧？那白色算是很百搭的颜色了，不管你是 SUV、MPV 还是小轿车，它其实都挺合适的。那有些朋友买车的时候不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颜色，哎，这个时候选白色一般也不容易出错，就好像我们穿衣服穿红的，有可能太那个啥，是吧？穿绿色有可能说，哎，你最近感情生活怎么样？哎，反正就很奇怪，对不对？你穿个白色的很难让别人说点什么不好的事情来，是正常的白色啊。那么从色彩心理学来说啊，不同的颜色其实是有不同的含义的，是有不同的情感表达的啊。严伟娜有篇论文《试论生活中的色彩心理学》里面就讲到啊，这色彩的心理暗示在我们生活当中起的重要的作用。哎，当你看到色彩的时候，首先会勾起对生活的联想与情感，有这么个作用啊。你比如说红色代表着喜庆热情，橙色代表活泼热烈，哎，但你不可能一直热情一直活泼的，对不对？嘻嘻哈哈的睡觉总没有的了。那这个时候白色代表的纯洁纯真优雅，其实反而是更适合正常平静一般表情的大多数朋友们的啊。而且很多人买车的时候他比较在乎别人的评价的，哎，毕竟他是有社交属性的嘛。崔启、银城月等人发表在管理学报上面的论文《消费者对不同社会距离下他人评价的反应》里面有讲到啊，这现实生活中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呢，离不开同伴或者陌生顾客的评价，极端正面和极端负面的评价呢，对我们消费者的影响是更大的啊。可能你买车的时候啊，你自己想买那个黄色的，旁边有个人说不太好看啊，这搞得像消化不良，像个 banana 香蕉一样的，要么就个白的，哎，这个时候你还真的是会犹豫的。越是亲近的人说这种话，影响力越大。如果是男的，你老婆说；如果是女的，你老公说。你看看啊，那还是前面的那个论文提到的啊，预防定向的消费者面对社会近距离他人的评价的时候，消极评价比积极评价影响是更大的。就好像我们买衣服啊，路人说，哎呀，这个人怎么穿那么难看啊，就他也不认识你，莫名其妙的就这么说你一句，还好吧，没审美，奇怪的这种人，逛点街去，我继续管自己得意的事。哎，妈，你看我这衣服怎么样啊？老公，你看我这衣服好不好看啊？老婆，你看我帅不帅？人家说，咦，那怎么来一下？说不定啊，那我再换套试试看啊。就这个越近影响的越大啊。那白色它比较中性啊，接受程度也是比较高的，很少会有人说不好看的。那么很多时候买车，父母也有可能会让你买个白的或者是黑的，现在推荐银色的也没有了啊。那么相比起黑色，白色在用车上的优点还存在几个，分享给你听听啊。第一个呢，白色是一种膨胀色，它能够让这个车子看起来 更大。张鞠躬发表在现代工业经济和信息化上面有篇论文的色彩在汽车上的重要作用探究上面说，视觉上的膨胀感主要取决于颜色的明度，明度高低造成视觉上的放大和缩小，在实际道路上它会有很大的区别的。

0: 期刊《安全与环境学报》上面的论文《汽车色彩设计对交通安全的影响研究》上面也讲到啊，在夜间使用近光灯照射的时候，白色黄色视标容易辨认，绿色红色视标呢次之，蓝色视标最不易辨认。哎，使用远光灯照射的时候呢，红白黄哎比较容易辨认，绿色呢稍微差一点，蓝色呢最不容易辨认。说人话啊，就是不管是使用近光灯还是远光灯，白颜色的车子最容易被辨认出来。再一个啊，这白色车在平时用的时候还能给我们省点钱，什么意思啊？白色车漆它不显脏的，你一年少洗几次车，省个洗车钱啊。空气中的这些灰尘啊，附着在黑色、黄色比较深的颜色上，特别明显，容易看出来。反而是白色的这种浅一点的，由于它本身跟灰的颜色比较相近，它倒是不太容易看得出来。就好像我们家里白色的柜子如果久了没打扫啊，你看起来很干净，又属于抹油，我的天哪，就这种感觉。你黑色的柜子没多久，哇好脏，你试试回家看看啊。那第二个，白色的车漆啊它不吸热啊，夏天能够减少空调的负荷啊，多多少少能省点油啊。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呢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啊，把两台车都停在大太阳下面暴晒了一个钟头，结果呢白颜色的车子呢车内温度要比黑色的车子低 5.6 摄氏度。那你车内温度更低，空调负载自然也就更轻，而且体验也更好嘛，对不对？那吉林大学的李一恒有篇硕士论文《汽车空调内外循环模式负荷确定及其应用分析》里面呢，他也做过一个统计啊，这标准工况条件下六种不同颜色的车漆呢，对空调负荷的影响，他这么看，结果是白色车子的空调制冷负荷它是最低的，比黑色要低个4%到5%。你毛算算不严谨的算，就是低 4%到5% 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油耗啊。那最后呢，在卖车的时候，白车呢的确也更好卖。大和网曾经有个报道啊，二手车子里面白色、黑色或者灰色相对其他颜色是更好卖的。你比如说大众高尔夫，尽管在这个新车推出的时候厂家主打的是香槟色，卖的时候同样配置车况的二手高尔夫白色是更贵的啊。那二手车商为了更好更快的把车子卖出去，收车的时候也更愿意多收一些受众比较多、市场比较大、好周转的车子。那白色收起来的也是多嘛，价格也卖的比较不错嘛，你去看嘛，都是在卖白色，那你买到的嘛，当然也就是白色咯。所以总的来说，白色车子在国内越来越受欢迎，主要就是看起来好看，而且小车用白的也更显大，本身还附送安全性更好，省一点钱，洗车还耐脏的这种感觉也还可以的，而且卖出去的时候保值率还更高一点嘞。
1: 对于很多驾驶自动挡车型的新手来说，他们最不能理解的就是为什么开车时不能一脚刹车一脚油门，这样看上去似乎更合乎情理。当然也有不少老司机一直都是这样操作，并表示这样开车刹车反应的确更快，但是肯定的说，这是一种错误的驾驶方式。
0: 赛车上面的左脚刹车技巧对我们日常开车来讲完全没有必要，你如果盲目使用反而还有可能会造成事故。首先自动挡的车子那个刹车踏板出厂的时候它就是靠右边的，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沿用手动挡车子的开车习惯，左脚控制离合器，右脚呢是控制刹车和油门。而且这种踏板布置呢，在世界上第一台量产自动挡汽车1940年美国的奥兹莫比尔60上面就是这个样子的。从那以后呢，什么宾利、劳斯莱斯、凯撒、哈德逊等等牌子啊，在推出自动挡的时候啊，也都沿用了这个布局。那直到1975年，欧洲经济委员会呢发布了35号条例，关于车辆脚制动控制器装配位置认证的统一规定，它明确了自动挡汽车的踏板布局啊，而且呢一直就沿用到现在了啊。那么刹车踏板靠右的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还是用左脚踩，你就会导致我们的驾驶员的舒适性极度的降低，说人话就是憋着了崴着了，这个很不舒服了，你坐在那边啊，斜在那边坐了。那安明玉在时代汽车期刊上面也发了一篇论文《乘用车落地式油门踏板布置方法研究》，上面也有讲啊，这油门踏板与右侧饰板的距离呢是35到45毫米啊，这刹车踏板呢与油门踏板之间的距离呢是65到85毫米。那么刹车踏板和左侧歇脚板之间的距离呢是200毫米，也就讲啊，这个刹车踏板甚至它都不是居中的，是布置在中间靠右的那个位置上的，刹车踏板啊就在右边的。那么吉林大学尹秋也有篇硕士论文找来分享给你啊，考虑驾驶员骨肌力学特性的汽车踏板布置评价。他这么说啊，你坐姿的那个状态下坐在那边，上肢和下肢在垂直平面上作业是驾驶员最佳的舒适驾姿以及发力状态啊。 啊。那如果说驾驶员的这个坐姿是比较扭曲的，哎，就容易造成身体的疲劳和不适感啊。

0: 简单的讲啊，就是左脚踩刹车的时候，这个人的坐姿啊是不端正扭曲的，脚一直这样搁在刹车踏板上面啊，是很容易累的。你不妨你自己试试看啊，你就现在坐着啊，你用你的左脚踩在你的右脚脚背上面，你看你能坚持多少时间？你偶尔还要用力用两下，很不协调的，非常难受的啊。而且呢，你两个脚如果都放在了踏板上，左脚在刹车上，右脚在油门上，你等于说是下半身是处于一个半悬空状态的，你脚下是没一个稳定的受力点的，不安全因素也是会增加的啊。听到这里有些朋友会问啊，那我只要刹车的时候我左脚去挪挪过去，平时的时候我休息一下不就好了吗？那这种情况下左脚刹车它就变得没什么意义了呀。你网上去看赛车手，他左脚刹车主要就是为了减速的时候同时还能踩油门，能保持这个转速，以及节约右脚你这个油门然后换到刹车换来换去的这么一点点的时间，对他们来说很宝贵了啊，也许就第一名第二名了呀。那我们日常开车，车子它就是个交通工具，上下班用的呀，那我们也不和谁比0.0几秒，对不对？那还不如就用右脚舒舒服服的开，而且你左脚不是搁在那边准备刹车的情况下你用左脚刹的话，甚至还有可能会增加制动距离。刚才我们也讲到过了，你刹车踏板和左侧的歇脚板之间的距离是油门踏板和刹车踏板距离的3倍多，你左脚移到刹车踏板上，你花掉的时间就变相的增加了制动距离了。哎，你比如说120公里每小时的情况下，0.5秒的时间车子已经出去 16.65 米了，这个一台车长一点的也就5米，就3台4台这个车子的那个距离就已经出去了。那另外啊，对大多数朋友来说，左脚对刹车的力道控制它其实是不如右脚的啊。哈尔滨师范大学李世纪有篇硕士论文找来分享给你啊，脚内侧踢球技术动作中惯用脚与非惯用脚的运动学研究啊，他这么说啊，你惯用脚使用力的大小、速度和准确性都是优于非惯用脚的。喜欢踢球的朋友或者看球的朋友应该能明白啊。那么生活中啊，至少在我们这里的话，大多数人都是右撇子，你惯用脚一般也都是右脚，那这就会导致我们普通人在没有长时间训练的情况下，左脚刹车是会控制不好力道的，你不是轻了就是重了。如果你刹车刹轻没刹住，对不对？就追尾了嘛。你如果刹车刹得太重，一下，哎，对不对？那这个车子，这个100万的车子都给你颠成个10万都不到了。我去做这种网约车的时候，最怕的就是刹车踩得太猛的这些人啊。所以总的来讲，没有专门训练过的人根本就不习惯左脚刹车，你也不要去试，哎，你不要赌气，没有不要去试啊。控制不好左脚的力度，反而很有可能会造成交通事故。而且呢，这刹车踏板的设计本来就是靠右的，你用左脚去踩刹车会让我们坐得非常不舒服，而且呢两条腿又处于半悬空的状态。 你想想啊，你两个手撑在这个扶手上，两个脚凌空抬起来，那都是健身房的动作好不好？那开个几十分钟吃得消的，而且很容易发生意外啊，所以不推荐各位朋友去使用左脚刹车啊。
1: 有些人车子买来好多年都不一定用过所有的功能，偏偏有些功能还真的是非常实用的。
0: 有些人车子买来好多年都不一定用过所有的功能，偏偏有些功能还真的是非常实用的。哎，就好比白酒，大家都见过，不少朋友也经常去喝，但是白酒还能去腥味、杀虫、解冻、去污，哎，这些功能有些朋友就不知道了啊。那首先啊，我们来讲讲车子自带但被很多朋友忽视的功能，儿童锁，哎，这是很有代表性的啊。不少人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个玩意儿的，或者说不知道开关在哪里的。实际上开关的位置一般都在车门门锁的下面，有个小小的拨杆的，而且有个儿童锁的图标提示啊。而且这个装置啊是所有车子都需要配备的， GB15086-2013 汽车门锁及车门保持件的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上有规定的，车上必须配备儿童保护系统，并且能够独立于其他锁紧装置单独上锁和解锁。哎，它的作用就是你后门这个人上来了，哎，小孩子也在那边了，哎，小孩子，妈妈，这是什么？啪一把抓，他从车里面飞出去，你不要疯掉了。里面开门是开不到了，外面你拉个把手门是能打开，里面就是打不开来的。哎，这种它就是一个安全的设置。有些朋友以前在我这儿买车的时候还说这个车子是不是坏掉了？哎，就是这个铜锁的问题啊。第二个再来讲讲啊，比较容易忽视的实用功能是遮阳板。那 各位朋友都知道嘛，那遮阳板干嘛遮阳的了？你正面光很强，我把它翻下来可以挡正面的光。但其实啊，遮阳板还能遮挡侧窗的光。哎，方兴在《企业科技与发展》期刊发表了一篇论文《汽车遮阳板的空间布置》上说啊，遮阳板上设计了轴座、轴套、旋转轴、挂钩等结构，目的呢就是让遮阳板可以起到阻挡侧面阳光的作用。简单讲，你这么翻下来可以往前啊，你其实还能往边上去的啊。哎，这个其实挡侧面的光有时候比挡正面的还更实用的。我们的路又不是全都是什么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在那边开的啊。那么第三个容易被忽视的呢，就是车内后视镜防眩目功能啊。史瑞祥在《汽车零部件》期刊上发了篇论文《自动防眩目后视镜系统设计》，上面讲啊，这夜间开车遇到后车的这个大灯照射，可能会产生强烈的反光啊，造成我们司机眩目看不清，哎，反应时间会增加1.4秒，从而严重影响行车安全。你如果是开100公里每小时，啊一下1.4秒，刹车距离翻倍啊，这个其实不是小事了。所以说啊，现在大部分的车上都是有后视镜防眩目功能的，那具体分为手动开启和自动防眩目两种啊。手动的开关啊，其实就是车内后视镜最下面有个拨片凸出来的那个部分啊，你这个拨片啊，你拉一下，它就启动防眩目功能了。你要关掉了，你再推一下就行了。有些车型呢是反一反，你都可以调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讲讲简单却非常有效的用车小技巧啊。那下雨天外后视镜全是水雾看不清，我们其实用肥皂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你把这个反光镜后视镜上面啊均匀的涂上肥皂，再把镜子擦干净之后，雨水淋上去呢，水雾就会明显减少很多啊。冯建瑞等人呢在《物理通报》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肥皂水超疏水特性研究》，上面说啊，肥皂水本身就是有疏水性的，并且在振动条件下能够提升疏水特性，表面稳定水柱的停留时间是极短的。对人说人话啊，就是后视镜你把肥皂涂匀，不影响你的视线，很清楚的啊，车子还在开，它不是还在颠在动的吗？后视镜它就更加不容易有水雾了啊。那么除了肥皂、牙膏、洗洁精这些东西也是有这种类似的这种作用的，只是维持时间不是很长。你真的在乎这个效果，你还是买专门的除水器的啊。那再来个小技巧，车身的一些小划痕牙膏就是可以搞得定的啊。刘道春在表面工程资讯期刊的上面发了一篇论文汽车车身涂装表面划痕损伤的修复方法，上面说啊，对于浅度伤痕的车漆损伤是可以使用研磨的方法进行修复的。那么浅度划痕指的呢是表面的这个漆啊轻微刮伤，但是呢这个色漆层它是没有刮透的。说人话就是你是个红颜色的车子，你看你这油漆是不是红的，红的那层还在，没有刮到什么下面的这个铁皮了钢板了你都看到了，那基本上就是 OK 的啊。那之所以用牙膏来修复呢，一个就是大家家里都有吧啊，还有呢就是牙膏里面它含有碳酸钙、磷酸氢钙等等研磨剂，具体操作嘛，你就是把划痕的地方洗洗干净，然后呢挤点牙膏，用手或者是毛巾，我推荐用毛巾啊，你就来回的搓，来回的搓，这样基本上就能搞定了。当然如果你底漆都已经露出来了，那你再怎么搓也没用啊，那所以你要看一下只是细小的划痕啊。那最后再来讲一个啊，如果汽车大灯特别的脏啊，我们是可以用可乐来清洗的，可乐里面它是有碳酸、柠檬酸等酸性物质的，对一些这种锈迹啊、油污啊是有溶解作用的，不光是大灯，车上的这些铁锈啊、玻璃啊都可以用可乐来清洁的。总的来说，像儿童锁、后视镜防眩目这样好用的功能，不知道就可惜了啊，这个都是算在咱们买车的配置价格里面的，你别光看有没有天窗啊，另外呢，生活中的物品，可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是十分有效，家里也都有，首选的就是肥皂和牙膏，这个你就不用额外去花个大价钱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了啊。
1: 有些路段，即使交通标志和路面标线没有禁止超车，但也最好不要超，因为危险程度可能比平时高了一倍都还不止。
0: 有些路段即使交通标志和路面标线没有禁止超车，但也最好不要超，因为这危险程度可能比平时高了一倍都还不止。第一个要讲的危险路段就是双向行驶的双车道，这道路本身比较狭窄，而且对向车道呢还是反向车辆，所以超车所需要的距离啊会变得很长，许伦辉等人在华南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有篇论文分享给你啊，考虑车辆运行特性的双车道超车模型里面说啊，把保证车辆能顺利借助相邻车道超越前车并安全驶回原车道，而不与对向车道驶来的车辆发生这个碰撞所行驶的安全距离呢，称之为是超车视距，视就是视力的视啊。那它有个计算模型呢，它说那个小客车 哎，他把这个车速从每小时60公里提高到80公里每小时了，那么去超前面的6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车子啊。那么在单向双车道的情况下呢，这超车视距呢是 544.57 米啊。那么在双向双车道的情况下呢，哎，假设对向车辆时速也是每小时60公里的话呢，哎，这个距离会变成 1077.1 米，超过了一公里，接近翻了一倍啊。其实不仅是双向双车道，在任何狭窄的双向马路上通行的情况都是类似的，都应该尽量避免超车，尤其是碰到弯道陡坡。

或夜晚恶劣天气等条件时啊，实际可视距离完全达不到超车视距的要求，超车几乎就是你戴着眼罩参加运动会，真的就有点瞎跑的味道，非常的危险的啊。那么人行横道前呢，最好也不要超车，因为视线容易被遮挡。白玉芳等人在《城市道桥与防洪》期刊上面有篇论文啊，《人行横道交通安全性改善措施研究》里面说啊，他把这种情况呢称之为动态视距的切割啊。他这个论文里面还做了一些模拟啊，结果呢他发现，假设我们驾驶员前方的视角是120度，那么在三车道并且是隔壁车道有车的情况下，人行横道和停车线的距离啊最少需要5米才能保证我们驾驶员视区通透。那么按照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他上面说啊，这人行横道距离路口停车线呢1到3米就算是合规了。简单讲啊，就是在有人行横道的路口，尤其是三车道或者以上比较宽的路口啊，你内侧车道的这个驾驶员的这看到的地方啊，很容易被相邻车道上其他车子干扰的，你看不见这个人行横道上到底有没有人过来，土话就叫做鬼探头的这种交通事故啊。那正确的做法呢，是尽量避免比相邻车道上的车子更快，你看到对方减速了，我们也提前减速，你不要说哎，这个傻的那减速了，我一脚上去，搞了不好就有什么横穿马路的这些行人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的啊，人家不可能无缘无故慢下来的，对不对？桥上超车也是比较危险的啊。那第一个原因呢，是桥上比较容易碰到横风的啊。那长安大学王璐有篇论文，风环境下山区高速公路桥隧连接段行车安全影响研究里面有讲到过啊，一些桥梁和路基啊等人工建筑，它是可能产生人工阵风的，那这些非稳态的侧向横风呢，就可能会对行车啊造成安全影响啊。超车的时候如果你遇到横风，刚刚说过去并排并了啊，快过去了，咦，这不是吹下来或者怎么样啊，很有可能连救车躲闪的空间都没有了啊。那第二个呢，是因为在桥上发生事故啊，本来就会比平路上更危险，你不管是立交桥还是河面上面的桥，你一旦掉下去就相当于发生二次事故了啊。你假设桥面距离地面或者水面有20米高，那5-6层楼了，那你这个车子从5-6层高楼哗这么掉下来，就相当于呢是以时速71公里再撞了一次，而且这次很可能就是没有什么气囊了，前面已经弹掉了，或者说是足够的缓冲区了，生还的几率会很低，你哪怕撞在水上也是一样的啊，你网上搜搜跳水节目啊。那有坡的地方呢，最好也不要超车，这个坡越陡越是不好超啊。辽宁工业大学方亮亮有篇论文的不同路况下汽车前方防撞安全距离模型的研究上面有讲到啊，这坡道呢它会影响车子的动力性和制动性，那简单来说呢，就是车子在坡道上呢可能油门和刹车啊都没有平时在平坦路面上开车这么听话了，那一旦我们驾驶员判断出错，这超车的时候啊，就有可能会出现问题了。就好比说啊，这个考试前你按照平时的复习强度来复习，觉得这次肯定是考得过的啊，但是考试的时候才发现这次考试整体的难度提升了，这个坡度上去了，很多疑难知识点没有复习到，结果啊，有可能你能不能及格都是个问题了啊。那在此之外啊，我们驾驶员呢在坡道上面开车啊，还非常容易产生错觉。重庆交通大学有篇论文分享给你，公路视觉环境对行车安全的影响里面有讲到过啊，这驾驶员在坡道行车的过程中啊，尤其是前后坡道的坡度有变化的时候啊，会对坡度产生误判，可能进行一些不必要甚至错误的操作，这都是会增加超车的风险的啊。那总的来讲，除了大部分的隧道啊、匝道口啊有白色实线的地方，刚才前面讲到的这四大路况，即使它标的是虚线，可以超车啊，或者说干脆就没有标线，我们也要尽量去避免这种超车，没有必要的话就不要一时图个爽快了啊。

0: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补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68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 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6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306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6周第五位，苏打绿，说了再见以后。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6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周艳红的《不如骗自己体面》。这首歌从春末创作至初冬，经历长时间的打磨，这是一首聚焦分手后遗症的作品，将成年人爱情里的无奈、克制与和解酿成一曲情感独白。作为擅长诠释都市情感的歌手，让体面成为比挽回更有力量的选择。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6位。

在流量至上的环境当中，坚持用作品传递体验和情感。来自周艳红的《不如骗自己体面》。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陈嘉桦的《It's Me》，一直迷。作为他个人的巡回演唱会《It's Me》爱拉主义的主题曲，这是他继2020年《晚安歌》后，时隔5年再度亲自作词作曲创作的作品。歌曲带有机械质感与未来声响，节奏强烈，低音澎湃，营造出荧光闪烁的二次元派对氛围。新歌上榜来到第

0: It's me。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胡海泉的《流光记》。在复古与现代交融的编曲中，将人生旅途中的遗憾、坚守与释然娓娓道来，完美契合他以音乐记录人生的创作特质。正如他在采访中提及，想通过这首歌与过去的自己来对话，也与每一个经历时光沉淀的听众共鸣。歌曲精准戳中人们心中对时光的复杂

希望大家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光答案，重拾前行的勇气与力量。来自胡海泉的《流光记》。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薛之谦的现场版《顽疾》。作为擅长用细节传递痛感的歌手，他将对感情的深刻理解融入到演唱每一处的细节当中。薛之谦用这首作品证明，好的情歌从不是刻意煽情，而是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新歌上榜来到第14位。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五届运动会会歌气势如虹广东话版，由古巨基、曾舜晞、罗家豪演唱，粤港澳三地歌手联袂演绎，在铿锵粤韵中唱响体育精神，用歌声点燃十五运激情，让我们一起感受凝心聚力共赢盛世的澎湃热情。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73%，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信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北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京银线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龚琳娜为剑网三深海留言演唱的新流派主题曲《悬丝入戏》。歌曲融合闽南话唱段、南音等民族元素与国风摇滚风格，展现唐史闽南文化背景下的江湖叙事。龚琳娜在 MV 中化身吴相楼大师姐，结合提线木偶戏与现代演绎，呈现戏本不为权贵，只为芸芸众生而唱的主题。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啸坤的《我错了》，歌词摒弃了华丽修辞，将亲密关系中的失职与亏欠摊开在阳光之下。歌曲精准戳中人们在关系里明知犯错却难改，既愧疚又渴望救赎的普遍困境。整首歌摒弃了过度后期修饰，以吉他贝斯鼓的经典摇滚配置为基底，完美适配王啸坤本嗓化演唱的独特特质。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言人中的《你不是孤岛》。言人中的音色兼具沙哑与干净，有让人静心聆听的魅力。它以略带沙哑的气泡音为底色，融入 R&B 的轻柔旋律，两者共存之间，用旋律将剧中的故事缓缓舒展，让歌声先一步带你走进天地一剑手心中正道的世界。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安宇的《风中的人》，再寒冷的秋冬也会被王安宇的新歌所抚慰。歌曲是王安宇首次以作词人的身份参与创作的作品，延续了他深夜林黛玉的细腻文风。这世间总有人为你留灯，传递治愈力量。来自王安宇《风中的人》。

0: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1: 这场是我们两个人表演一段相声，这个相声四个字是说学逗唱，那么有说的，
2: 当你
1: 有学的，
2: 鹦鹉鹿，
1: 我
2: 万里乾坤张我中，
1: 这不就唱上了？
2: 骚米狼烟赴汉途，方先男儿大印啊兄。
1: 还真有点味儿。
2: 老夫
1: 哪位？
2: 复兴治国明亮自孔明，道号卧龙。
1: 还真不错。
2: 得他自先帝托孤以来，扫荡狼烟，重振汉室，闻得司马兵之起山，必然夺取斋亭。
1: 好，失控然
2: 想那斋亭乃汉中之要路，必须差役能将把守，但我军现在兵多将广，情绪不稳，又互相扯皮，此战如何安排，难知了老夫。有道是鸡多不下蛋，人多打下乱，朕乃击杀人也。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我说您等着吧，您等着。我说您唱的是什么戏呀？
2: 哼，失控斩。
1: 哦，失控斩，
2: 石阶亭空城计，斩马谡。
1: 失控斩怎么诸葛亮还有鸡多不下蛋，人多打瞎乱，这词儿啊？
2: 这么一说呀，你没听过失控斩？
1: 谁告诉你的？
2: 听过吗？
1: 啊，听过妈呀！不但听过，我还会唱呢。
2: 哦，
1: 偶啊！
2: 您把失控斩的内容，您给大伙介绍介绍。
1: 可以啊，你这失控斩吗？马谡失了街亭，诸葛亮一想，司马懿得了街亭，他必然夺取西城。
2: 对，
1: 诸葛亮当时他把大将派出去了，怎么办呢？诸葛亮高就在这地方，他抓住司马懿善猜多疑的心理，他把西城四门大开，他就带两个亲童城楼上饮酒，城下只派两个老军打扫街道，这叫控城计。
2: 这点叫控城计。
1: 结果司马懿中计了。
2: 嗯，
1: 最后司马懿不有这么两句白吗？
2: 嗯，
1: 也诸葛亮啊，诸葛亮，你这控城也罢，失城也罢，老夫不上你这当了，看这。吓跑了，对不对？
2: 还真够熟的
1: 啊。那这当然了，
2: 您说司马懿中计上当
1: 啊，
2: 没有进西城，
1: 对，
2: 最后吓跑了。
1: 哎，
2: 那是一般京剧团都这么唱。
1: 您这怎么唱？
2: 到我们这就不这么唱了。
1: 怎么唱啊？
2: 到我们这空城计这点儿，哼，诸葛亮把西城丢了。
1: 啊，丢了
2: 啊？
1: 怎么丢的？
2: 怎么丢的？这不给挤得丢了吗？
1: 哦，挤得丢的，这不像话。什么叫挤得丢的？
2: 哎，你不知道，我们这个剧团人太多
1: 啊，
2: 在这次演失控斩当中，安排演员上出问题了。
1: 出什么问题了？
2: 我们剧团人多呀。
1: 您剧团有多少人呢？
2: 截止到昨天下午4:30最后一个报道的为止，我们这一共是488个人。
1: 400多口子，
2: 什么戏也排不了啊。
1: 嗯嗯，
2: 成天乱了哄哄，大伙儿情绪很大，意见不少。
1: 嗯，
2: 这回要排失控斩了，大伙儿高兴了
1: 啊，
2: 都要求上台要演。

0: 出，您说怎么办？
1: 那好办呢，分两班 AB 制倒着演。
0: 嗯，不行，我们团长不同意。
1: 怎么了？
0: 我们团长说你就是 AB 的演员也用不过来。
1: AB 又不行啊。
0: 嗯，
1: 那是 ABC。
0: ABC。
1: 嗯，
0: 比索没痛怎么样？
1: 哦，你这搬焊着是怎么着？
0: 你 ABCD 也用不过来啊。我们团长的意思，这回排戏呢，最好演员都用上。他出了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把演员分成了小组，净诸葛亮他就安排了十个。
1: 哦，十个诸葛亮，
0: 这叫诸葛亮小组。
1: 哦，司马懿呢？
0: 司马懿小组十五个人。
1: 哦，十五个司马懿。
0: 王平马谡小组各二十人，赵云马岱小组各二十五个人，秦童小组三十人，老君小组四十五个人。
1: 好，他是凑数来了。
0: 就他这么安排不要紧啊。
1: 啊，
0: 你甭说演出啊，我们排戏都排不了。我在诸葛亮小组。
1: 啊啊啊！
0: 那天我想排排戏吧，就这诸葛亮派将这场戏一上午，我这诸葛亮没把马谡给派出去
1: 啊。那还派不出去？不就这么几句词儿吗？
0: 几句词儿
1: 啊？
0: 你来诸葛亮，我来马谡
1: 啊，可以啊。
0: 你派不出去，你信不信？
1: 哪一点？
0: 打诸位将军这儿来。
1: 好，众位将军，
0: 他讲
1: 哪位将军愿带人马趁日稍我加一提，
2: 启禀丞相，马谡不才，愿他一手任马，朕稍我加一提。
1: 哦，马将军愿往
2: 当报国恩。
1: 家一听虽小，
2: 启禀丞相，
1: 主大
2: 马谡不才，愿他一手人马，镇守我家一敌。
1: 哦，马将军，
2: 启禀丞相，马谡不才，愿他一手人马，镇守我家一敌。
1: 马将军，
2: 丞相，马谡不才，愿
1: 马将军，
2: 启禀丞相，马谡不才，
1: 马将军，启禀丞相，完了呢。
0: 告诉你完不了啊。
1: 怎么了？
0: 二十个马谡呢，轮着来啊。
1: 哦，一人一遍啊。
0: 啊，
1: 那一上午是派不出去。
0: 你说我这诸葛亮受得了受不了啊？二十个马谡跟我一块背词啊。
1: 嘿嘿，
0: 那什么也排不了啊。
1: 嗯嗯，
0: 这是说排戏。
1: 嗯嗯，
0: 到那天我们彩排要演出了，问题更大了。
1: 什么问题啊？
0: 大伙儿听说怎么着
1: 啊？
0: 要演出，十个诸葛亮，十五个司马懿，二十个马谡都要求上台，你说让谁演不让谁演？
1: 那好办，谁演得好先让谁演。
0: 哼，都认为自己演得不错呀。
1: 啊，
0: 谁能说自己演得不好啊？
1: 啊，都演得好。
0: 嗯，
1: 那就都上台不就完了吗？全上去，
0: 一块上，
1: 一块上，
0: 一溜诸葛亮，一群司马懿，一堆马谡，一帮秦童老君，大伙一叫号，
1: 哦。
0: 这儿唱戏呢，
1: 这打狼去了，这个
0: 没怎么唱的
1: 啊，
0: 僵到那儿了，怎么办呢？
1: 啊，
0: 我们团有个唱花脸的张大篓，这主意不错。
1: 什么叫张大篓啊？
0: 这是他外号，那是我们团有名的戏篓子。
1: 哦，
0: 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全行。
1: 嗯，
0: 主意也多。
1: 什么主意？
0: 他说大伙儿这不都想上吗？
1: 啊，
0: 咱各小组写条，
1: 嗯，
0: 抓阄
1: 啊。
0: 谁抓了谁上，
1: 抓阄啊。
0: 哎，
1: 抓阄还不如笨脚果呢。
0: 去去笨脚果干嘛？他这是起哄
1: 啊。
0: 谁出的主意？团长不让这么排的吗？让他想主意去。最后还是我们团长拍板。
1: 哦，
0: 总算把演员定下来了。
1: 哦，全定下来。哎，这个头一场诸葛亮谁先上啊？
0: 倒霉了。
1: 你怎么倒霉了？
0: 头一天让我上。
1: 哦，你上。谁的司马懿呢？
0: 张大篓的司马懿。
1: 哦，就那戏篓子。
0: 知道秦童老君这角儿都定下来了。
1: 这不都齐了吗？
0: 齐了
1: 啊。
0: 演员刚分配好，秦童组两个青年找我们团长来了。
1: 嗯，
0: 团长，哼，这我们可有意见啊。
1: 嗯，
0: 我们这毕业一年多了，始终没上台，好容易我们混到秦童组里了，怎么着今儿演出没我们？
1: 嗯，
0: 团长说什么今儿您得让我们上啊。
1: 对对对，秦童已然有了，
0: 秦童有了，什么团长？
1: 哎，
0: 咱换换行不行？
1: 啊，那怎么能换呢？
0: 团长说这有了不能换。
1: 嗯，
0: 那跟您商量商量，今儿个咱这秦童。 多上俩怎么样？
1: 啊，多上俩。
0: 团长说：“咱可别开玩笑，对不对？”
1: 啊，
0: 那诸葛亮哪能是旁边站四个秦童啊？
1: 就是啊。
0: 我说团长，哎，你不想想，诸葛亮那么大岁数，多俩人伺候他，那不会还显祖师对他们照顾吗？对不对？
1: 这都挨不上啊，这个。
0: 团长，你想想，今儿咱们这儿彩排，
1: 啊，
0: 我们跟着走走台，这不也是好机会吗？
1: 嗯。
0: 磨的团长也没词儿了。团长一想，也对，秦童反正没什么事儿。
1: 嗯。多俩吧。
0: 他这一同意多上俩秦童不要紧，老君组来六个。
1: 嗯，
0: 找团长来了。团长，这我们可有意见啊。
1: 嗯，
0: 您可不能管照顾他们，对不对？是不是今儿咱们老君也多上几个？
1: 啊，
0: 团长说的，这可不行。西城的老君打扫街道，固定的两个人。
1: 哎，
0: 这可不能多。团长，这可没道理。西城街道那么长，俩老君扫得过来吗？
1: 嗯。
0: 那再说老头都那么大岁数了，把他们累个好点的，不给组织添麻烦吗？
1: 这都挨得不上啊。这
0: 团长，哎，今儿我告诉您，您要多上几个老君，
1: 嗯，
0: 这戏咱算拿了。
1: 拿了
0: 街道准扫得干净。
1: 嗯，
0: 现在是大搞卫生，环境美，
1: 嗯，
0: 有现实意义。
1: 这有什么现实意义
0: 啊？团长说咱别起哄行不行啊？今后你们有的是实现机会，这么的行不行？咱轮着上行不行？
1: 啊，
0: 团长那意思呢，今后再演出呢，俩俩的轮着上。
1: 啊，轮着上。
0: 他们根本没往这儿领会。
1: 他们怎么领会的？
0: 啊，行行，您说的 啊轮着上。好了，嗯，今儿我们轮着都上。
1: 啊，今晚上轮着上，这可热闹了。这个
0: 他们心里有了底了。
1: 啊，
0: 当天晚上可就热闹了。当天晚上彩排的时候，我们团长跟领导投了看戏，
1: 嗯，
0: 审查节目。
1: 对，
0: 后台可就热闹了。
1: 嗯，
0: 就这俩青年到了后台就找这管服装的。
1: 啊，管服装。
0: 王大爷，
1: 嗯，
0: 辛苦您了，辛苦您了。
1: 哎，相关嘛，
0: 您给我们扮上
1: 啊。
0: 您什么角儿啊？秦童。啊，秦童已经有了。啊，是有了。就是多上俩。
1: 啊，
0: 啊，多上俩。谁的主意？团长。团长同意了。我团长没睡醒了是怎么着？说梦话呢。
1: 嗯，
0: 有上四个秦童的吗？那你就甭管了，你就给我们搬上不就完了吗？那秦童衣裳人穿上了，穿上了您给我们找两件，啊，找两件小孩衣裳就行。
1: 嗯，
0: 这管服装的也真有主意，把秦香莲、东哥、春妹的衣裳给他们穿上了。
1: 我们这俩孩子呢，
0: 这俩刚走，这几个老君又来了。
1: 嗯，
0: 哟，王头，辛苦您了，辛苦您了，给我们搬上。你们什么角啊？嘿，老君，老君。老君这儿办好了。是啊，今儿多上几个啊，多上几个老君。
1: 嗯，
0: 啊，团长同意了。我唱这么些年戏我没见过啊，你没见过呀，今天让你见见，你就给我们搬上不就得了吗？没那么些衣裳我们不论，告诉你吧，什么叫九宝马童、李逵、武松、教师爷、孙悟空，什么衣裳都行。
1: 是啊，
0: 他们这儿乱着我不知道啊。
1: 嗯，
0: 因为我一直在台上，赶到空城计这场我才知道出事了。
1: 嗯，
0: 我带着俩秦童上啊，两个秦童上来一边一个，这叫站门。
1: 哎，
0: 我站在中间念对儿，兵扎岐山地，要擒司马懿。
1: 对，
0: 念完了入正座。
1: 嗯，
0: 兵扎岐山地，要擒司马懿。呸呸，
1: 怎么意思？这是怪吓人的，
0: 一回头吓一跳。
1: 嗯，
0: 我一瞧这儿怎么已经站上二位秦童了。
1: 啊，是啊，这俩早就溜达上来了。
0: 我坐在那儿我一溜，嗯，这俩孩子哪儿的？这是，
1: 就是啊，
0: 我细一瞧不对
1: 啊，
0: 东哥春妹，我这俩人上我这儿干嘛来了？
1: 嗯
0: 嗯，也许秦香莲改嫁了，把孩子放我这儿了。
1: 这都挨不上啊。这个
0: 我心说你这不开哄吗？这不是不行。下去
1: 下去，
0: 咱不是一出戏知道吗？嗯，你老老实实你下去吧。
1: 就是啊，
0: 他还跟我对付
1: 啊。
0: 下去不下去？
1: 嗯，
0: 团长让我们来的。
1: 呵，这俩是泡了，
0: 好吗？团长让上来的，你说我怎么办吧？
1: 怎么办？
0: 我别理他们了，赶紧往下唱吧。
1: 嗯，
0: 要不非忘词儿不可。

0: 对、啊、
1: 就是啊。大有
0: 唤老君请呢请。
1: 是唤老君请请。
0: 啊，
1: 上俩老君
0: 司马丁道、
1: 嗯、
0: 心惊肉跳。
1: 对，
0: 刚说到这儿 啊就听后头那儿、
1: 嗯、
0: 啊，
1: 又
0: 上来俩、
1: 啊、又上来俩四个，
0: 见了丞相急忙跪倒。
1: 嗯，
0: 我一看，我说今儿老君怎么也双份的呀？
1: 就是啊，
0: 我这正纳闷呢
1: 啊，
0: 我听后头那儿啊，又上四个
1: 啊，是轮着上吗？
0: 这四个上来可没词儿
1: 啊
0: 临时现编，又一人一句。
1: 嗯，
0: 西城人少，我们来了。
1: 嗯，
0: 候补老君也来报道。
1: 这老君还有报道的？
0: 呵，我说这都哪儿来的？这都是
1: 就是，
0: 不行，我得问问呢
1: 啊
0: 你们都是西城的老君吗？
1: 有这么问的吗？
0: 废话，我能不问吗？
1: 啊。
0: 我瞧这八个人，有带胡子有没带胡子的
1: 啊，
0: 穿什么衣裳都有，这哪儿的事儿？这都是、
1: 哎、这倒不错，这诸葛亮带着一群杂牌军。
0: 你这玩意儿我还得承认呢，对不对？
1: 哎，
0: 尔等将四门打开，打扫街道，司马丁道不可惊慌浮躁，威临彻斩。
1: 怎么了？个怪吓人的，怎么意思啊？怎么这么大事啊？
0: 废话，八个人呢，那事儿小得了吗？那个，
1: 对，我把这八个人忘了，那事儿是不小。
0: 赶我上了城楼了、
1: 啊、
0: 你八个人好好扫地呀、
1: 啊。
0: 那一拉小开门，这八个老君一对一对一上，差点没把我鼻子给气歪了。
1: 是啊，
0: 你看人那一拉小开门，
1: 怎么上的？
0: 咚咚里根咚咚，嘚儿里根里根里根咚，嘚儿里根咚咚里根咚咚。
1: 这夹着什么呢？
0: 这不俩人夹着笤帚吗？
1: 哦，对，扫地笤帚。
0: 咚咚里根咚咚，你看后头那俩，
1: 哎哎，
0: 咚咚里根咚咚，嘚儿里根里根里根咚。
1: 这扛着什么呀？
0: 扫帚。
1: 哦，扫帚啊，
0: 嗯，
1: 都有。
0: 再瞧后头那俩，
1: 嗯，
0: 咚咚里根咚咚。
1: 这怎么端着就出来了？
0: 过去
1: 啊、哦，全来了。
0: 后头那俩可就没得拿的了
1: 啊！
0: 咚咚里根咚咚，里根咚根。
1: 再拿什么呀？
0: 墩布、
1: 把墩布拿出来了。
0: 嘿，最可气这八个人，一人一句，又现编词儿、
1: 啊。是啊，
0: 这个打扫街道，
1: 嗯，
0: 莫名其妙。少说废话
1: 啊，
0: 抡起笤帚，
1: 呵，
0: 这个说扫的不净，墩布来了，
1: 好，耍起墩布来了。
0: 哎呀，我一看我这就差一土车呀，
1: 啊，
0: 没想到我这改清洁队了。
1: 是啊，
0: 早知我这诸葛亮把扇子扔了，我拿铃铛来。
1: 拿铃铛干嘛呢？
0: 倒土、
1: 倒土啊。
0: 我心说咱别唱了，这个没见过这么唱戏。
1: 就是啊，
0: 这时候台上给他乱了啊！
1: 嗯，
0: 台上这一乱，锣鼓家伙一响，司马一上
1: 啊，就叫张大佬，
0: 台上这事儿他都不知道啊。
1: 嗯，
0: 嚯，正言厉色，正经八百，后台唱闷帘导板。
1: 嗯，
0: 大队人马奔西城。
1: 对，
0: 大队。

0: 娘，到台口这一回头，嘣噔，擦，哟，
1: 怎么了？
0: 张大柳一看，怎么今儿这么热呢？这个，楼上楼下今儿怎么了？这是？
2: 是啊，唱啊，唱，
0: 把词儿全忘了。
1: 哦，全忘了，
0: 这一下子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啊
2: 啊！
0: 今日西城又变更。
1: 是变样了。
0: 张子柔心说，我没见过这么唱戏的。
1: 哎，
0: 这如果我按原来的词儿唱，这不像话。
2: 嗯，
0: 怎么办呢？
2: 啊，
0: 得了，今儿个就今儿个吧。哼，一透秀
1: 怎么样，
0: 叫起碗来了
1: 啊，唱上了，
0: 把词儿全改了啊。
1: 啊，改词儿了。
0: 哎，
1: 怎么唱的？
0: 众将官
1: 哦，
0: 提那毛衣领。
1: 这点唱原版，
0: 原版，
1: 哎，
0: 有本俺的东，在马场，过了东个地，只顾我娘，在那城楼，一了酒，扶不起，左右亲的同，人
1: 两个。
0: 两个对，
1: 是四人嘛？
0: 打草加一刀，这都是那老人
1: 残兵，
0: 还有年轻。
1: 是啊，还有没胡子的呢？
0: 诸葛亮，你费心机呀，拍一毛，猜一中，外事内也虚。你定是空了城，不用想来，我决心定，城内准不埋伏兵，今日要活捉那诸葛亮，夺取西城，往个里冲，杀！
1: 要进城啊！
0: 我一听怎么着，要进来
1: 啊！
0: 当时我差点没打城楼上掉下去呀！
1: 是啊，
0: 我，哎呀，司马懿呀！
1: 啊，
0: 你且听得了，
1: 好，道上白了。
0: 想我治国出世以来难争破产，破产不胜，不想今日空城之计被你识破，这便如何是好？这我怎么办呢？这个
1: 怎么，我说这怎么办呢？
0: 这哎，
1: 怎么了？
0: 一低头
1: 啊，
0: 我看你们团长在头了坐着，
1: 他审查节目呢。
0: 哎呀，团长啊啊！
1: 这里怎么有团长啊？
0: 废话，我倒霉到他身上了、
1: 啊。
0: 当时看见他，我编了几句流水板
1: 啊。怎么唱的？
0: 此前向后院团长，倒叫三人齐团的唱，增加编制里补我杀个两，两国亲同里多了一双，老君八哥的都要上，陈楼之下乱嚷嚷，司马懿他要把陈进，倒叫诸葛。

0: 挡山吗？
1: 对顶山啊，人，
0: 嗯，
1: 咱快投降啊！
0: 投降了。

咱们再给您说个小段啊，这个小段呢也是和这个老年朋友有关系的啊。这个人上了年纪以后怕什么呢？您知道吗？我怕没有儿子。不对，没有儿子，咱们这个国家没有儿子养着您，组织说实在的，养着您更好。那么我怕什么呢？我怕啊，没有可怕的。其实有一样您没注意，人上了年纪就怕生气，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千万的别生气。那么说年轻人呢，年轻人也怕生气。青年人生了气了以后有什么呢？青年人生了气了以后啊，他是会失去了理智，就会做出了违法的事情来啊。那么老年人呢，这个老年人如果说要是生了气以后啊，心跳加速，血压增高，有的呢还能得到中风抽搐，甚至半身瘫痪，脑溢血，直至死亡。这不是吓唬您，这是真的啊。所以说奉劝老年朋友们不要生气，遇到什么事也不要生气，心要开朗，往宽处想啊，千万的不要生气。这个怎么才能够避免生气呢？下面我告诉你一个秘方。人到了60岁以后是一个甲子，是吧？就是花甲之年嘛，是60。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进入花甲要装聋学哑。你们说这怎么解释呢？就是您到了60岁以后啊，在家里头，在生活当中，在您的儿女面前，您记住了，您就装聋学哑，没错，您就不生气了。您说什么叫装聋学哑？就是这事儿啊，您看着不顺眼，您别看；您听着不顺耳，您别听；您觉得这个事儿不能说，您别说啊。最好的少说话为佳，不要有的像那老年人，觉得在家里我辈儿大，我得说了算。我一老年人自居，不该管的也管，不该问的也问。人家小两口那说悄悄话呢，他不愿意了，说嘛呢？大点声，我听不见。你这不废话吗？人家小两口说话，你听着管什么？

0: 老头他不应该这样说，您说是不是？啊，要装一身牙，千万的不要多事生非。那样来，你不仅把这个家庭搞得不团结，本人也生气，这是真的啊。下面呢，我跟你说一个真实的例子，这是我遇上的事儿。去年的热天，我有个朋友住在城里，他约我到他家里做客，很热情，我就去了。我到他家里一看呢，城里啊都是平房啊，没有楼房，很少。他住的是四合院，他住的是北屋一间。我一看这房子挺好的，但是屋里热。后来我就说，我说咱俩院里坐，院里有天棚，摆一张桌子，咱俩这儿一边喝着一边坐着聊天，蛮好，他就接受了。后来我们俩就在那坐着，在那坐着聊天呢，我抬头一瞧啊，这边是南屋，这个南屋它不热天吗？它卷着帘子呢。我往屋里一瞧啊，有三个人，这三个人谁呢？有一个老太太六十多岁，在那擀皮包饺子呢。有个老大爷六十多岁，坐那看报，戴着花镜。在这个位置上坐着一个女青年，这个女青年看上去不到三十岁，二十多岁，穿的倒是很入时，喝着茶在那看电视呢。啊，这个屋里的场面就是这样。我这个朋友就给我介绍，哎，张老师，你看这家多幸福，那个老太太跟那个看报的是老两口子，都退休了，多好。你看那女的了吗？那是儿媳妇。这儿媳妇真不错啊，你说这不是现在怀孕了，八个多月了，快生小孩了。昨个他们到医院去检查，说用什么方法，说还是个男孩，这全家高兴的要命啊，你说咱们看着都羡慕。正说着，从外边来小伙子，三十左右，正往里走着呢，哎，可您瞧见了，这小伙子姓张，小张，就是那个女的爱人，这是老两口的儿子。这小伙子在我们口有名，孝泽。正说着，小伙子进屋了。小伙子来到屋里一瞧这个场面，他看了看，他过去把电视关上了。这女孙子不愿意，哎，关电视干嘛？妈妈累了一周汗的包饺子，你坐着看电视是像话吗？你在外边一看这叫什么事儿？我在这院里笑死，谁不知道？你这放着这么，这是对的。这女的呢站起来说这么两句话，我告诉你啊，我不愿意坐这儿，知道吗？我为嘛坐着，你知道吗？我不知道。这个昨儿你给我到医院的大夫说嘛了？不是我怀着是男孩吗？让我注意，我坐着干嘛？你知道，我坐着叫保胎。我要不为您男孩，我干嘛我坐这哈？是的，是的，那也不像话。你去当着妈妈干了去，去去，你赶个天也不累。哎，这本来这事就完了啊。倒霉倒着老两口子这儿了，他就没装聋学哑。头一个说话是老头，把这花镜摘起来往桌上一搁，一指儿子，嘿嘿，算了吧，你叫他干嘛呢？这不，你让他坐着吧。你这功夫，你妈妈都走完了，哪有那些话跟他废？你说您做公公的说不着这话吗？不应该说。他刚说完了，老婆搭腔儿，行行，没你事就坐那儿。得了，宝贝儿。这是孝子，我告诉你说，我有你这么好儿子，我告诉你，我累着我都认了，甭叫他了，他做了保胎，甭叫他。你说干活多累呀，大热天谁愿意干呢？我也不愿意干，可是不干的饺子谁包的？干活累可不累吧？就让他坐着等着，不过一会儿吃的时候拿牙嚼着累，到那时候我就帮不了忙了。你说这老太太这至于吗？老太太不应该这样说。这媳妇一听就急了，二十来岁火气正冲的时候，把那杯往桌上一蹲，我告诉你啊，别说废话，但刚才两人一人一句干嘛没完了。我要不被保着菜，我坐着干嘛？那么大岁数还不怎么活的，你看这儿媳妇这话也不应该。他刚一说这小伙子不干了，哎呀呵，你这个嘛话，你当着我说我妈妈怎么活的，我告诉你，我叫你要去你信吗？你敢？好，妈妈你把擀面棍给我。说的话把老太太手里擀面棍夺过来，抡起来就要打。老头一看惹事儿，来，快去，快去，拉了，快拉了，快去！这老太太赶紧的下了地，把儿子胳膊抱住了。哎呀，孩子，你别打他，不行，妈妈你不管，他都说你这话了。我告诉你，我这孝子，我要不管，我这院里没法住了。不行，宝贝，她怀孕了，妈妈你不管，怀孕我也打。不，她怀的是你儿子，我他妈不管那个，甭说怀的儿子，怀的我爸爸我也打。我
1: 我问问你
2: 啊，
1: 你是不是有一大爷？
2: 啊，是啊，我是有一大爷。
1: 前日子，
2: 嗯，
1: 你大爷上我弟弟他们那个副食店呢，买东西去了，从我弟弟手里买了五斤猪肉。
2: 哦，

0: 那我弟弟是他们那副食店有名的。
1: 什么呀？
0: 一砸准呢、啊。
1: 哎，一砸准呢、啊
0: 啊。你说你买多少肉？
1: 我买二斤。
0: 二斤肉
1: 啊，
0: 抄起刀来，往这肉上涮，就这么一刀，拿起肉来，往秤盘子上一砸，啪，走。
1: 这就二斤呐、啊。
0: 二斤吧。
1: 那我来三斤。
0: 三斤。三斤都没关系，涮，啪，走，三斤。
1: 这好吧，甭管够不够，就这一砸呀。
0: 这是力学，
1: 力学，
0: 这里有力量、重量与速度的关系，懂吗你？
1: 您瞧吧，他还挺有研究的。
0: 那当然了，这么些年书我们白念了。
1: 哦，全干这个事了。
0: 这里有学问。
1: 什么学问呢？
0: 八两肉往秤盘子一砸，啪，一斤三两。
1: 这一砸就出来半斤的。
0: 那当然了，凭什么我弟弟他每个月都发100多块钱奖钱？哪来的？不全靠这一砸吗？
1: 这好。告诉你说，我大爷他在计量局工作，专管这个市场计量检查的。
0: 不是，您先等会儿
1: 啊，
0: 咱们大爷在哪儿工作？
1: 哎，咱们大爷，
0: 啊、
1: 你甭跟我套近乎，他在计量局。
0: 哎呀，你这人太不够朋友了，
1: 了
0: 你怎么不搞早告诉我咱们大爷在计量局工作？你告诉我大爷咱们在计量局工作，你说什么我也不能拿肉砸咱们大爷。
1: 哎。你砸谁也不对呀！
0: 哎呦，你大爷一辆工作证，我弟弟立马就傻了眼喽。
1: 是啊，砸到点子上了。
0: 有周围那些买肉的说什么都有。我哪次买一斤肉，哎，你从来没给过我500克呀？
1: 啊，
0: 老是给我450克。
1: 好嘛，差一两。
0: 再冲你这么一砸呀，哼，500克
1: 啊，
0: 5000克也能砸出来。我找你们领导提了个意见，哎，下次再买肉啊，你不给我500克了，
1: 给500克，
0: 给400克了，
1: 好吧，这下又要少2两了。
0: 我又给你提了个意见，
1: 哎，这回啊，给350克了，
0: 怎么样？不是我一人说你吧？
1: 啊，
0: 我一琢磨，提一回意见，往外磕一两肉
1: 啊，
0: 提一回意见，往下磕一两肉，
1: 嗯，
0: 我不能再给你提意见了。
1: 怎么呢？
0: 我这一斤肉不够你磕几回的？
1: 这就是。
0: 哎，老天爷总算睁了眼了，这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你小子倒霉时候没到啊！
1: 这老头太可爱了，
0: 何为这些人鸡一嘴鸭一嘴，说什么都有。要说我弟弟
1: 啊，
0: 真沉得住气。
1: 是啊，
0: 站在那儿一声不愿意。
1: 是啊，他也得敢说话呀。
0: 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
1: 嚯，好，还有亮相呢、嗯。哎，你这手怎么回事？
0: 拿着肉要砸还没砸呢，
1: 还惦记砸呢，
0: 这叫艺术造型美。
1: 哎，行了行了，你别美了，这有什么可美的？
0: 我弟弟都不愿意了，这事完了就不就完了吗？
1: 啊、
0: 哎呦，你大爷得寸进尺，非要检查那磅秤不可。
1: 对了，一切计量器具都应该按期检查。
0: 我弟弟也是倒霉催的，半天没说话了，非这会儿搭几茬。那什么，甭检查了，
1: 啊、
0: 这磅秤我们昨天才修的。
1: 哦，刚修完呢。
0: 哪儿啊？买7年连窝都没动。
1: 嘿嘿，这驴不死的不下驴。
0: 你大爷一翻这秤，呼啦一下子，
1: 哟，秤坏了，
0: 从秤底下蹦出一窝蛐蛐来。
1: 好，成蛐蛐窝了。
0: 倒霉就倒霉这秤砣身上了。
1: 怎么了？
0: 让耗子啃下半拉去。
1: 对了，啊、
0: 你说这是、
1: 哎、不？行了行了，你别说了别说了别说
0: 了。怎么？
1: 这耗子啃得动这秤砣吗？啊
0: 啊，那这玩意儿分谁啃？
1: 哎，
0: 你不行，你那牙连冰棍都啃不动。
1: 哎，你这叫怎么说话呢？
0: 这耗子一啃，露出馅来了。
1: 这，
0: 你说这不倒霉？
1: 哎，不，别说了，别说了。这个秤砣里头哪来的馅儿？
0: 哪儿啊？
1: 啊？
0: 过中秋节的时候
1: 啊，
0: 我弟弟买了一斤月饼。
1: 哦，
0: 这月饼，
1: 嗯，
0: 嚯，结实，
1: 结实。
0: 我弟弟他们一家三口愣没啃动。
1: 赶上铁饼子了，
0: 我弟弟拿钢锉锉一豁，喷上黑漆，自造5斤坨。
1: 这月饼比那5斤坨可轻多了。
2: 外甥
1: 啊，
2: 这坨不轻哪儿磕肉去？
1: 你这是伪造计量器，以身试法呀？
0: 什么叫以身试法？你变戏法的，你不还得使个门子呢吗？
1: 对了，这做买卖有使门子的。
0: 哎，这就叫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啊。
1: 你们这是坑人，
0: 怎么变也没变过你大爷那双眼睛。
1: 那当然，干什么的？
0: 大爷拿这坨问我弟弟，这什么坨？
1: 5斤的。
0: 我看这不是5斤的。
1: 什么的？
0: 这是5人的。
1: 哎，
0: 您再看我弟弟那脸，刷一下就红了。
1: 是啊，
0: 腾一下就绿了。

0: 色一下子又蓝了，夸一下子又紫了，夸一下子又黄了。
1: 哎，您看吧，变色灯泡啊。
0: 我弟弟脸都变色了，你大爷高过手，我们过去不就完了吗？
1: 你们坑人的时候什么时候高过手啊？
0: 您让我们过了这坎儿，以后您那门上我们能空了吗？
1: 啊，这点你放心，我大爷从来不卖法。
0: 哎呦，你大爷走访了周围的顾客、机关、食堂，那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
1: 又怎么了？
0: 我们对门那二婶
1: 啊，
0: 就在你大爷面前把我们给告了。
1: 他告你们什么问题？
0: 二婶跟你大爷说：“哎呦，这位老同志啊，
1: 嗯、
0: 他们家呀、啊，您好好查查吧，准有问题。”
1: 是吗？
0: 他们家每个月都买不了多少粮食。
1: 哦，那是省粮食，
0: 可费猪肉呢。
1: 费肉？
0: 人家是以肉为主啊，天天炖肉吃啊。
1: 是吗？
0: 别人的孩子打球打累了啊，
1: 嗯、
0: 顺着脖子往下流汗，就他们家那胖墩儿，顺着脖子往下流荤油。
1: 这话呀虽然夸张一点，说明你们是犯了众怒了。
0: 他们这是欺人有笑人无。我弟弟容易吗？
1: 啊，
0: 就为了这点肉
1: 啊，
0: 都夏至了还穿着棉大衣呢，
1: 干嘛这发汗呢？
0: 你往回带肉不得有点伪装吗？
1: 哦，把这个肉挂到大衣里边，
0: 贴身而带啊，
1: 贴身而带，
0: 外头罩上大衣。
1: 哦，
0: 日久天长，
1: 嗯，
0: 我弟弟身上都起了猪皮癣了。
1: 哎，猪皮癣呐。
0: 你们谁问过一声没有？
1: 那问得着吗？
0: 那带肉也不是好带的，那也得讲艺术。
1: 讲艺术，
0: 身上带多少肉不能让人看出来。
1: 那你兄弟怎么带啊？
0: 脱了光膀子
1: 啊，
0: 瘦肉挂前胸。
1: 哦，
0: 板油勒腰里头。
1: 是
0: 啊，嘎着过一边一块猪肝。
1: 嗯，
0: 后脊梁背两挂大肠，袖口里头一边一个大肘瓣。
1: 嗯，
0: 帽子里头塞俩猪耳朵。
1: 你看这是什么打扮啊？这是
0: 离家十几里地，从来不敢坐车呀。
1: 是啊，他怕挤出点什么来。哎，
0: 那天下雪，坐了一回车，差点出事。
1: 哦，出什么事了？
0: 下雪挤车的人多呀，售票员直喊：“那什么，师傅问，师傅问，别挤了，再挤就出人命了。”这师傅那肠子都挤出来了。
1: 要
0: 说这地方
1: 啊，
0: 还是我弟弟有两下子
1: 哦，
0: 两句话就给糊弄过去了。
1: 他怎么说的？
0: 售票员同志，您甭着急，这不是我的肠子，
1: 什么呀？
0: 这是我的外插电源。
1: 啊，这人身上还有电源呢。
0: 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坐车了。
1: 那就骑车吧。
0: 他倒想骑呢，也得哈得下腰去
1: 啊。对呀，这腰里头勒着板油呢。
0: 十几里地，
1: 嗯，
0: 天天走着。
1: 哦，
0: 天又热，一出汗，那俩猪耳朵啊出溜下来了。
1: 要
0: 不上不下，就在这耷拉着。
1: 哎呀，
0: 一进胡同正碰上二婶。
1: 是啊，
0: 二婶眼神本来就差一点，又搭着天黑，一抬头吓一跳。哎呦妈呦，猪八戒来喽。
1: 拿到兄弟当猪八戒了。
0: 就这二婶吓死都不多。
1: 你干嘛那么解恨呢？
0: 他把这事儿也告诉你大爷了。
1: 哎，群众应该揭发你们。
0: 还跟你大爷说呢。
1: 说什么呀？
0: 就他们家那小子呀，早晨起来上班精瘦精瘦的，
1: 哦，
0: 晚上一下班胖得跟气儿吹的似的。
1: 是啊，那里头炫着货呢。
0: 要说这地儿还是我弟妹能说呀。
1: 他怎么说的？
0: 两句话就给圆过去了。
1: 哦，
0: 那什么二婶啊，您不知道，
1: 嗯，
0: 我们家那口子呀从小就落下一个病根。
1: 什么病啊？
0: 天一擦黑啊就浮肿，太阳一出来又消肿了。
1: 他这病都邪性。
0: 我弟弟一想啊，这事儿准得坏呀。
1: 没错，
0: 看了十几天
1: 啊
0: 没什么动静。
1: 是啊，
0: 感觉是风大雨点小啊。接着砸，接着带，
1: 还往回带呢。
0: 那回带东西
1: 啊，
0: 在屋里正卸货呢。
1: 哦，
0: 就听门外头里边里边里边
1: 什么呀？
0: 我弟妹以为救护车呢。
1: 哦，
0: 开门一看呢，
1: 嗯，
0: 警车。
1: 啊，得，警察来了。
0: 你大爷带着两个警察进来了，靠上我弟弟就要带走啊。
1: 哦，
0: 我弟弟说，那什么，呵呵，诸位，
1: 啊，
0: 您先等一会儿行吗？
1: 还有什么事儿？
0: 我这后脊梁还背着两挂大肠呢。
1: 哦，还没卸完呢。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察尔湖两大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论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
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

新和县三项发力破解物业难题，居民幸福感马上升温。以前楼道都坏了，好久没人管，现在一个电话扫个码，问题很快就解决了。近日在新和县兴旺小区，居民张秀兰谈起物业服务的转变，脸上满是笑容。走进新和县各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投诉电话公示牌格外醒目。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新和县全面启动物业服务高频投诉整理行动，全县187个小区全部完成投诉电话公示，并逐小区建立高频投诉清单和问题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整改。目前全县已排查出物业服务问题46个，完成整改44个，整理完成率达96%。新昌社区居民赵大爷对此深有感触，以前反映卫生差，常常石沉大海，现在电话一打，社区带着物业立马就来了，确实把咱老百姓的话当回事儿了。在提升响应速度的同时，新和县持续深化智慧监管，推行物业服务市场监管和诚信一体化平台建设。目前全区物业企业平台备案32家，物业服务合同备案47项，备案率达100%，物业信息公示点设置40处，覆盖率达93%，物业服务马上办二维码在43个物业小区实现全覆盖。走进星光锦绣苑小区，醒目位置张贴着马上办二维码，居民刘丽娟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扫码提交了楼道杂物清理的诉求，手机轻轻一扫就能填问题传照片，不用跑腿，不用反复沟通，诉求直接传到物业和主管部门，全程都能追溯，办事又快又省心。他滑动着手机上的反馈进度说，如果说马上办是服务加速器，那么红黑榜制度就是品质紧箍咒。上了黑榜，不仅在同行面前抬不起头，业主天天盯着整改，压力真的很大。曾被列入黑榜的一家物业企业负责人坦言，面对信用约束，该企业加大投入，更换关键岗位人员，逐项限期整改，力求尽早摘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红榜企业，主管部门减少监督检查频次，并在政策扶持和项目推荐中予以优先。物业服务事关民生福祉，我们推行这些举措，目的就是让监管更精准，服务更贴心。下一步，我们将把马上办等智慧监管手段逐步推广至无物业小区，让更精细更温暖的物业服务惠及每一户居民，持续书写住有宜居的民生答卷。新和县住房综合保障中心主任张文志表示，历史上的今天，1965年8月3日，我国首次人工合成了牛胰岛素结晶。2010年8月3日，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国河南登封的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正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8月2日，由乌兰察布市奶业协会主办，内蒙古蓝格格乳业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八届草原酸奶大会在我市开幕。开幕式上，草原酸奶技术专家委员会宣告成立，行业首部草原酸奶白皮书编制工作同步启动。内蒙古蓝格格乳业有限公司与中国检验检测学会签订草原酸奶科技创新战略合作协议，打通产业、院校、科研、检测全链条协同通道。8月1日，第11届2026商学院草原挑战暨亲子嘉年华在四子王旗格根塔拉草原景区正式鸣枪开赛，赛事设19.8公里原生态越野赛道，并同步开展亲子嘉年华、非遗体验等文旅活动，吸引全国各大商学院精英及家属800余人参加。7月28日至29日，内蒙古工业大学新能源学院以其工程通过竣工验收，预计8月上旬整体交付使用。该学院位于鄂尔多斯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设置新能源科学与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能源化学工程7个专业。从内蒙古科协获悉，近日在西安举办的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由内蒙古选拔推荐的5名选手表现优异，其中来自锡林浩特市第6中学的参赛选手腾龙，凭借扎实的

科学素养和出色的现场发挥，荣获中国科协主席奖，这也是内蒙古连续两届摘得此项大赛最高荣誉。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满洲里海关累计监管经满洲里公务口岸进出境货运车辆14.5万辆次，同比增长28.1%，再次刷新同期历史新高。2026年8月2日，微信地震预警上线新功能，震感汇聚与位置更新。此次功能升级是微信地震预警在毫秒级预警推送与一级覆盖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预警信息获取、震感反馈、位置服务和公众参与等能力，让专业地震服务更加贴近公众，融入日常，触手可及。人民日报消息，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启预约，8月3日可预约10月1日的车票。目前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预订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准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间需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河县2026年关于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有关事宜的通知；新河县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开展办理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如下：资助对象大学新生，从2026年秋季学期开始，经教育招生考试部门正式录取到普通高等学校的新生，且录取当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在读学生在校期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不含2021年之前入学的在读学生，同时具备低保、孤儿等条件的学生不重复享受资助政策。办理时间7月27日至9月18日结束，地点新河县教育体育局服务大厅，现场办理，全家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户口复印件必须是户主和家庭成员同在一页上，全家身份证及复印件两份，首次申请资助的学生需按额外多交一份学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如父母一方与学生本人不在一个户口上，需提供结婚证或离婚证及离婚协议书、判决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所有材料按以上顺序钉装后交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审验。剧毒，这种含强致癌物的食材，很多乌兰察布人炒菜都爱放。有多少人放辣椒的时候从来没检查过里面，家里放了很久的干辣椒可能早就偷偷发霉了。更可怕的是，这个酶或许不是普通的酶，可能是含有目前地表已知最强致癌物之一的黄曲霉素。一类致癌物剧毒物质，毒性是砒霜、氰化钾、三聚氰胺的数倍，有致癌性、致畸性、肝脏毒性、肾脏毒性、免疫毒性及性毒性。多项研究表明，辣椒及其制品极易被黄曲霉菌污染。一项检验了404份食品样品的研究发现，辣椒及其制造的黄曲霉素检出率与花生、花生酱不相上下，其中辣椒酱检出率为 36.4%， 排名第二，辣椒面检出率为 25.9%， 排名第三，干辣椒检出率为 13.4%， 排名第六。尤其要当心那些散装的辣椒制品，被污染的风险更高，这也是为啥很多辣椒外表看起来人畜无害，一剪开却发现五彩斑斓。那该怎么办？教你两步封印黄曲霉素。想要避免吃到发霉的辣椒，得在购买和保存这两个环节上下功夫。购买时优先选择大品牌小包装，以优选超市预包装辣椒制品，有明确可溯源的生产经销商，质量可信度更高。上面提到的研究也表明，超市辣椒制品合格率可能比农贸市场更高。二、小包装优先，按需购买，用完再买，不要囤货，减少家庭储存不当造成的食品安全风险。三、检查干燥度和霉变情况，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上手捏一捏，掰开看一看。好的干辣椒干燥酥脆易碎，一捏就开，一掰就断。如果感到潮湿发霉或有黏腻感，说明水分过高容易霉变。掰开看看辣椒蒂和内部有没有发白、发绿或发黑的霉斑。开封后一定要保持干燥，以保持干燥。黄曲霉生长和产毒严重依赖水分，而黄曲霉产毒有迟滞性现象。二、反复取用的放冷藏、密封保存，一定要注意保持密封包装，否则冰箱和室温温差容易造成水蒸气凝结、吸潮，产生霉变。三、买的量大可以冷冻保存，保持脱水低温状态有助于抑制黄曲霉素生长。不仅辣椒、八角、桂皮、草

0: 货等小鸟都易发霉，都建议用不完时密封冷冻保存，四尽快吃完。辣椒制品小瓶分装，尽快吃完。个人贷款新规八月正式实行，为维护个人贷款市场秩序，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三月十五日，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2026年八月一日起正式实行。什么是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指由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各项息费，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等正常履约成本，以及逾期罚息等违约情景下的或有成本。规定中实现了两个全覆盖：一、息费项目全覆盖，将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违约情况下的逾期罚息和挪用违约金等全部纳入了综合融资成本；二是贷款机构全涵盖，适用对象包括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各类放贷机构。也就是说，只要开展个人贷款业务，贷款机构都必须将所有正常履行成本、可能发生的违约成本都摆在台面上，如何保障落实？在明确综合融资成本范围的基础上，规定进一步提出了一表展示的操作要求。规定要求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向借款人逐项明示具体成本项目、收取方式、收取标准、折算为年化水平以及收取主体，同时逐项列明贷款逾期或被挪用等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其收取标准和收取主体。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还应明确提示，除已明示的成本项目外，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不再向借款人收取其他与贷款相关的任何息费。为确保借款人能够在签约前充分了解融资成本，规定针对不同业务场景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现场办理，在签署贷款合同或办理分期前，借款人必须在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上签字确认。线上办理需通过弹窗展示明示表，设置强制阅读时间由借款人确认。线上消费场景分期，在消费订单支付页面以显著方式清晰展示贷款本金、分期安排及收取的服务费、收取主体、正常履约情形下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以及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收取标准。本规定所称个人贷款，是指贷款人依据个人贷款管理办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2024年第三号规定，向符合条件的自然人发放的用于个人消费、生产经营等用途的本外币贷款。一卷保鲜膜，暴雨天里有大用，你知道吗？家里常备的保鲜膜，雨天里可以秒变应急神器。手机防水袋，将保鲜膜平整贴合在手机机身，整体包裹翻转贴合，即可制作简易防水袋。经实测，多层包裹后的手机短时间进水能保障暴雨出行时使用。变声绳子，根据使用需求拉伸裁剪保鲜膜至合适长度，反复揉搓收紧就能得到一根简易绳。若想提升其承重抗拉扯力，可将多根简易绳捆绑合并。临时防水敷料，若不慎磕碰受伤，混杂细菌的雨水极易污染伤口，可在包扎好的伤口敷料绷带外层包裹一层保鲜膜。消防员提醒，抵达安全区域后应第一时间取下保鲜膜并更换敷料。此外，若暴雨持续需要紧急撤离时，可随身带一个塑料盆。塑料盆不仅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充当临时辅具，还可以在人被困于高处时用来敲击，吸引救援人员注意。汛期家中应准备应急包并定期更新，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学习掌握应急知识，关键时刻冷静应对，守护自身生命安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

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经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博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卫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

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京。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京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电子镇曾分为一电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州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
快速掠

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擎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

0: 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茸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

古代烤肉约制，孟子中曾说，快炙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四到五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名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带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带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带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

0: 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恰当。明代画家吴为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

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知识请查收。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不能放松，提醒广大师生家长要加强防溺水教育，告诫孩子不要到河边湖边嬉戏，防止发生溺水事故。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哪些地方是溺水高风险地点？溺水后如何自救？发现有人溺水如何正确施救？正确救援三要点：大声呼救，寻求周围更多人的帮助，拨打110、119、120等报警求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树枝、木、竹杆等递给落水者，将泡沫块、救生圈、密封的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帮助其漂浮待援。如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应从溺水者的后面拖住他的腋窝或单手夹胸，利用反蛙泳或侧泳将其拖带上岸。即使施救人员较多，也不要以手拉手的方式下水救援，如果有人脱手，可能造成连环溺水悲剧。拒绝野泳，未成年人牢记防溺水六不原则。防溺水的第一道防线是从根本上杜绝野泳。游泳戏水要选择游泳馆、海滨浴场等有人管理、有救生员的正规场所，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施救。溺水可能发生在江河水库，也可能发生在浴缸、泳池，水边玩耍、下水摸鱼，水中家长一定要了解。低龄儿童家中蓄水容器，对低龄儿童家长一定要了解。低龄儿童家中蓄水容器，对低龄儿童家中的浴盆、水桶、洗衣机都是深水区，可能导致溺水。工地积水坑或小区景观池，儿童在玩耍时可能跌入工地内积水坑等场所发生溺水，小区景观池还存在触电隐患。江河、水塘等开放水域，孩子与同学结伴玩水，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野外水域环境复杂，易导致溺水。公共泳池及水上乐园等场所，公共泳池、水上乐园可能存在人多拥挤、管理不

不善等问题。孩子在水中嬉笑打闹，可能因呛水发生危险。带游泳圈进入深水区，充气水上玩具、游泳圈等不是专业漂浮装备，可能在水流变化时发生翻覆，导致儿童溺水。海边潜水区，在潜水区，孩子也可能因为滑倒、水流湍急等原因发生溺水，还可能被卷入深水区。盲目下水施救溺水者，溺水者出于求生本能，会死死抓住任何东西。儿童力量经验不足，救人时易发生意外。出现这情况，可能已经发生溺水，手臂向前伸而不滑动，或无意识滑动，突然安静无声，眼神呆滞，甚至闭眼，在水中直立且没有打腿蹬水动作，头部持续后仰或前倾，明显不是正常游泳动作，对呼唤没有反应或反应非常迟钝。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黄金距离，一臂距离之内，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任何时候都有专人看护。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要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找马路哎，
1: 那里马路哎，马路也不搁的找户还，起屋岗那睡半夜，半夜吃了一顿早起饭，烤上梨那拿上笔，来来那大大那点上牛。上次来到那南大台，大牛套在那小狗里，小牛套在那小狗背，鼻子一水那巴巴的小牛啊，那拉的往前瞧，来来回回那走几遍，上次搞了那一大批，售后牛穿一穿，穿一穿那个鞋一鞋，我头戴一。油里掏出三件宝，火是火嘎冰火里，打个火我出带你。猛然抬头看见那老婆她来送饭，头不梳那脸不洗，越看好像个男子汉，我又想打他那几牛逼，又怕山上的人啊，来瞧见嘛，来瞧见。

0: 格。
1: 此话怎讲？
0: 这话的好听。
1: 好听不好听吧，换位提出来合适。
0: 你看下大雨这好啥情，你和我做球面能不能？
1: 不能。
0: 哎，我看呀是不给你点厉害，你不知道那把王爷抓得几个你。
1: 我看你是几两嘛买家回了。
0: 此话咋讲？
1: 好大的个胆子。
0: 人人都说个个都讲，老婆不打不停，有面不杀不惊，三天不打你上房搬砖溜瓦，一天一动你喜欢不惊，惹恼本丈夫这个嘎溜脾气，哎，这皮全出笑，在你面前一绕，打得你满床乱转，打得你狼嚎鬼叫。
1: 说咋了？
0: 哎，说对了。
1: 来来来，要打你就死犟，打死老婆，叫你打一辈子搞过。
0: 哎，逗你了，你我本是抓紧夫妻，咋舍得打你呀？
1: 威气我也是戏你了。你不是撞秋面，我撒秋面你把力。
0: 哎，那咱就现在抓起来。

0: 给你买，
1: 给你

0: 还被客户嫌弃了。
1: 也好。

0: 这些上话了，多不多么就扯上人家。自从你过门来，我把你当成那宝贝疙瘩的，还在嘴里怕盐，拿在手里而我怕水了，一年四季放心不下。水兄，你好像当朝绿干废，我的小说就像那刀子脚一样。
1: 哎呀呀呀呀呀！五八尺男子汉，一把鼻涕是一把泪。哼，妈呀，娘娘骨气！
0: 是你的？
1: 那是围棋。我逗你俩
0: 啊，此话道着
1: 道着，
0: 果然
1: 谁还哄你不成？你我本是恩爱夫妻，堂考夜菜也乐意。
0: 哎，早就知道你是咋呼我了，带我回来给你买上两颗大鸭梨。

0: 去那西瓜地里呀、啊，给你瞧他个仔仔细细。
1: 娘家用那和大锅啊，是红皮鸡。
0: 不行啊，好些叫你满意，拿回来呀、啊，他苦那嚷嚷，就那四奶奶来苦那发皮。
1: 哎。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猫。

好几口，谁能把我下枪法我就搞碎嘴。这样呢，枪法这个事情嘛啦又多，这办法就能将铁锅哦，把这座教会祷告到那大难来了，我就摆着上天长留三下啊。那个时候你想见我三次，我早就离开了地球。

乔阳，哎，快管那狗的嘞！我上不上学到礼貌，打坐修炼一会儿。

0: 去了？
1: 太平。
0: 看表，谁叫你看表的？
1: 哎呀，
0: 你
1: 王老快要死了，你是不看拉上吗？啊？
0: 我换你杀了多少遍？哎，你就是不抢啊！
1: 墙上的
0: 啊，
1: 谁是墙上你不吃烟
0: 啊？
1: 就不要不就枪的大表来，墙上台。
0: 你说嘴强想不强，那能管了个冤？哎，那的手强敢于想他这样，他想祷告才讲用。你爸妈妈要回来，我来祷告，墙上赶鬼。哎，
1: 你这是个瞧

0: 你，我说你是不是啊？爹娘结完了，感冒你不让他也，回到想起，突然肚子疼的要命，一检查是盲肠炎，我都是大学生同班，把我送到医院，要不这。
1: 你快不要听听他们胡说，啥是毛草鱼啊？
2: 他说错嘴，上到啥看考验我们了吗？
1: 哎，我去找他，不能误了我大事。
0: 干嘛？你要再给我惹麻烦，我就把你撇了。
1: 你。

0: 啊，你敢拉屎
1: 丢人啊？是你丢的，还真的我跟你？
0: 你丢人了吗？
1: 谁啊？啊，你早上瞎闹，鬼不劳动。可是嘛，只要驱杀祷告，这又上一上。啊，表弟，你还约吃约女啊？啊，
0: 也就是不劳动吧。你不是没结一个亲子吗？
1: 呸！你能说这
0: 个？在你那个肚子里，你弟，你咋见？
1: 我实话告诉你，谁啊你？我为了这个家，苦水往肚里咽。我舍得把弟子多骗几次，下解财我多解财。谁想让？要不是我，叫你大死饿死来。
0: 没啥的事的，你拿给你解散，你拿解散。
1: 好。往往那料钱也省出费，你给我上来，
0: 也敢指望你用的啊！虽说你给娃娃看病做手术，你常常给把娃娃要回来，你脑袋绑起不像个东西呢。
1: 大姨，我把你拉下更费。
0: 大姐，
1: 大姐，你啊，大姨。

0: 上大爷跟你说。
1: 哎，
0: 这怎么
1: 了？
0: 闺女，
1: 这有啥要跟你说？哎呀，
0: 闺女，
1: 大爷，大娘，你们二位就不要咱了。
0: 这，
1: 我出来告诉你们，你们俩不用养为秀业的营业费再算出来啊！秀业那营业费呀，你想想还算一了，你叫他借下来。
2: 想想还算一了。哎呀，那个老东西，常天闺女想求。上只有影响报应，不用他也，也就不用儿子他也没用。我们家这么久就没个他。
1: 大娘，你就不要着急了。从里头呀，考虑到你们家的困难，那就资助接给你们爹上了。
2: 哎呀，闺女，那可太谢谢了，太谢谢了。
3: 我发的大朋友他家祷告要撒有撒，
0: 哎。真不是你说有还算有了，真不是有了。
1: 哎呀，不是。
0: 哎，
1: 大爷。
0: 啊。
1: 这可不是你祷告的结果。
0: 啊。
1: 这是人家祷告正确的王呢。
0: 哎。
1: 哎呀，大爷，你听我说嘛。
0: 啊。
1: 小叶那两千元手续费，他这一了已经给解下的解放子贴上，剩下那六百元，我爹替你垫上了。
0: 啊，你垫上了。
1: 嗯，
2: 快起来吧，闺女。哎呀，那个太谢谢你了！哎呀，那个
0: 啥子
2: 碰上你了？
1: 哎，
2: 表弟，
1: 大爷，来嘛！
0: 哎，
1: 真不要谢，谢点爱行嘛！哎呀，大爹，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正界和谐顶脑头要该做的。你看，咱们县里呀，还是死了一颗几代的宝钗，给那念书娃娃嘛，每娘每爹。白吃的一坨鸡蛋，还有二两肉，娃娃们的样样子得了，啥子也得好了，病也就更手哈了。咱呀，还是要改变现在的党和政府。
2: 哦，哎呀，闺女，你可长好了，你别看人家，人家是无情无故的现在想，可你，你连自己的娘你都不爱，你个小把棍子。
3: 哎，我爱的和比他少，我是想让我那闺女上。
2: 啊！你是想让你娘堂你下街笑话，我把那个小宝棍子给拍死他呀！啊！
0: 哎呀，
1: 大娘，
0: 哎，
1: 这是什么意思了？
0: 哎呀，
2: 闺女，是个小妹，那个老多些，常姐是闺女想跳不劳动，在家吃啥等候。可又少姐吵上了，家里人有病啊，还不让他验，
0: 你
2: 这哪不瞧不起你？
1: 大爷，你呀，你可不要想象你家那一套。
3: 哎，啊，大爷想象你。
1: 大爷，
3: 哎，
1: 那这些叫都是个离谱人，害得人家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们呀，要从上和谐。如果靠祷告就能上天，那人家还用全世界的科学家来捏造滑铁卫星吗？我们的载人滑铁卫星还不见成功了吗？哎呀，基本上靠祷告能上天了。
2: 嗯，
3: 哎，那是他抖着手的嘛。
1: 呀，大爷，你说，
2: 哎，我欠他的多少回来？让你说，传道和行，靠不了面了。
3: 哎，
1: 大爷。
0: 啊。
1: 你那小笑怎么能干？
4: 永远

0: 哎，哎，啊啊，阿达，
1: 爸，
0: 你在哪？
1: 啊，
0: 啊，
1: 爸，你对上了。
0: 哎，好好了啊，啊，他来大厨到大学校闯关
1: 啊
0: 啊，
1: 嗯，那他名字就给上了
0: 啊，
1: 闯里，
2: 哎，
0: 哎，啊，哎，好好，哎，我们一定招待好
1: 啊，
0: 哎，好好，
2: 哦，大爷，你叫我一个字，
0: 啊，妈，哎，哎。哎，闺女啊。

0: 哎呀，
1: 老头子啊，只有你迷途时在月回这，苗铁就白拿穿的。
0: 我现在就去。
1: 哎，老头子，我还有话忘了，在这猫上。
0: 我忘了呀。
1: 哦哦。老头子
0: 啊，
1: 刚才二少来电话来。
0: 啊
1: 啊。瞧见他走了，真是。
0: 哎呀。
1: 哎呀，说话着哑巴来。
0: 啊。
1: 那家是哪里让来
0: 啊？嗯啊。
1: 哎呀，说的吧，这是啊啊啊，说的这是。哦，
2: 老板子，你忘他了？
1: 忘他？哎呀，丫也知道啥？
2: 哎呀呀，
0: 爹我知道个啥
1: 啊？
2: 丫姐可比我强粗。哎。
1: 啊。妈，
2: 哎呀呀，你老婆
1: 啊，
2: 出在闺女媳妇子叫你妈了，你谁叫你妈了？你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
1: 啊
3: 啊啊啊啊魏红旗，
2: 哎，
1: 哦，
3: 也打算我和季红一起回来，可巧遇玉树地藏，他寿量就在去了。没想到，你看蒋铁怎么就这样小气了？
1: 哎呀呀，这可是小气喵喵来了啊！
0: 老板子，
1: 哦哦，
0: 小叔子来了吗？你赶紧做饭了吧？
1: 哦。哎呀，老头子，
0: 啊，
1: 你前天是打肉去了吧？
0: 打这个？
1: 啊，
0: 我打肉了。
1: 哦，快一点啊！
0: 哎呀，哎呀，
1: 哎，哎，那个你又回来了啊？
0: 那七呀，
1: 你给车上倒豆子？
0: 哎呀呀！你快不要惹他我了，我再也不玩那腿子了。
1: 哎呀呀，你都吓死我这。哎呀，老头子，你迷途只在月回家，明天就白拿穿的。我在家想要谢为好，到咱那他的马良主，谁也不在，咱这不是就差了三岁。

0: 回来三斤了吗？老板子，
1: 啊，
0: 赶紧吃饭，吃了饭咱们一同到医院看望小燕。
1: 好，我就要。

个头，这一个胃，两个子大的两条腿，两个马血来个米，两个头，这两个胃，四个子大的四条腿，三个马血来个米，三个头，三个胃，六个子大的六条腿，瘦的我不是也不没肥，那几个牛笑啊。大侠一打盹，数一数，这么多的头，这看一看，这么多的胃，是这么多的翅膀，这么多的腿，是这么多的眼睛，会走哪儿来？会走哪儿？我哇塞，怪天今天是天气晴朗，晴朗时时，我一来到那南山大庙，是俺来嘛？以后冒一冒大姑娘，走一会儿。

0: 菊花，你给妈开门来。菊花呀，做啥了？这女的给妈开门来。
1: 叫我
0: 是啥？菊花，你听妈叫你慢慢的算。

0: 强哥，你姨妈今天呢过寿了，马上去你姨妈家做几个了，你跟妈上不上把那帽子看好啊？
1: 妈，女儿明白了。
0: 呀，强哥，上不上给妈把那帽子看好？可能月小子将家偷到东西了啊？
1: 妈，我知道。
0: 呀，强哥，你要是给妈妈把那帽子看好，妈回来给你买的好多好吃的。
1: 妈，那你还给俺家买啥了？
0: 呀，妈给你买出来，切个脏脏，揣个脏脏，妈给你好还买出一张马桶。
1: 妈，那你还给俺家买啥了？
0: 妈再给你买上那黄土城管，土城管。
1: 哎呀，逛逛妈，老家有房子是哭了，房子城管。
0: 哦，抢俺娃的，妈就给俺孩子买个房子车库了，房子车管。哦，你给妈好好看住妈了，妈就走了啊。
1: 妈，我知道，你就放心的去吧。
0: 嗯，妈走了啊。
1: 哎。
0: 呀，这闺女大了不出家，当妈的闹下个黑糟粕。不行，我叫死打死打他。小花
1: 儿，孟伟是谁了？
0: 我是你二大娘。
1: 哎呀，二大娘，因为我家有嗓子的了。
0: 呀，二大娘呢，这个车叫叫过来，想接你那个倒车点歇歇嘞。
1: 哎呀，二大娘，我妈两周年都睡了也不能开嘛。
0: 呀，你不给大娘开？
1: 不开。
0: 不开，大娘就不给你吃饺饺。
1: 啊！哎呀，不给我吃饺饺。哎呀，二大娘啊，你等等，我给你去倒个啊，你等等。
0: 嗯。
1: 二大娘，对。
0: 呀，对了，对了，我老娘咋的？嗯，算不让你开吗？不让你开吗？你咋就又该开开了？
1: 妈，我这回记住了，这回睡了也不开嘛。妈，你去吧啊。
0: 嗯，这回给妈记住啊。
1: 记住了，妈你去吧。
0: 嗯，这回我是开了嘛，老娘听你讲，知道不知道？
1: 知道。
0: 嗯。呀，那么样不想想。孩子死的死的嘞！哎，小花
1: 儿，哎，谁？
0: 我是你二姐姐。
1: 二姐姐，你有嫂子的了？
0: 我想跟你结个绣花帐。
1: 哎呀，不想。

0: 两周的事很难当，所以了也不给开门。
1: 啊，你要是不给二姐开嘛，二姐就再不叫你新花了。
0: 不叫我新花了？哎呀，二姐姐，你到点，我给你去个啊。
2: 哟、嗯嗯啊，好大的老娘，这女的，哎呀，气死你老娘，老娘，哎呀！
0: 哎呀，妈！
2: 哎，我把你个贼女啦！

0: 气死你老娘了，想了你想活的不行，你死了吧，老娘不疼了，不学了，你去你去你去。
1: 妈妈给我开门，
0: 气死了，
1: 妈开门，
0: 把开
1: 不开。哎哎呀，妈，你看，快开门，这院里里换野兽了，快点，快点，快开门！
0: 野兽来呀！哪有啊？哪有嘞？呀，哪有？哦，妈妈，妈怕不是个野兽子，听话，哪有野兽子？
1: 妈，那我们家便宜了。这回呀，孩儿可急眼了，妈妈回来也不给你开门，你就放心的去吧。
0: 嗯，可不回来嘞，这回嘛是妈也不对了，这回可急住啊。
1: 急住了。
0: 妈回来不要开啊。
1: 急住了，妈妈回来我也不给她开门。
0: 嗯，那妈就走了啊。
1: 哎。
0: 啥不啥给妈开好门啊。
1: 妈，去吧啊。
0: 好，妈走了。呀，那么呀黑也不下乡，还叫死打死打腿。
2: 哎，我叫绣花。
1: 你是个谁了？
2: 我是你二大爷。
1: 二大爷，二大爷，你叫我有啥事了？
2: 二大爷想跟你借个骆驼担担水嘞。
1: 骆驼帮忙担水了，这回呀已经是我妈。二大爷，我妈两岁时候挨冻，睡了呀，不要给她开门，我可不敢开。
2: 呀，你怎么不开？
1: 不开。
2: 哦，不开，二大爷就走了。
0: 呀，这回可放心了，走呀。

0: 眼泪了，这给大舅妈呀，这那边有几个马车，本爷我想到大马车。
1: 哎，毛鞋子最大的妞了，不出来我就大呀。
2: 我在这，哎，毛鞋子我家的妞，大师可让你拍你。
1: 哎，小姑娘，开门了吗？
2: 我不给你开门，我妈娘是四面都，虽累就忙，不能开。
1: 你咋咋不开？
2: 不开，
1: 真的不开啊？
2: 不开。
1: 好，那你要是不开，我再跟我就大妞走远了。
2: 哎，莫非我大哥早就走远了？
1: 我才不走。
2: 就走远了。哎呀，
1: 行嘞啦！
2: 我帅哥，我帅哥，你叫我们家来做啥呀？
1: 做啥呀？做啥呀？小姑娘，

0: 赛个。
1: 你这家也讲了，差也哈啦，你也给租了吧？
0: 给租了，嘿嘿，这回崔罗都能涨价的了。
2: 哎呀，赵姑娘，听说你回朝哪儿让退休去了？
1: 让家不回，
0: 吵死你短娃嘛，给吵死短娃也待会儿。
1: 王帅哥，那你回宝强，
0: 嘿，过得都美好。
1: 好，宝强正啊。

0: 呀呀呀呀，你瞧我们家那个贼女官子上将了，那七八老当八八老当呀，老成好唱了。小花干嘛太忙了？
1: 哎呀，我说哥，你瞧我们好像有郎酒，
2: 你
1: 去
2: 看
1: 看。
2: 你去看，
1: 我说哥，你去看看。
0: 你看过。
1: 妈妈也是睡觉妈了，
0: 我是你妈。
1: 哎呀，是没挂的。哇塞哥，你错了吧？
0: 嗯。
1: 哇塞哥，别打，别挂呀，铁，别打，走开。
3: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你不老了啦，不老吧，不老多了，靠跑来挑饭了呀！
1: 我在哥，妈妈这个咋还没走了？你去忙忙，到底是个干啥的？
0: 急死了呀！
1: 妈妈就走了，
0: 我在你门前。
1: 没话咱别计较，你说吧。爸，不错，走开。
3: 哎呀呀，妈妈妈妈妈妈，哎呀呀，一朵一朵一朵鲜花，花花开惹人爱。
0: 呀，快开嘛，宰女啦！
1: 啊，还没走，到底是谁？
0: 我是你爸爸。
1: 没抓抓，你没吧？爸，宝贝，走开！
0: 啊，去

0: 听话，妈叫了半天的你不开门。
1: 妈，我
0: 你聊聊啊，把个家了，脑子可好啊，操了呀呀，全是个了，你咋了？
1: 我。
0: 哎，不干了！
1: 我当猴子。
0: 哟，哟，妈给他们再看看这个猴子。哟，哟，呀，猴子了！听话，猴子哪来？
1: 在那个，在。
0: 哟哟，哪有猴子？嗯，在你头子，我哪看了个猴子？
1: 哎，
0: 瞎呀，你就是个猴子。我前两天就是个盖头王子呀，越看你不讲义，跟老娘在屋里也白练。王子，老娘王家，你是不是说中了老娘的闺女了？
2: 大妞，
0: 啥？学去了？
1: 我替你这样你就学去了？
0: 呀，不还行呀？王子。狗给你啊，想娶老娘的闺女，老娘跟你有点道喜，
2: 有吧？
0: 啊，你听着啊，老娘跟你有那俩宝一出溜，往你家出溜到老娘家门口。你要是不给那些道喜，老娘擦脑的西瓜皮掉下，娘出你给我落水来。
1: 好，大妞，那我给你出溜个啊。
0: 溜个吧。娘，我说新花，你气死老娘了。

0: 刘华，你看准那个干头毛噻，你就搞个菊花，
1: 妈，
0: 你个菊花，菊花，菊花，哎呀，不要拉菊花，
1: 哎呀，
0: 哎呀，
2: 我说不怕不怕，
3: 你说不怕，
4: 我在哥，
3: 瞧，瞧瞧你妈说啥。

咦，不快看啦！什么？男打不中官，女打不中流。嘿嘿，我那年轻时候啊，比他们那个怕差了。

0: 那有一天那窗里头吵死了呀，我爹娘不让我出去，我那悄悄的跑出去了，你们上那张床的两三百做阳台张开房间个，嗯，那这背后的有个木大栽从个后上，那在我那屁股后的呢个粗粗个粗粗，我翻回头看了一眼也没理他呀，所以说呢每个人呢把江夜的呢用的家姐姐呢个丢丢个丢丢，那迷糊个手了呢抓住我那个手小呢个丢丢个丢丢呀呀，现在都丢到了你跟他打了我知道了，你要上面都唱手饭了，多你的独孩会上干嘛修饭了哎你啥既然黑那么独愿意当妈的大哥双方去走了走比较吧，你妈同意了，修话跟妈讲讲嘞，
1: 妈你不用吵架，涨价不争气了
0: 呀，小嘎快给妈叫来，
1: 涨价不争气了，
0: 嗯，妈有点后话跟你说了说了，
1: 哎妈那我就来啦，
2: 大女儿我也来了，
3: 哟
0: 哇塞你早就要去我那绣花来，
2: 莫非还有假的了
0: 啊、哦！既然想娶我的闺女，当着王你个王体，
2: 妈，你叫你急了，当着我连三也没有，咱哪有急的？
1: 哎呀，哇塞哥，我妈是王家将年多大了？
2: 哦，
1: 我叫你不了不抓儿子了。哎呀，妈，人家都十八了，还没有婆家呢。
2: 我怎么我也不要的了？
0: 妈还叫装了呀，得给你砸了老母子婆家了啊！嗯，哇塞，秋花，既然你们两个都同意当妈的成全你呀，秋花，妈妈赶快给你讨好米，咱们吃个大皮糕，叫上你老爷和你姥姥。
1: 多爹，妈妈。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捕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39回《哭之音》，朱兰亮吊孝。
2: 周瑜命丧巴丘，可惜这位文武全才的年轻统帅就这样死去了。周瑜不但文韬武略过人，同时还是后汉三国时期一位著名的音乐家。在当时流传着这么句话：曲有误，周郎顾，弦歌之雅意吗？周瑜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啊，本事真大，可是气性也够大。这次就在巴丘这儿活活的让人给气死了。让谁气死了？诸葛亮啊。诸葛亮诚心要把周瑜气死吗？这也委屈了诸葛先生。诸葛亮气了周瑜不假，但是不想把他气死。这玩意儿跟下棋一样，这棋步子一步一步走在这儿了，让诸葛亮也没有办法。其实孙刘两家联合聚曹，破曹之后要继续和好，那是多好的好事儿，对刘备对孙权都有好处。这周瑜呀，他着急了，打败了曹操，他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荆襄收过来，然后就进兵许昌，让孙权统一天下。那么作为周瑜这个职位江东三军统帅，自己从幼年就抱有雄才大志啊，想干一番事业。特别是结交了孙策之后，孙策待周瑜啊亲如手足啊，正像周瑜给孙权写的那封遗书上说的，说吾主待我如心腹，唯以心腹吗？视我如股肱，那就拿我呀当他的胳膊腿一样，我怎么能不竭尽全力呢？虽肝脑涂地，也没有半点怨言呐。所以在两军阵前是亲冒弩石，身先士卒，面无半点惧色。这次带着这么重的病伤，他也没退缩过半步。为了什么呀？就为了吴主孙权的霸业，就为了得这荆襄。您说他花费了多少心血吧，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儿啊，想了好多计策，但是哪个计策也没成功，都让人家诸葛亮给破了。您想这周瑜能不生气吗？作为携手破敌的一个战友来说呀，你周瑜

应该把刘备逼得那么紧，逼得那么急。你把刘备由荆襄赶出去，刘备上哪儿去呀？再者说，人家有人家的安排打算的，也就是说有人家自己的战略部署啊。诸葛亮出茅庐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必须把荆襄得过来，站住脚，然后进取西川。他连这地盘都没了，你让刘备哪儿去？当然诸葛亮不能这么轻易把荆襄让出来。实际诸葛亮这次为了荆襄九郡呢，是在跟周瑜斗智。诸葛亮啊，也不愿意伤了江东，说刚打完了曹操，这两家就立刻打起来。为此诸葛亮才再三强调借荆州，保留孙刘两家联合的名义，以拒曹操。那么给周瑜碰几个钉子之后呢，周瑜也就明白了。谁知道这位周瑜都督没明白，让人家一气二气三气到巴丘这儿气死了。气死周瑜这罪名就给诸葛亮安上。诸葛亮冤枉啊，人家诸葛先生为了刘备的霸业早日形成鼎足，诚心实意想联合江东，始终把周瑜当作朋友。可没想到这位周瑜都督心胸狭隘，气量狭窄，一口气没来，气得归了天了。其实这是《三国演义》小说上这么写的，要按历史上来讲啊，这个周瑜不是一个气量狭窄的人。历史上的周瑜什么样？是气量恢阔，豁达雅致。作家为了艺术的再现周瑜，周瑜就是眼下这样子了，活活让诸葛亮给气死在了巴丘。周瑜这一死，东吴的将校无不落泪，大家要嚎啕大哭。老将程普吓坏了，可不能这么哭啊，怎么现在咱们不能沮丧？别忘了对面芦苇荡中还有荆州的人马呢，要让人家知道了，人家必然前来劫寨，我兵必败。为此咱们只得秘密发丧，一方面装殓都督的尸体，另一方面派人连夜把都督这封遗书送给主公孙权，然后徐徐退兵，悄悄地把人马撤出一段路去，安下营寨，暂且把都督的灵柩先停在巴丘这儿，等候主公定夺。孙权一见周瑜的这遗书啊，手捧书信是放声大哭，和他的文武是边哭边诉，一边哭着一边说呀，老天为何如此不公，折我大将如断孤之双臂呀，这等于把我的膀子砍掉了一样。公瑾为了我江都，为了孤的霸业，他寝食不安呐，废寝忘食，竭尽全力，仅如此不幸，您竟短命而去，故悲不欲生。我陪着他一块死得了。可把长史张昭吓坏了，贺文武是百般解劝，主公不能因痛思公瑾而置霸业于不顾，这样您就对不起公瑾这封书信了。当今天下纷争，曹操仍然在虎视我江东啊！江东军中不可一日无主，望主公先委以大将，然后再与都督公瑾治丧。张昭说的对呀，您光这么哭不是个事儿，您要真的思念周瑜呀，您就得按周瑜说的办，先得把三军大都督选出来，然后治理都督的丧事，时刻也别忘了曹操瞪着眼睛在那瞅着咱们呢，他还想取江东报赤壁之仇呢，尤其咱还养着一只大老虎，就那刘备，您别光顾了这么哭，别的全不管了，那不完了吗？

张昭说的句句在理，常识吗？这常识是什么官衔啊？按现在的职务来解释啊，就是秘书长。孙权听了张昭这番话，点了点头，子布言之有理啊。公瑾归天，噩耗传来，故手足无措了。公瑾有王佐之才，今乎短命而死，我何赖哉？我为什么这么哭啊？他那么大的才学，可现在死了，那么谁还来辅佐我呀？我还倚靠谁？子布，你说的对，公瑾在信上写得很清楚，推荐子敬为我江东三军主帅，故敢不从之。武侯当即下令拜鲁肃鲁子敬为江东三军主帅，下令程普率所有的将校，由巴丘保着都督周瑜的灵柩回柴桑停灵，然后传令江东六郡八十一州是举国之哀，荆州在江东的细作非报进荆州，禀报刘备和诸葛亮，说周瑜都督已经命丧巴丘，即日江东必将致哀沮丧。刘备和诸葛亮听过之后互相看了看，不约而同的唉叹了一口气，心里都不太好受，叹的是一代英豪短命而死，周瑜周公瑾一世英名付于东流。刘备问诸葛亮，先生，江东的周瑜一死，谁能代替他为江东三军统帅呢？主公啊，以我推想，孙权必拜鲁肃为三军主帅。哦，刘备听到这会儿微微一笑，嗯。诸葛亮觉得奇怪，主公您笑什么呀？哎，先生，鲁肃既为江东统帅，他以后就很少有时间上咱这儿来跟咱们要地方来了。诸葛亮也笑，主公您想哪儿去了？人家该要还是要啊，那咱们呢？该不给还是不给？这地方咱们不是借了吗？就给他来个永远借下去呀。先生，江东为公瑾治丧，我们该怎么办呢？我明日就去江东，一位给公瑾吊孝，二位给主公访贤。啊，刘备一听，不行不行，先生您可去不得。怎么了？哎呀呀，我的先生，您没想想啊，周瑜是怎么死的呀？他是让你给气死的。现在江东那些武将都在恨怨先生啊，他们找您还找不着呢，您给送上门去呀，那还了得？孝咱是要掉，不过先生您不能去，委派个别人吧，什么孙乾啦、糜竺、糜芳啦，谁都行啊。诸葛亮摆摆手，主公谁也不行，必须我亲自去。哎呀，先生，那他们要加害你可怎么办呢？主公放心，公瑾活着的时候就不止一次要杀害我诸葛亮，可是他都没有杀了，金鱼已死，亮何欢呼？周瑜现在死了，我更不怕了。诸葛亮说的一点都不假呀，自从那次贤走柴桑舌战群儒之后，周瑜三杀诸葛未成啊。第一次周瑜想借曹操的刀把诸葛亮给杀了，他让诸葛亮领着兵啊去劫曹操的粮草，让人家诸葛亮给说破了，说曹操这一生啊，他专接别人的粮，他的那个粮草一定是严加保护，根本劫不成。都督，你这不是啊

去劫粮，你是想用曹操的刀杀我。周瑜失败。第二次草船借箭，周瑜想借着这个阴由把诸葛亮杀了。周瑜给他三天线，让他打造十万支凋零箭，既不给弓也不发料，拿什么打呀？立下了军令状，箭打不成就要按军法从事。可是周瑜万万没想到，人家诸葛亮用几只草船到曹操的营寨把箭给借来了，又没杀成。第三次，那就是南屏山借风，当时周瑜下定决心了，告诉徐盛、丁奉，你们到南屏山二话甭说，是举刀就斩，提头来见，我有重赏。可是把二将派去一看呢，人家诸葛亮先生早就走了。所以今儿个诸葛亮跟刘备说，周瑜活着的时候他多次想杀我都没杀成，现在周瑜都督已经死了，我更没什么可怕的了，这次调计我必须亲自去呀。说完了，诸葛亮传了一道令，让准备祭礼，派大将赵云带500军卒随我去柴桑吊孝。诸葛亮虽然说的头头是道啊，刘备还是不放心，特意把赵云叫到自己的屋里，四弟啊，这次你随同先生到柴桑吊祭周瑜，可不同保我南徐救亲呐、啊，你这回得格外加小心，千万不能让军师有丝毫差池。赵云一听，主公您就放心吧，我当谨慎行事。怎么有事一出门就带赵云呢？这样的人物谁都爱带，人家有勇有谋，胆大心细，长得也漂亮，把那事儿想得也周到，而且不论办什么事儿都有理有节，不卑不亢。所以啊，招人爱戴。可对赵云来说呢，是哪档子差事也不轻松啊。那次南徐救亲保的是主公刘备，这次柴桑吊孝保的是军师诸葛亮啊。这要出点毛病那还了得，第二天一早，军师和赵云带着祭礼就上路了，由打荆州奔柴桑。这柴桑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西南。他们一路走一路打听啊，打听什么呀？说江东周瑜死了，谁接替周瑜这职位了？这回打听清楚了，确实是鲁肃鲁子敬。诸葛亮先生心里更稳当了，鲁肃那是我很要好的朋友，我二人不单相好之后，同时在孙刘两家联合聚曹这个战略大计的认识上彼此一致，所以诸葛亮挺踏实。荆州调计这个消息传到了柴桑，说是由诸葛先生亲自来柴桑给周瑜都督吊孝。江东武将这么一听啊，哗的一下就炸了。丁奉、徐盛、蒋钦、周泰、陈武、潘璋、林统，连老将军黄盖那额头的青筋都突突直跳，这些武将一个个擦拳魔掌，咬牙切齿，怒目横眉，谁来吊孝来了？荆州刘备派诸葛亮来给都督吊孝。嘿嘿，他来得好，就是他诸葛村夫啊，活生生把我家都督给气死了，今天他还胆敢亲自前来吊孝，诸葛村夫真是吃了雄心吞了豹胆，我们找还找不着他呢，他亲自送上门来了。村夫来得好，我们得把他扒了皮，抽了筋，错了骨头，燃了灰，干脆给他来个大柴堂，把他心拔出来，摆在都督的灵前，给都督。

纪灵啊，就是这个主意。话没说完，一个个青冷苍狼擦刀剑出匣，寒光一片。哎呀，压都压不住了，劝都劝不了了，谁劝谁呀、啊、那些位文臣呢，都在这儿呢，怎么不站出来劝劝？谁劝呢？江东的文臣呢，也都怨恨诸葛亮。今天我们的武将们真的能把诸葛村夫给杀了，不但给周瑜都督报了仇，也给我们解了恨，出了气。诸葛亮草船借箭，南平借风，江东的这些文官不是都很佩服吗？那是那阵儿，现在这些人呐、啊，又把舌战群儒那茬想起来了。诸葛亮当时把我们连挖回再说，使我们都无地自容了。你诸葛亮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在南阳卧龙那儿唱过那么两首梁父吟吗？嘿嘿，感情这当面捧背后蹬，文人相轻啊，在后汉三国时期就已经很实行了。当时这些文官虽然没拔佩剑呢、啊，可是一个个的表情也是愤愤然呢、啊。只有一个人有点坐立不安，谁呀、啊？就是诸葛瑾，替他兄弟诸葛亮捏把汗呢、啊。就在这时，鲁肃闻讯赶到。鲁肃来这儿一看，众位将军，你们这是何意啊？我等要杀诸葛村夫，与周瑜都督报仇续恨。唰，鲁肃把脸就沉下来，岂有此理！诸葛亮先生远路由荆州来到柴桑，调集我家公瑾都督，此乃礼也。两个国家相互间喜丧吊贺，这是通常的礼节。只要两个国家不打仗不作战，那么这种礼节不可免呐。你们怎么可以乱来呢？还不收起刀剑迎候诸葛先生。有的捶胸，有的顿足啊。可是鲁肃都督这令已经传下来了，谁敢不遵呢？只好将刀剑还侠。鲁肃怕闹事儿啊，嗨，人家鲁肃想得多远呢？要么周瑜都督临死的时候就建议由他来掌管自己的帅印了。鲁肃怎么想的？都督周瑜刚死，能说江东这儿没有许昌的探报啊？早就报给曹操了。你知道现在曹操怎么想的？说不定他还正想举兵呢。如今我们孙刘两家啪翻了脸，那曹操一进兵，再跟刘备联合起来，江东就完了。现在需要安抚刘备，安抚诸葛亮，看来联合刘备保住江东，这还是上策呀。都督原来要听我的话，不至于有今天。这些话鲁肃是难以出口啊。刚压辅助众将，有人来报：诸葛先生到。鲁肃急忙更衣相迎，带领文武接出老远一见面。东吴众将往诸葛亮身后边一看，呀，刚才那气火呀消了一半，怎么回事？看见赵云了。鲁肃和诸葛亮寒暄几句，鲁肃把诸葛先生请入厅堂，稍坐片刻，诸葛亮吩咐赵云将军更衣到灵堂祭奠。更衣啊，得换上校服啊。诸葛亮由鲁肃先生陪同来到周瑜的灵堂前，周瑜的灵停在义武堂。这灵堂布置的是庄严肃穆，那挽联软匾呢、啊、挂满了整个的灵堂，连院子里都满了。有二百虎贲军穿白带孝肃立两旁，肋下佩刀，刀把啊都拿白布缠起来了。

0: 桌子上摆满了祭品，正当中有一个大香斗，是满斗焚香，两边有八对素烛啊，就是白色的蜡，紧靠灵前横着一把宝剑，剑名干将啊。这是都督心爱之物，在三江口群英会上，周瑜都督亲自舞过这口剑。诸葛亮今天见物思人，今日一看这把宝剑，周瑜都督那飒爽英姿的音容笑貌又呈现在诸葛亮的眼前，诸葛亮刷眼圈就红了。他吩咐赵云祭礼摆上，孔明在灵前亲手捻香奠酒。随着这一捻香啊，诸葛先生这眼泪就止不住了，如断线珍珠一般滚落下来。江东武将一看，哼，诸葛先生不哭还好点，这一哭，那些将军们一个个斜楞着眼睛瞅着诸葛亮，真是斜目以视，外加博眼，拿白眼珠看他，心说你还哭呢，就你咱们都督给气死的。今儿我们听你站在我家都督灵前说些什么，说好便好，说不好啊，别看方才鲁肃先生有话，那我们也顾不得了，我们也把你乱刃分尸在我家都督的灵前。这时诸葛亮焚好了香，双膝跪倒，宣读祭文。呜呼，公瑾不幸夭亡，修短故天，人其不伤，我心时痛，泪久亦伤，君其有灵，想我征长，调军幼学，以教伯服，仗义疏财，让舍以居，调军若冠，万里烹团，顶建霸业，割据江南，调军壮丽，远镇巴丘，景生怀虑，讨逆无忧，调军风度，加配小乔，汉臣之序，不愧当朝，调军气概，建祖纳志，矢不垂翅，终能废义，调军鄱阳，蒋干来书，挥洒自如，雅量高志，调军宏才，文武筹略，火攻破敌，挽强为弱，想君当年雄姿英发，哭君早逝，伏地流血，忠义之心，英灵之气，命中三计，名垂百世，哀君情切，愁肠千结，唯我肝胆，背负断绝，昊天昏暗，三军怆然，主为哀泣，有为泪涟，亮也不才，盖计求谋，助无惧曹，抚汉安刘，犄角之缘，首尾相酬，若存若亡，何虑何忧？呜呼，公瑾，生死永别，仆守其真，明明灭灭。 浑如幽灵，已见我心，从此天下更无知音。呜呼痛哉，福为上香。孔明独霸祭文，放声大哭啊，泪如泉涌，直哭得大地悲哀，苍穹落泪，铁石之人闻声泪下。孔明哭周瑜，哀痛不已，悲痛欲绝。
1: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54%，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评书下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40回，鲁子敬为主举贤才。
4: 柴三口卧龙吊孝，诸葛亮跪在周瑜的灵前，哭着念这个祭文。开始诸葛亮啊，来到灵堂这儿，亲手捻香，亲手斟上了这个祭酒，然后一掉泪，这江东的武将都生气了，心说诸葛亮，你别来这一套了，你这全都是假的，你要是跟我们都督真有感情，你也不能把我家周瑜都督活生生给气死，演这个戏干什么呀？众武将愤愤然，一个个是气恨难平啊。诸葛亮念完了祭文，伏地大哭。在灵堂周围站着的这些人呢，就没有一个不掉泪的。那些武将呢，那眼泪早就止不住了，全哭了。主要这篇祭文是太感人了，那句句字字充满了对周瑜都督真挚的感情，称颂周瑜一生忠烈，才华过人。这周瑜一死啊，诸葛亮失去了知音。祭文中称颂周瑜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音乐家、美男子，恐怕整个江东也写不出这么一篇祭文来。怎么回事呢？不是学问的高低，而是感情的深浅。通过这篇祭文可以看出来，诸葛亮最了解周瑜了。祭文说，公瑾都督年轻轻的这一死啊，是世人皆悲呀，没有不哭的。我作为是周瑜的个老朋友，更是悲从终生，痛哭的我心都疼啊。公瑾今日要有灵啊，你就喝我一杯祭酒吧，尝一尝我的祭礼吧。你幼年好学，聪明绝顶，自从结交了孙策、孙伯符，你要保孙策，定霸业，割据江南呐。你公瑾为人是仗义疏财，临事不苟。你很早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你青少年时代，你就有鹏飞万里之志。等到你壮年时期，官拜江东水军大都督，威震巴丘一带，使刘表都感到不安呐。公瑾的风度潇洒，你是一位很出众的美男子，才德配小乔啊。 江东二乔那在后汉三国时期是绝色佳人呐、啊。你公瑾德配小乔，称得起是郎才女貌。我尤其赞佩的是公瑾你的气概，你气概不凡呐、啊，就是说不示弱不屈服，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阻止孙权送子。曹操在火烧赤壁之前让孙权把孩子送到许昌去，孙权当时没主意了，看来要不送这个孩子，这江东就难保。为此他和周瑜商量，当时周瑜是竭力劝阻，绝不能这么办，你为一郡之主啊，怎么能纳智于人呢？你把孩子送到许昌去，等于放在那一个人质，今后你就得老老实实的听从曹操的指挥，他让你怎么办你得怎么办，不然他就要把你的孩子给你杀了。说我不送，那么曹操要来打咱们江东怎么办？周瑜一听，那就打吧。曹操你别看他筑路中原平定北方，来到江东啊，他还不一定怎么样呢，他不来则已，来了我就让曹孟德是片甲难回。果然赤壁大战把曹操杀得大败，这要没点非凡的气概，你做得出来吗？送子为质啊，送妻为质，他也不敢管呐。你爱送谁送谁吧，能保全我的性命就行啊。周瑜可不是这样，三江口蒋干前来游说，您在群英会上挥洒自如，表现出您那超人的智慧、非凡的雅量，才使蒋干盗走一封假书，使得曹操中了您的妙计，杀了蔡瑁、张允两个都督，等于自断其臂，这是曹操致败的一个主要因素。公瑾你宏才大略，文武双全呐、啊。今天你虽然死了，可是在当时火烧赤壁那英俊的雄姿犹如在我的眼前。公瑾过早的去世了，使我淌下血泪。你周瑜忠心可见，气贯长虹，命虽短，可是你名垂百世。我今天在这儿哭你周瑜呀、啊，是情真意切，痛不欲生。如今哭你周瑜的，不是我诸葛亮一人，而是天哭地痛，三军皆悲呀、啊。我作为你的一个老朋友，更是泪水难禁呐、啊。我诸葛亮不才，在江东求谋的时候我助你破曹，可是破曹之功全赖公瑾呐、啊、正因为你伏引诸计，指挥若定，以少胜多，把显赫一时

的曹丞相杀的大败。当时我们想啊，并肩重复汉室，成犄角之势，首尾相顾，孙刘两家永远联合，这样那样的话，我们将不可战胜，曹操必灭，汉室必兴啊。可是今日君已早亡，对我们拒曹是个最大的损失啊。我哭你呀，公瑾，永别了。今日你魂如有灵，我心可见。公瑾一死，从此天下我诸葛亮再也没有知音的人了。这知音可了不得，一个是情投意合，互相了解，是个知音；怨恨者也是个知音呢。周瑜活着的时候，不是总想要把诸葛亮给杀了吗？哎，诸葛亮把他视为自己平生一个最大最了解的知音人，所以今儿个他在灵堂这儿哭得才这么痛。诸葛亮读完了祭文是放声大哭啊，哎呦，把在场的江东文武哭得心这个酸呐、啊，一个个情不自禁的眼泪是夺眶而出啊，都哭了。有些人还在想呢，这事儿怪呀、啊，人们都说周瑜都督和诸葛亮不睦啊，俩人不和，那今儿个诸葛亮先生怎么哭得这么悲切？看来说人家二位不和呀，那不过是个传说，这传说不可置信。不单众文武这么想，就连鲁肃心里也直琢磨。他一边劝说孔明，可自己那眼泪也止不住啊。他怕孔明哭坏了身子。鲁肃心想，这位诸葛先生对我家都督如此深情，公瑾对人家呢显得量就有点太窄了。哭祭之后，诸葛亮又在灵堂给周瑜守灵，守了一个时辰。荆州对江东这礼节够重的了，战友吗？然后鲁肃这才在前厅设宴款待诸葛亮和赵云。江东那些武将啊，不像刚见赵云那时候了，拧着个眉毛，瞪着个眼睛，一人一肚子恶气。现在呀、啊，都客气了，这个给斟酒，那个给布菜。赵云也不敢多喝，喝醉了，军事怎么办呢？我干嘛来了？该应酬的还得应酬。鲁肃陪着诸葛亮，痛饮了一番。这回鲁肃说了，他说什么呀？诸葛先生，我去了好几趟荆州，每次去了您都挽留我，由于江东事务多忙，我也总脱不出身来。那么这次呢，您来到我们柴桑了，您该多住些日子了。诸葛亮点头一笑啊，子敬啊，我跟你一样，你我各为其主，我不能在柴桑这儿耽搁的时间太长，唯恐主公放心不下。哦，鲁肃也不好深留了。吃完饭之后，诸葛亮告辞，鲁肃率领江东文武相送一程，给送出老远，这才拱手而别。诸葛亮跟赵云呢、啊、来到了江边，回头一看江东文武都回去了，诸葛亮这才告诉赵云，子龙啊，咱们不能马上就回荆州啊，因为来的时候跟主公都说了，咱们来到柴桑，一位吊孝，二位访贤。孝现在已经吊过了，不过贤人咱们还没访着呢。这么办吧，把军校先打发回去，留下一条船，再留十个老军，你也在这儿，咱们耽搁三二日再回荆州。子龙，你看怎么样啊？就一军师。干嘛先把这些军校打发回去？五六百人到处访贤，那目标也太大呀。诸葛亮安排得很周密，那咱们先上船吧。说着，子龙扶着孔明军师要上船，刚一蹬跳，

0: 在江东耽搁几日，没想到今天会在这儿碰上，可谓奇遇啊。诸葛亮这几句话呀，把身边的赵云给说愣了。哦，难道说我家军士所要访的那位贤士就是这位吗？赵云龙眼神细看，只见从江边昂首挺胸大袖迎风走来一人，见此位身量不太高，头戴竹冠，身穿道袍，腰束丝绦，足蹬素履。等走到跟前一看呢，把赵云吓了一跳。怎么了？看这位生的形象太古怪了，也太困难了。见此位生的是短眉毛，圆眼睛，翻鼻阔口，黑面短须，一双圆宝耳朵。他这鼻子翻得太厉害了，这是长在脸上，要摆在桌子上可以当香墩儿。哎呦我天，这下雨还不得吹水哨啊。赵云真想笑没敢笑啊，怎么他看军师跟这位说话这么热情，自己怎么好笑呢？这位生的本来就很古怪了，他那嘴还总撇着，脸上带着那么股子说不出来的傲气。孔明，你为了找我真的能够在江东耽误几日吗？嚯，这位派头不小啊。诸葛亮啊，对这位十分客气，过去赶忙搭躬施礼。赵云和军校都愣了。我说啊，这位谁呀？不认识，咱们军士怎么跟他这么客气啊？不知道，看那样这位很有学问，有学问的人都这模样吗？也不一定，那军师为什么见他这么客气呢？
1: 嗯，不清楚。
0: 这时诸葛亮给赵云引荐，子龙过来，我来给你见一见。
2: 这就是庞统庞士元先生，这是我家主公手下得意大将赵云，赵子龙。
0: 哎呦，赵云愣了，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大名鼎鼎的凤雏先生庞士元就是这位呀。赵云赶忙插手施礼，庞统还了礼。随后诸葛亮与庞统携着手登跳上船，二位在船舱里边一坐，叙开了离别之情。怎么这么熟悉啊？当然熟悉了，伏龙凤雏还有崔州平黄承彦，这都是水镜庄上的常客呀。自从战乱以来各奔东西，多日不见了，所以见着格外亲热呀。世元呐，你在赤壁之战立了这么大的功，你上哪儿去了呢？
2: 嘿嘿嘿，孔明，说来一言难尽呢、啊。
0: 真的，庞士元献完连环计之后哪儿去了？这庞士元呢是很高明，他献连环计的时候，他不是跟曹操要了张布告吗？他是以备万一呀、啊、说是你曹丞相一旦得了势，你不要杀害百姓。曹操说我不能啊，庞统还不放心，最后跟他那儿要出张布告来。庞统准备着战乱祸起的时候，把这布告往他门口一贴，后来这布告没用上，周瑜以少胜多，赤壁取胜之后，孙权不是大赏文武吗？庞统这个人很特性，你想着趁着这个乱乎劲儿，一大堆都这么赏一赏啊，他不干，他回避了一下。今天听说诸葛亮前来柴桑吊孝，他是诚心诚意来看诸葛亮来了。哦，诸葛亮来柴桑，庞统知道。哎呦，您别看他没露面啊，当今所有的大事哪样也瞒不了这位庞统先生。他看曹操孙权刘备那如同纸上官文，今天在江边一见诸葛亮，老

0: 重逢，呵，这话是滔滔不绝呀。畅谈了一番，诸葛亮就问他了：“石原，那你下步打算怎么办呢？”哎，庞统想了想，我也没有什么打算，也不知道因为什么，最近这个腿脚也比较懒，我也不愿意往远处走动。哦，诸葛亮就明白了。听这话的话音儿啊，这位庞统先生要投奔孙权，这么说你是想投众谋啊。哎，孔明，实话跟你说吧，我的家由襄阳搬到了江东，为了避乱，我也不愿意搬回去了。别处我一看也都是乱糟糟，我哪儿也不愿意去，我还真想去找孙权。哎，孔明，你乐什么呀？我看你投奔孙权，孙权将军不会重用你呀。是吗？怎么见得呢？庞统盯问了两句，孔明不说了。这么着吧，石原，我给你留下一封书信，等你见过孙权之后，如果他重用阁下，别的话咱就不说了，如果不重用，没把你放在眼里，我希望世元你呀赶快到荆州来，你我朝夕相处，共同辅佐皇叔刘备刘玄德，此人仁德宽厚，爱民如己，深受百姓拥戴，将来他的霸业必成。庞统一听，那我多谢你了。孔明当即给庞统写了一封书信，两个人这才拱手而别。不提孔明回荆州，再说江东吴主孙权让鲁肃啊把周瑜的灵柩由打柴桑运回故土原籍，哪儿啊？庐江舒城啊，就是现在的安徽庐江西南。孙权亲自率文武到舒城给周瑜隆重安葬，然后是后续周瑜的子女呀、啊、周瑜有两个儿子，长子周询，次子周印，然后孙权又安慰了小乔夫人一番，他这才离开舒城回到吴郡。鲁肃提醒孙权要继续招贤纳士啊，您别看公瑾推荐我做水军都督，我的才华学识啊是远不及公瑾呐、啊。哎，孙权轻轻叹口气，子敬，我现在心绪很乱，咱那招贤馆不是还开着呢吗？哎，主公，光凭招贤馆不行，您得求贤访贤呐、啊。我江东尚有贤士吗？哎呀，多得很。我给您推荐一位吧，此人姓庞，名统，字世元呐。您知道公瑾生前赤壁鏖兵一战火烧战船，谁建立的第一功啊？就是这位庞统先生，是他到曹操水寨献的连环计，曹操才把那战船用链子拴上，不然虽有诸葛借风，公瑾用计想胜曹兵恐怕很难呢、啊、哦，对对对，我听公瑾不止一次提到过这个人，这个人可以找到吗？就在咱江东这儿住着呢，那你把他请来让我见一见。好，鲁肃高兴了，是躬身领命啊。回去之后立刻派车马就把这位庞统先生接到自己这儿来了，先让庞统住在这儿，鲁肃想给这位庞先生换换衣服，叫他收拾收拾。庞统啊不修边幅啊，没关系，我就这样，孙权不是要见我吗，我就这么去见他，我想孙将军不会以一招取人呐、啊。 鲁肃也没强求，就把这位给陪了来了。鲁肃想让庞统啊和孙权单独谈谈，自己回避了一下。孙权一见庞统，当时就腻了。哼，这人怎么长得这样？庞统这人呢，还不会那斜肩谄笑，是赶忙上去满脸陪笑，大躬施礼，坐不是坐，站不是站，那诚惶诚恐的那个样。庞士元来不了这套，他见着孙权呢，只是拱了拱手，然后没等让，他坐那儿了。孙权这气，心说这人真是怪啊，倒是挺不见外。哦，您就是庞统庞士元，凤雏先生。庞统轻轻点了点头，没说话，把脸往起这么一扬。他要不扬脸呢，孙权这火还小点儿，这下他更腻歪了。不知庞先生平生所学以何为主啊？庞统巍然一笑，哼，孙将军，我的学识啊是不必拘止，随机应变。哼，孙权一听好大口气，但不知凤雏才学比公瑾如何。孙将军，我之所学与公瑾大不相同。什么？孙权听着腾的火就撞上来了，真有点摁捺不住了。怎么回事？因为孙权呢，他平生最喜欢的就是周瑜，他瞅周瑜呀，是看哪哪顺溜，与公瑾攀谈终日不倦，不思饮食啊，要和周瑜谈起来也不渴也不饿，越谈越高兴。周瑜在孙权的眼目中那是一个奇才，今天庞士元敢这样狂妄的坐在他的跟前说他的学识和周瑜大不相同，言外之意就是他比周瑜高明得多。孙权气坏了，这人这口气也太大了，心说你再瞧你这长相，哼，请先生且退吧，待我江东有用先生之时，主谋必来相请，少陪。说完了啪站起来，手一背进里屋了。哎呦，孙权把这位庞先生给干在这儿了。鲁肃在门外边那站着呢，鲁肃赶忙进来了，安慰庞士元。这位庞先生叹了口气，哎，上下看了看鲁肃，转过脸又看了看里屋，知道孙权在里边待着呢。嗯，然后庞统摇了摇头，也把手一背溜达出去了。鲁肃赶忙追着里屋来了。哎呀，主公啊，我向您推荐这样的大贤，您怎么会对他如此冷淡？哎，子敬，这庞统是有其名无其实，这个人是十分傲慢。哎呀呀，主公啊，您对贤士怎么能这样？求贤应该礼贤下士啊。古之文王求贤于渭水，访姜太公，今之刘备三顾茅庐于南阳，为请诸葛亮。您可要知道，水镜先生曾经跟刘备说过呀，伏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如今伏龙已经保了人家刘备了，凤雏先生就在咱的身边呢，您可不能不用。那庞统庞士元，您别看其相貌丑陋，此人伏隐诸机呀，上晓天文，下知地利，这次赤壁大战多亏庞先生巧献连环计，不然 我们江东是难以取胜。公瑾生时经常提念此人。
1: 本期评书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须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 咸阳曾是周汉唐等十二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 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置，渡口西起张

妃庙，东到清卫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卫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卫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卫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卫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卫兵。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卫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卫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卫，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卫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47%，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美食的滋味是爱的滋味，爱美食，爱生活。朋友们，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今天的宁夏手抓，不仅肉质细嫩，口味醇香，清水里边煮一煮，就是一盘上好的手抓羊肉，配上柔滑劲道的河盐面片，端的是鲜美无比，越吃越馋。这种圈养的羊肉已经完全驯服了甘肃人的胃口。
4: 说起手抓，想起宁夏，这是甘肃吃羊界的一句密语。宁夏位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交界处，山大沟深，干旱少雨，却养出了膘肥肉嫩的东乡羊。这种圈养的羊，用当地人的话来说，拥有黄金肥瘦比，肉质细嫩，口味醇香，清水里边煮一煮，就是一盘上好的手抓羊肉，配上柔滑劲道的河盐面片，端的是鲜美无比，越吃越馋。宁夏再往南，甘南高原上的藏民，在因海拔太高，水温最高沸点只能达到80度的情况下，发明了一种独特的烹制羊肉方法。将羊肉放入羊肚中，加入香料后，把烧热的石头塞进羊肚封口，在多块石头的作用下，羊肚内部温度可达200多摄氏度，像高压锅一样，碰到石头的羊肉焦香四溢，软烂浓郁又不失鲜美，这就是让人垂涎又叫绝的倒食河。而在甘肃的黄土高原地区，还有一种叫羊肉霍霍的美食，是定西岷县才有的独特风味。这个名字读起来叫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但见到食物就明白了，哦，原来是羊肉羹。带骨髓的羊骨熬成原汤，羊肉切片掺入上等精米，文火熬制糊状后调以胡椒，天气冷的时候喝上一碗，辣乎乎鲜香香，永远是岷县人抵御寒冷和孤独的心头好。作为甘肃人菜单上最受欢迎的肉类之一，羊肉已经完全驯服了甘肃人的胃口。天气转凉时，一定要去一趟甘肃，那里景色正好，羊肉正香。
3: 作为湖北大家庭的一份子，恩施仁跟武汉人一样，一世吃三省，

0: 湖北菜是他的本味，又调入了些重庆的麻和湖南的香辣，让恩施成为最有烟火气的地道美食。
1: 沿着长江顺流而下，进入湖北的第一站就是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特殊的地理区位，丰富的物产，再加上恩施性格，让恩施人在吃这件事上有了双臂一拦我都要的豪情。他们兼收并蓄，造就了无法复制的恩施味道，一试吃三省。湖北菜是他的本味，又调入了些重庆的麻麻和湖南的香辣。作为湖北大家庭的一份子，恩施人跟武汉人一样，管吃早餐叫过早。但与武汉不同，恩施过早不以热干面为主，恩施过早有二宝，豆皮油香少不了。为了这一口，恩施人可以穿越大半个城市去过早。恩施的豆皮并不是豆制品，而是米浆烙成的，配上各种臊子，再加上一个油香或土家烧饼，简直完美。用恩施话来说，好吃的下不得台子。湖北人喜欢吃蒸菜，恩施人当然也不例外。土豆块上铺上裹了一层粉的各种肉类，撒点香油蒸熟后，略微带着些隔壁湖南的辣味，就是格格了。猪肉蒸成就叫猪肉格格，羊肉蒸成就叫羊肉格格，还有牛肉排骨，万物皆可格格。比较靠近湖南口味的，当属土家族的腊肉和河渣。腊肉有一种吃法，包谷磨粉后加辣椒末在坛中发酵，谓之炸广椒，吃时与腊肉同炒，酸酸辣辣又混着独特的腊肉香，是土家人的下饭神器。而河渣则是恩施土家人最喜欢吃的，辣椒当盐，河渣过年，夏天有淡河渣，秋天有酸河渣，冬天还有河渣火锅，平日里还有鲜肉河渣、鸡蛋河渣。相对于无处不在的湖南辣味，重庆的麻味就隐藏得比较深，要在恩施的汤汤水水里去找。让人欲罢不能的恩施油茶，佐料里就有花椒粉，茶叶以食用油炸过之后，加水各种佐料，水沸后加炒米花、玉米花、核桃仁等各种泡货，说是茶饮，实际上像汤一样。还有一种加了花椒粉的宵夜，包面，包面类似小馄饨，皮薄肉细，浇上汤仔细品，酥酥麻麻的汤料在舌尖上依稀可辨。而这三地的味道最终在恩施土豆里得到了统一。恩施人均每年要吃掉230千克的土豆，他们管土豆叫洋芋，炕洋芋、炸洋芋、烤洋芋，撒上辣椒、花椒、葱花，随时随地都能吃。还可以把土豆切成片，加盐炒香后跟米饭一起蒸成洋芋饭，让土豆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归湖北蒸法。与其说是鄂豫湘共同打造了恩施，不如说是恩施和恩施人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容纳了这三地的不同面。当这些不同融为一体，恩施就成了一颗镶嵌在鄂西南的一颗明珠，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特光芒。
0: 在福建吃货节有个神奇现象，外地人去厦门吃，本地人都去漳州吃。而对漳州人来说，吃是这个世界上的头等大事，也是人生最大的一场持久战。
1: 在福建吃货界有个神奇现象，外地人去厦门吃，本地人都去漳州吃。从厦门北站高铁向西19分钟，或者坐船半小时，就能抵达这座融汇山海风、蕴藏古早味的千年古城漳州。千辛万苦为赴都，对漳州人来说，吃是这个世界上的头等大事，也是人生最大的一场持久战。完在苏杭二州。

师在福建漳州，这里有比鼓浪屿人少的阳光海滩，有比曾厝垵更休闲的文艺之地，更有比台湾夜市更诱人的小吃。漳州人一谈吃，哪还有厦门人什么事儿？去漳州首先要尝一碗面。漳州人的面里蕴藏着中原文化与闽南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公元686年，武则天下令在泉州和潮州之间敕建漳州郡。此后，来自河南的开漳圣王陈元光提倡传播中原先进生产技术，改变了漳州火田奢种无耕读的生产方式。中原文化的闯入为漳州带来了吃面的饮食风潮，而经过闽南风味的改造，漳州面食又呈现出与北方面食截然不同的口感和滋味。即便在今天，各式各样的面食同样在漳州人的一日三餐中随处可见。漳州人回乡下车第一顿往往就是卤面，漳州卤面最大的特点就是用熟碱面，质地有些粗糙，清爽弹牙，柔韧带劲。简单过水捞出后，浇上一勺勾过芡浓郁鲜甜的卤汤，配料有肉片、虾仁、鱿鱼干、豆芽、香菇丝等等，再加蒜蓉醋，炸至金黄的蒜丁，撒点胡椒粉，食材之丰富让人看着就口水直流。可压轴的还在后头，等一碗热气腾腾的卤面端上桌，食客老饕还能往里任意加炸肉、卤蛋、卤大肠、鱼丸，再搭上一份五香卷，筋道弹牙的面与外酥里嫩的卷堪称天作之合。漳州人吃卤面的讲究，就算和吃汤面放七八样浇头的苏州人相比，也毫不逊色。不到漳州，你很难相信一座闽南城市会将卤面视为灵魂食物，与舌尖相仇。比起卤面，漳州手抓面更有北方式的粗犷，用面粉裹着油炸豆干，浇上沙茶酱、花生酱、甜辣酱，再配些炸食卤味，抓在手中大咀大嚼。这种独特的面食在本地又叫豆干面粉，豪放大气，基本只有漳州能尝到。更具闽南沿海风情的则是蚵仔面和沙茶面。蚵仔面是海味，用番薯粉裹着蚵仔和面同煮，随意撒些蔬菜丁，滋味极其鲜美，是晚睡人最好的宵夜。沙茶面里本身带有鱼虾的鲜香，漳州人用花生酱来调和，比起闽南其他地方的沙茶面更醇厚甜美。体现漳州美食融合这个特点的，除了面还有粥和饭。漳州人称粥为馍，其实是沿用糜这个古称。糜谷自从米糜生，意为煮米使糜烂也。闽南人极爱喝粥，对于老一辈漳州人来说，地瓜粥是最常见的存在。近两年很火的六熬蜜薯，就是漳州六熬镇所产的红薯。这里的红薯种在沿海的沙地里，不仅通气透水，还能让红薯充分吸收海水中的盐分和矿物质，用来熬粥更加香甜、粉糯、细滑。更著名的则是漳州的猫仔粥，它并非用猫崽子煮成的粥，而是一种既是粥又是菜的混合美食。小锅里放上清肉汤，再加入预先蒸熟的白米饭，配上鱼片、肉片、肝脏、虾仁、牡蛎、香菇丝等生料，煽起猛火等清汤滚过，稍许胡椒粉、蒜油收尾，一出锅香飘满屋，不只是人，估计连猫也忍不住想尝。粥升级就是咸饭，咸饭升级就是烧肉粽，不管是面粥还是咸饭烧肉粽，这些风味美食的背后折射了漳州美食的共通点，融合。中原与闽南，山珍与海味，主食与硬菜的搭配，才是漳州风味的迷人之处。

0: 相望，充满了小清新和文艺范儿。漳州人说起小吃，连大名鼎鼎的台湾夜市也要靠边站。毕竟几十年前，台湾小吃就是从漳州这些福建沿海城市传过去的。台剧里频频亮相的蚵仔煎，在漳州只能算平平无奇。不过漳州人煎蚵仔煎用的是米浆，吃起来更加薄脆香酥，在整个闽南地区都算独一份。比蚵仔煎更有本地特色的，无疑是能满足大口吃肉的五香卷。在前中国女排教练陈忠和的老家漳州龙海石马镇，五香卷摊几乎随处可见。这里的五香卷形似江浙一带的炸响铃，然而内里却实在太多，用特制的豆皮包裹上满满当当剁细剁碎的精肉，加以少量荸荠葱花调味，过油炸至金黄酥脆，趁热蘸料食用。一口咬下，豆皮焦香薄脆，继而扎扎实实的肉香肉味扑面而来，中间不断有爽口的荸荠挑逗味蕾。而漳浦县的五香卷还会额外加入白萝卜丝，多了几分清爽和层次感，再配一碗漳州卤面，大口吃肉吃面，好不快哉。漳州人吃肉实在，吃起水果来更是豪放不羁。作为花果之乡，漳州几乎每个县区都有让人称道的瓜果。南靖和天宝的香蕉，平和蜜柚，福宫杨梅，云霄琵琶，城西菠萝，招安青梅，长泰芦柑，数都数不过来。因此每个漳州人在夏天都是泡在果汁里的，早上在随处可见的果汁摊上随手挑几件水果或青草，在榨汁机中融合成最为纯粹的果汁。深宵去街头小店来一碗甜汤，桂圆、莲子、花生、薏米、绿豆浓缩成一锅热汤，抚慰着辘辘饥肠。当然最为经典的一定是漳州的四果汤。最初的四果汤只有四样，煮至绵软的绿豆、粉糯的薏米、弹牙的阿达子以及抽了心的莲子，汇集了软、香、爽、糯。后来漳州人干脆任性的随意加料，芝麻圆、石花条、仙草块乃至当地的西瓜、杨桃、菠萝、草莓等等，说是十果汤也不为过。再铺上一层碎冰，夏天来一碗四果汤，简直是漳州人专属的幸福。
1: 在漳州人眼里，早餐有锅边糊，夜宵有猫仔粥，就是一整天的满足。左手手抓面，右手五香卷，生活就能有滋有味。
0: 闽南人说食物传统地道，往往叫做古早味。作为千年古城依山傍海的漳州，在这点上格外突出。最具传统特色的是漳州的果。事实上，闽南、潮汕和台湾等地用米粉为主料，面粉、薯粉等辅料经过加工制成的食品都统称为果。早先是逢年过节祭拜时的贡品，如今则成为了古早味的小吃。在漳州人常吃的果中，最有特色的当属面坚果。面坚果的配料乍看与臭名昭著的五仁月饼馅相仿，白糖、花生仁、熟芝麻、橘皮丁、苏打水、水酵母，这些配料在面粉中层层排开，煎炸出来的面坚果颇有层次感。外皮身披着一层黄金甲，炸得酥脆金黄，煞是诱人。中间是带有麦香和米香的果，加了桂花霜糖浆而香软黏糯。中间则是滚烫的馅料，尤其是当漳州特有的冬瓜糖在舌尖慢慢化开，酥脆绵密的糖浆在每一寸味蕾缓缓淌过，简直温暖了整个冬天。漳州的菜头果则是继承自潮汕菜系里的萝卜糕，在漳州方言里发音就成了臭果。 只用寻常可见

萝卜和米浆先拌后蒸再炸，三步之后外酥里嫩，蘸上蒜蓉甜辣酱，一口咬下去清甜四溢。在漳州的那些旧巷老街里寻觅到可口的菜头粿，哪怕是刚出锅也忍不住烫嘴，要先尝一口这浓厚的古早味道。还有漳州的红龟粿，至今还是重大节日限定的果饼，为了喜庆专门用红曲米将糯米浸染成红色，再用特制的龟印压出图文，做好的红龟粿如同一只只颜色红亮纹理细致的寿龟，供奉过后往往会被孩子们一抢而空，据说吃了祭拜的食物会长得高长得快。漳州人喜欢人情味儿，注重宗亲，即便在饮食上也讲究根源，追求古早味。最常见的漳州早餐锅边糊，要和错边头尾的邻居聚在一起边聊天边吃才香。刚出锅的锅边糊细腻鲜美，冒着热气，配一根新炸出来的油条，做上些家长里短的闲事儿，藏身于人间烟火中才能更显风味。有人曾用《西游记》把厦门、漳州、泉州三城的性格上做了一个对比，厦门如唐三藏，面白如玉，性情柔顺，人见人爱，又拥有庞大资源；泉州如孙悟空，敢打敢拼，实力超群，经济搞得有声有色；漳州则如沙悟净，沉稳内敛，朴实敦厚，一步一个脚印。此言不虚，在漳州人眼里，早餐有锅边糊，宵夜有猫仔粥，就是一整天的满足。左手手抓面，右手五香卷，生活就能有滋有味，饱了腹自然。

0: 在吃砂锅这件事上，中国各地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南北各地也争先恐后在砂锅里一展身手，将各自的特色味道发挥到了极致。
1: 在吃砂锅这件事上，中国各地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北方各地膘肥肉美的家畜家禽在砂锅里翻腾出一个快意肉食的江湖，南方沿海地区海鲜在加了大米的砂锅里游曳出别样滋味，南北的米面主食也争先恐后在砂锅里一展身手。而砂锅这种人类较早使用的炊具，也以受热散热均匀的特点成全了不同的食材，一时间滋味千百，热火朝天，在寒冷的时节化为一双温厚大手，抚去我们一身寒意。寒冬时节何以抗寒，一定是炖着肉的砂锅。砂锅店的厨房里，灶火烧的砂锅里泛起泡泡吱吱作响，各种肉与骨在厨师的菜刀下翻滚着，蒸汽萦绕里江湖气横生。吃砂锅肉首选之地还是粗犷的北方，宁夏陕北地区河西走廊一带的牛羊吃了大半年盐碱地的草料，早已膘肥肉美，鲜肉割回来配以土豆白萝卜豆腐的，加以骨汤放进一只砂锅中烈火炖煮，还未上桌，吸饱了醇香骨汤肉汁的香就飘了过来，这就是羊肉砂锅和牛尾骨砂锅的魅力。天寒地冻，在当头浇上一勺羊油泼就的油泼辣子，香气和辣味交织着直冲鼻端，令人食欲大增，这是开吃之前最有仪式感的点睛之笔。若能再配上一碗黄澄澄的深米饭，或是啄上一口老酒，那就能足足美上一天。说到满足，量大粪足的东北砂锅在冰雪下永远升腾着火一样的热情，名震京都的满族菜砂锅白肉已经鲜有人知它源自东北，倒是哈尔滨砂锅坛肉如今在东北菜系里鼎鼎有名。大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加碎冰糖炒过后挂了诱人的栗色，加入老抽、料酒、八角

0: 花椒和香料等一众佐料，在小号砂锅中慢慢炖煮，吃到嘴里一抿即化，肉质与味道的丰富层次慢慢在味蕾上绽放。最地道的吃法是将浓稠的汤汁浇在白米饭上，每一粒米都吸饱了肉汁，变得饱满结实，也可以配上油饼一同吃，那滋味真真是对得起一句香而不腻。
1: 到了江苏才发现，江苏最好吃的砂锅不是老鸭煲，而是天目湖砂锅鱼头，又叫沙河煨。话说鲢鱼头味美，三载留余香。砂锅很小，只盛在一餐，砂锅也很大，煨着湖海的鲜味。
0: 在南京，鸭子有一千种吃法，但要论抵挡寒风的能力，福建泉州、厦门一带的姜母鸭一定高居榜首。吃海藻、啄小虾、撬贝壳，使得浙江沿海地区的红面番鸭肉质鲜嫩而不肥腻，砂锅慢炖最好，鸭油能在其中渗出，为鸭肉增上一味绝妙的润香。除了鸭，姜也是这道砂锅美味的主力军。三年以上的老姜洗净切片，晒干之后才能称为姜母。鸭肉块加入麻油与姜母，在小火上慢慢炖，直到姜的微辣与咸味与鸭肉融合，慢慢变成可被细究慢品的美味。福建往北，浙江人在吃砂锅这件事上颇有千军万马的害人之势。骨头包、龙凤包、鸽子包、田螺包、土鸡包等等等等，叫人眼花缭乱，简直不知道吃什么才好。直到看到那份老鸭包，正待举箸，隔壁江苏说，什么稀奇的老鸭包，跟我们同款，来江苏吃吧。到了江苏才发现，江苏最好吃的砂锅不是老鸭包，而是天目湖砂锅鱼头，又叫沙河煨鱼头。绿色仙境天目湖以及独特的自然环境，养成了壮实的野生大灰鲢。肥满的鱼头油煎至两面焦黄后，加少酒大火烧炖，放入猪油微白，砂锅里乳白色的汤就更鲜了。吃进口中，口感莹润丝滑，浓郁诱人，鲢鱼头味美，三载留余香。若吃鱼之性不减，还可以去云南大理尝一尝洱海公鱼与嫩鸡片、鸡枞、玉兰片、火腿、海参、冬菇、竹笋等十一种鲜辣珍品一道翻滚而成的大理砂锅鱼。而在无汤不成席的湖北，则有湖藕制作成的砂锅排骨藕汤。厚实的猪胸骨和洁白的莲藕分两次放入锅内，经过两次大火烧开和小火慢煨，一锅暖意融融的汤才算是大功告成。青白色的汤上飘着淡黄的油花，肉块煮至软烂，连骨头和骨髓都能一抿即化，清甜的藕更是将糯与脆两种口感完美交融。砂锅很小，只盛载一餐，砂锅也很大，煨着湖海的鲜味。
1: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期《舌尖上的中国》是不是符合您的口味？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2: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养生派，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 自己养生小知识，经常搓身体的八个部位或许可舒筋通络、活血化瘀、预防疾病。
3: 不论是工作还是放假，忙到一天后难免会全身乏累，十分容易出现腰酸腿疼、眼睛酸涩。如果此时还不能休息，大多数人会选择搓脸或搓耳来实现提神的效果。很多人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其实搓这个动作是中医推拿里的一个手法，经常搓一搓身体的这八个部位，可舒筋通络、活血化瘀、预防疾病，比按摩还有效。常搓脸，人不老。人的喜怒哀乐首先从面部展现，因此很多面部表情丰富的人会过早出现表情纹。而搓脸能促进人手部和脸部的血液循环，使手指更加灵活，面部皮肤也能获得更多营养，使人更年轻，比敷面膜方便多了。特别建议大家在疲劳时搓一搓额头，不仅面部舒服，而且眼睛明亮，感觉神清气爽。方法：将两手手掌指尖相对放在前额，从中线向两边单方向推搓，每天30到50下。此法可以清醒神志，延缓抬头纹的出现，早上醒来后操作更好。此外，搓脸还能刺激一些穴位，增强我们对外界和自身的感知，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的活动和表情都比年轻人要少，因此很多养生专家都建议老年人要多搓脸。常搓头，少白发。自然衰老的白发往往无法缓解，但只要平时生活中多搓搓头，就可防止白发继续增多，甚至由白变黑。用五指搓头按摩，可加速毛囊局部的血液循环，使毛孔头得到充足的血液供应，改善毛球部的色素细胞营养，增强细胞活性，加快分裂，有利于分泌黑色素，使头发变黑。常搓耳，听力好。耳朵穴位密布，通达人体的各个部位。当人体有病时，通常都会显示在耳朵上。中医讲肾开窍于耳，经常搓耳廓可补肾壮腰，养身延年。搓耳朵要搓外耳轮，耳朵最外侧向里面卷起的软骨部分，可以促进毛细血管的充盈和外周循环的改善。另外，搓耳轮还是通治上火的方法，且没有任何副作用。方法：将耳轮从下往上搓至发红发烫，对各种类型的上火都有治疗作用。常搓鼻，通鼻窍。患鼻炎的人很多，再次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易行、实用有效的推拿方法，不用任何药物，只需揉搓自己的鼻子就能治好慢性鼻炎。方法：每天早上或者外出之前用冷水搓搓自己的鼻翼，可改善鼻黏膜的血液循环，有助缓解鼻塞、打喷嚏等过敏性鼻炎症状。没有鼻炎的人经常搓鼻子，可以加快鼻部的血液循环，刺激穴位，预防感冒。方法：用两手食指从眉头正中开始，顺着鼻梁推下来，再搓上去，力量不要太大，操作次数以鼻翼微微发红为最好。常搓手，调脏腑。中医认为，人的手上有很多重要的穴位，如合谷穴、少商穴、鱼际穴，不同的穴位对应不同的身体器官，经常摩擦这些穴位可以调节脏腑功能。搓手是一种非常简单易行的养生方法，只要手空闲下来，何时何地都能做起来。方法：用两手手心或手背互相对搓至搓红搓热，可以刺激手穴，强壮身体。常搓胸，调情绪。我们都知道气大伤身，而日常我们出现心情激动时，大家也都喜欢搓搓胸口顺气。其实这个动作除了平息怒火， 还可以增强心肺功能，舒缓情志，调畅情绪，建议经常做。方法：将两手手掌轻按于胸骨和两侧胁肋处，做环状的搓磨活动，每个部位每次50下，每天可以多做几次。常搓腰不塌腰，有一些老人70-80岁了，腰依然不弯，身体笔直，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有一个办法就能起到效果，那就是按揉腰眼。双手掐腰，四指在前，拇指在后，拇指按压的那个位置基本上就是腰眼。方法：可以双手握拳抵住腰眼旋转按摩，或用手搓热按摩，可以使局部皮肤里的毛细血管扩张，提高腰肌的耐力，达到人老腰不弯，防治因风寒劳累引起的腰痛。常搓脚更长寿。根据中医原理，脚在人体最下端，得到的营养远不及其他部位，但负载量又极为繁重，因而容易衰老。经证明，搓脚可调整人体机能，助人长寿。因为脚掌皮下脂肪少，易受凉，故有寒有脚起之说。睡眠时脚心不宜向风，常按摩脚心，可远离疾患。搓脚有干搓和湿搓两种。干搓时，左手握住左脚背前部，用右手沿脚心上下搓100次，以使脚心发热，然后换用左手搓右脚脚心，搓的力度以自己舒适为宜。湿搓时，把脚放在温水盆中泡至脚发红，再按干搓的方法搓。

0: 四季养生小知识，如果你决定成为一个素食者，建议这样开始。
1: 有网友来信说，我今年29岁，男性，身高1.70米，体重高达100公斤。以前很爱吃肉，这几年我患上了脂肪肝、胆管结石和胆汁反流性胃炎，治疗了一段时间，但是没有什么显著的疗效。现在想吃素，唤醒身体的自愈力，于是开始尝试吃素。吃了一段时间，口味逐渐变得清淡了，对鱼肉也没太大兴趣了，但是到了晚上很容易饿，第二天早晨起床时肚子也会很饿，胃很痛很难受。我很担心，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否正常，我要吃素多久身体才有大的变化呢？才开始吃素的一些朋友啊，在头几个星期总会感觉饿，还会感觉吃素没劲儿，特别是素食第一周非常具有挑战性，明明吃得很多却饿得很快，感觉自己肚子里没有油水，没有吃肉心里还会发燥，感觉身体发软心发慌，这时你就会怀疑吃素是不是会让身体营养不良。其实啊，这些都是开始吃素时的正常反应，不用担心，许多一开始吃素的人都会有这种情况。感觉吃素没劲儿，是身体没有摄入肉食中荷尔蒙的缘故，感觉饿则是消化系统必要的调整过程，这是很自然的现象。以前我们的肠胃在做苦工，天天都在费劲儿的超负荷的消化肉食，现在突然不要它做苦工了，要它正常的工作时，它还不能马上适应，还在拼命的干活，使用消耗肉食的力量来消化素食。素食是特别容易被消化吸收的，1个多小时就消化完了，消化完了胃还在拼命干活，还不知道停，所以刚开始块的地方。
0: 听友们，本期养生派就到这里了。因时因地因人，养生没有一蹴而就，只有循序渐进和持之以恒。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农耕智慧5000年。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素。

0: 洲，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名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

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

0: 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恰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朋友们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有声剧场，多听多看多经历，才能更好地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14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这项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高玉良住在省委宿舍第3区，这是副省级以上领导住宅区。

位于偌大的省委大院东北角，独立封闭，专有门岗，戒备森严。这里神秘优雅，绿荫掩映着一座座异国情调的小楼。高玉良住的小楼是一座英式建筑，两层高，带半陈式地下室，红瓦屋顶尖而陡峭，利于融雪，方阔的烟囱直通客厅壁炉，窗户有长方形的，半椭圆形的，还有小半圆窗，花样多变。门口有一棵百年香樟树，树冠巨大浓密，庇荫半条甬道。据说早年传教士修建了这个楼，也有人说是犹太商人盖的，总之有历史有来头。几番改朝换代，这里都是头面人物的官邸。高玉良住进来之后，楼前一亩左右的土地被打造成了一座小型百花园，成了精彩的新看点。谁也想不到，这位教授出身的领导有着不凡的爱好，园艺。业余时间老蹲在院子里摆弄花卉，还请些植物学家做客，现场指导。这最让他的弟子们佩服，又不理解，老师怎么热爱这个营生呢？今天，高玉良在摆弄一个盆景，把朋友送的黄山松栽到花盆里去。他穿着一身运动服，脚踏耐克球鞋，显得神采奕奕。黄山松已经栽挺妥，他歪着脑袋打量，右手持检修剪多余的枝节，鼻子里边发出了轻哼，以示满意。高玉良的心情很不错，作为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他是最早知道侯亮平调任反贪局局长的领导之一。省委常委会后没几天，沙瑞金就找到他通气说，最高检有位同志要调过来任职，这位同志负有特殊使命，是带着重大案件线索过来的。他再一问才知道，竟然是侯亮平。高玉良当时就笑了，怎么又是我的学生，人家又要骂政法系了。瑞金同志，你可给我证明啊，侯亮平过来与我和所谓的政法系可没有关系啊。沙瑞金也挺诧异，哟，玉良同志，难怪人家说你桃李满天下。高玉良心里说不出来的爽，侯亮平负有特殊使命，还带着重大案件线索。什么使命？反腐败吗？啥线索？916事件，丁义珍逃跑。别管哪个，问题都不小。北京最高检那边如此重视，李达康这位强势书记恐怕在劫难逃了。你主政荆州出了那么多事儿，脚跟还站得稳吗？起码省长的传闻只能是传闻了。这种传闻很磨人，他经历过，他知道。高玉良在门厅一把藤椅上坐下，眯缝着眼睛，擎起紫砂壶喝茶。他正想着自己学生，学生来电话了，开口就说，老师，向您报到。高玉良很高兴，到底是自己的学生啊，人还在北京呢，报到电话先打来了。好好，亮平啊，快过来吧，你的事儿瑞金同志已经和我说了。侯亮平却说，高老师，明天最高检领导还要和我谈话，交代任务，我估计得明天晚上才能到，现在有个紧急情况，要向老师汇报求援呢。什么紧急情况啊？亮平，说，谈公事就别一口一个老师的了。

是，高书记。您是省委副书记还是政法委书记？我请求您帮我保护一位重要的举报人，就是荆州大风厂老板蔡成功。据说市公安局的警察一直在抓他，他现在藏在荆州城乡结合部的一家养鸡场。高玉良不禁一愣，市公安局为什么要抓蔡成功啊？什么情况？侯亮平那边迟疑了一下，还是说了，蔡成功举报欧阳菁受贿。高玉良也犹豫了一下，好吧，亮平，我安排公安厅办。放下电话，高玉良仰靠在椅子上，闭上了眼睛，脑子里浮想联翩。侯亮平盯上的竟是李达康的老婆欧阳菁，难不成这才是重大案件的线索？李达康和市公安局这么急着抓蔡成功，明里说是要查办916大火责任人，骨子里怕是要堵蔡成功的嘴巴。侯亮平也实在厉害，人还没上任呢，就在北京遥控指挥，竟然知道蔡成功藏在哪儿。怎么回事？蔡成功和他一直保持着联系，还是什么原因呢？祁同伟提着两瓶茅台酒来看望老师，他经常趁周末到老师家小聚，套套近乎，也探些口风。高玉良指了指身旁的藤椅，示意祁同伟坐下。你来得正好，马上办个事儿。就不露声色地布置保护任务。祁同伟听罢老师的指示，很吃惊。什么？保护蔡成功？老师啊，您既然知道蔡成功举报李达康的老婆欧阳菁，我们还能保护吗？这不自找麻烦吗？人家毕竟是省委常委啊。老师，您可想清楚了。高玉良的脸一沉，教训起学生来。想什么呢？谁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你这个人总是患得患失，还惦记李达康那一票啊？为这一票，党性原则都不要了？沙书记冻结了干部提拔，副省级你暂时别想了。现在情况很复杂，也可以说很微妙，懂吗？你作为公安厅长，必须保护好这位举报人，并在明天将此人交给省检察院新任反贪局局长侯亮平。祁同伟有些意外，侯亮平调到我省做反贪局长了？老师，是您调来的？高玉良摆了摆手，我调？我拉帮结派呀，当真搞政法系呀？这事儿你就别多问了，有些情况你以后会知道的，交代你的工作就好好去做。我再强调一下，蔡成功这个人绝不能落到李达康和荆州公安局手上。命令就是命令，学生兼部下没再说什么，茅台酒也没心情喝了。祁同伟向老师兼领导一个敬礼，快步离去。蔡成功蹲在养鸡场门口四处张望，一丛丛棉怀条子遮掩住他的身影。养鸡场老板是他表弟，万般无奈蔡成功才投奔过来。在中山北路电话亭等待陈海那次，他差点就被抓住，电话可能是被市公安局用技术手段锁定了。幸亏他经验丰富，趴在电话亭对面的咖啡厅等着，见到警车他拔腿就溜，这就和陈海失之交臂了。现在他又一次遵循侯亮平的指示，

0: 等待救援保护，心里边还是那样紧张，甚至比上次还要紧张。做了亡命之徒的蔡成功瘦了一圈，胡子拉碴，满脸憔悴，鼻子旁边那颗大痦子神经质地不停地跳着。这样的日子他实在撑不下去了，可撑不住也得撑啊。这一把他是把命赌上了，得罪大人物不是闹着玩的，如果落到李达康手里，他在拘留所很可能遭遇刷牙死、睡觉死、躲猫猫之类的离奇死亡，这都是有前车之鉴的。秋风瑟瑟，蔡成功躲在棉花丛里，想哭却又哭不出来，人生沦落到这一地步，实在是可悲可叹。远处传来警车的呼啸，蔡成功不愿意暴露自己，又怕侯亮平派来的人找不着他，尽力把脑袋探出灌木丛。来了一辆面包警车，警车在养鸡场门前停下，几个便衣警察拿着他的照片下车，四下搜寻。蔡成功判断风险不大，钻了出来。便衣走到他的面前问：你就是蔡成功先生吧？蔡成功迟疑地看着对方：
1: 先生您是？
0: 你北京的朋友打电话过来，让我们来保护你的，快跟我们走吧。蔡成功感觉得救了，没顾上和鸡老板表弟道别，就带着一身鸡屎味上了车。上车之后，他忽然又觉得哪里不对，想往车下溜。一位大个子便衣一把扭住了他，漂亮的不锈钢手铐白光一闪，及时地把他铐在了车上。车门随即关上，警车猛然启动，蔡成功的心里不由得一阵绝望。比蔡成功更绝望的是市局警察，他们晚了一步，眼见着省厅警车把蔡成功带走了。怎么回事？一家人呢？为啥要抢同一个嫌疑人呢？市公安局局长赵东来向李达康汇报了这一情况，市委书记勃然大怒，指责市局警察都是吃干饭的，一个蔡成功好几天找不到，此人煽动工人战场闹事，下令使用汽油肇事，造成三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涉嫌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周东来不辩解，耐心地听着，等李达康稍稍地平静了一些，才不慌不忙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这事儿有些蹊跷，他们省厅为什么不和市局打招呼，抢在前面带走蔡成功呢？上次真听到蔡成功的电话，赶到中山北路公用电话亭也扑了空，却遇见了省反贪局长陈海和陆亦可。他们从咖啡厅出来，好像没事人似的，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蔡成功这家伙不简单，好像很多方面的人都对他感兴趣，不知道什么原因。李达康抽出一支烟来，默默地点着。赵东来是他一手提拔的公安局长，在他面前可以放松，随意抽烟没关系。办公室里静悄悄的，李达康沉着脸思索，眉间的川字纹又深深地竖起来，青烟袅袅在他头顶上盘旋着，窗外一道阳光正射在他脸上，好像舞台上的追光，塑造出人物的特写。李达康慢悠悠地问：东来， 你们的人有没有看清楚，蔡成功到底是被省厅的人接走的，还是被省里的便衣警察抓走的？这个，李书记，我也不是太清楚，不好判断。不过他们的人都穿便衣，应该不是执行寻常任务，我觉得是接走的。那就是说，祁同伟跟我们抢人了？李达康把抽到半截的香烟摁在烟灰缸里，狠狠地一拧。东来，你马上去找祁同伟，向他要人。916是发生在荆州市的大案要案，蔡成功是主要犯罪嫌疑人，管辖权在荆州市公安局。就说我让你们找他的，谁都要按规矩办事。市委书记的强硬让部下振奋起来，赵东来站起来敬礼，匆匆离去。侯亮平特意选乘高铁赶赴汉东省上任，他感觉空中飞人的日子可以告一段落了，今后的工作范围从全国缩小到一个省，交通工具也应该由飞机改为火车。这倒也好，再不用担心遭遇雷暴天气了。列车高速运行，平稳而又安静，竟然不觉得它跑得有多快。唯有不断向后飞掠的田野、丛林、河流、村庄，证明了速度的确存在。再就是隔不久就会出现一片高楼大厦。现在中国的城市密集度令人惊讶，无数砖石混凝土丛林已将辽阔的原野切割成碎片，让速度彰显出平常不为人注意的真实。在宁静的外表下，侯亮平的心情像这飞驰的和谐号高铁，一刻也不平静。陈海玉贤让他悲伤愤怒，他辞去荆州，一定要将幕后的凶手抓住，绳之以法。然而职业的敏感警示他，从丁义珍脱逃到916大火，汉东省贪腐形势不容乐观，他面临的也许将是一场硬仗。现在有了一个好开端，重要举报人蔡成功终于落到祁同伟同学的手上。侯亮平松了口气，接到祁同伟电话之后，侯亮平连声向祁同伟道谢，还要请祁同伟喝酒。祁同伟说，你别请我了，还是我给你这新任反贪局长接个风吧，你明天一到就直奔酒厂好了。侯亮平说，恐怕不行啊，我得去医院看陈海，还要到组织部谈话，改天吧。祁同伟也没再勉强，侯亮平在电话里和祁同伟约定，明天上午把蔡成功移交到省检察院，他要亲自审讯这位发小。祁同伟信誓旦旦地保证说没有问题。陈海在重症监护室病床上躺着，头上缠着纱布，身体插满了各种管子。他双眼紧闭，脸色白里透黄，似乎连呼吸都没有了。侯亮平看着难受极了，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这时，检察长季昌明的车到了，要接他到省委去谈话。说是省委书记沙瑞金正在办公室等着他。侯亮平深感意外，还以为季昌明在开玩笑呢。季昌明很严肃，说是省管干部上任谈话很正常。侯亮平说，像他这种级别，组织部有个副部长甚至部务委员谈谈就行了。沙瑞金书记可是封疆大吏一把手，况且这么晚了。 姬昌明意味深长地说，是啊，省委书记亲自谈的确非同寻常啊。常委会刚开过，新省委对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特别重视。
2: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15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轿车在五光十色的大街上一路行驶，开往省委大院。姬昌明感叹不已，陈海倒下了，你过来顶上，政法系这铁三角还是铁三角啊。侯亮平既意外又有些不解，季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啥铁三角？季昌明却又不说了，两眼看着窗外，也不知道在想什么。侯亮平与季昌明虽然很熟，互相之间却并没有太深入的了解。他以往出差到省院，主要找陈海，业务对口，又是同学。在侯亮平的印象中，省检察院的这位季检察长老练稳重，从不乱说话。想到将来要共事，觉得有些话还是说透了好。侯亮平就坚持要季昌明说说铁三角，这似乎有些强人所难，但沉寂了片刻，季昌明笑了笑，还是坦然相告了。本省干部队伍的历史和现实状况都比较复杂，你一团我一伙的，这么多年来，汉东省政法系统重要部门的干部基本上都来自汉东大学政法系。中国政法大学和国内其他政法大学的毕业生，没有哪家比汉东大学政法系毕业生吃得开的。所以有人就说了，蒋介石当年有个黄埔军校，造就了一个黄埔系。高育良呢，有个政法系，弟子门生遍天下。侯亮平自嘲地说，这么说我还得赶快去拜我老师的码头了。停了一会儿，侯亮平又半真半假地问季昌明，哎，你算哪个山头的？季昌明苦笑，说自己没山头，所以也没谁把他当回事儿。侯亮平笑着说，那太好了，我过来也有个伴儿了。季昌明摇头笑了笑，呵呵，亮平，你不一样，你有派，你是政法系的。侯亮平严肃地表态，季姐，我既不是什么铁三角，也不属于啥政法系，请你相信我，我只对事，不对人。姬昌明看了他一眼，突然伸出手和他紧紧地握了一下。轿车在省委大院一号楼门前停住，侯亮平和姬昌明下了车。白色路灯映照着几棵高大的玉兰树，院子里宁静安谧，一对石狮子蹲在台阶旁。这是省委机关的中枢，沙瑞金书记在这里办公，常委会议室也在这座楼里。这座楼外表看很平常， 暗红色的拉毛砖外墙。

斜坡屋顶，像是上世纪50年代的苏式建筑。但在汉东省干部眼里，他却像一位握有权柄的王者，朴素中透出威严。这里的决策影响着汉东省6000万人民的工作与生活。侯亮平和姬昌明走上台阶，沙瑞金的秘书白处长在门厅迎接了他们，把他们领进了宽敞的会客厅。白处长给二人各倒了一杯水，让他们稍等片刻，说是沙书记正和新调过来的省纪委田国富书记谈话。这一等就是一个多小时，姬昌明颇有感触。新来的省委书记，新来的纪委书记，加上你，新来的反贪局局长，看来我省要变变样子了。送走那位新到任的纪委书记，沙瑞金乐呵呵地进来了，礼节性地和二人握手。姬昌明介绍侯亮平，沙瑞金端详着他打趣：我知道最高检反贪总局隆重推出的青年才俊嘛。侯亮平有些局促不安，沙瑞金做个手势，让纪昌明和侯亮平在沙发上坐下，自己也在对面落座。沙瑞金说话貌似随意，说他也刚到没多久，算上今天到任才28天。这些日子他主要在下面各市县搞调研，熟悉情况，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姬昌明和侯亮平一边点头，一边掏出笔记本准备记录。沙瑞金摆了摆手：今天的谈话不要记，记在脑子里就行了。书记坦诚，调研的结果不是太乐观，干部队伍的状况令人忧心，群众不满意，群众不高兴啊。而且就在这短短的28天里，荆州光明湖畔烧起了一把奇怪的大火，发生了恶名远播的916事件。侯亮平插话说，那天夜里他在昆明也看到了现场视频。沙瑞金拍了拍沙发扶手：所以说恶名远播嘛，还跑掉了一个腐败副市长，这就是人家送给我们的见面礼呀。好啊，我们不客气，照单全收。侯亮平觉得这位省委领导很有性格，说话随意而不失原则，容易让人产生亲近感、信赖感。闲暇时，侯亮平爱看武侠小说，沙书记就像出世高人，拿一根树枝就是无敌利器。更重要的是，领导的话语传达出一种信息，侯亮平心领神会，他们是一类人，有着同样的家国情怀。姬昌明明显受了冷落，这让侯亮平隐隐不安。沙瑞金继续说，切入了正题：最高检领导和他商量，要派个反贪局代局长过来。书记同志表示感谢，并且主动提出，别代局长了，就局长吧。侯亮平这才知道，原来自己的局长竟是面前这位从未谋面，也从未有任何交集的陌生领导拍板决定的，心里不禁一热。根据内部不成文的规定，中央部门干部下派任职一般不高挂。他一个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到省里做代局长已经是破例，何况是局长兼检察院党组成员。沙瑞金庄重地说：亮平同志，我今天代表省委对你到省检察院任职
表示真诚的欢迎。侯亮平动容地站起来，沙书记，感谢您和省委对我的信任。沙瑞金挥手往下压了压，示意他坐下。直到这时，沙瑞金才注意到季昌明的存在，把季昌明也纳入了谈话范围。省委书记送给检察长和反贪局长几句话。第一句话是，反贪工作从今起上不封顶。什么意思呢？就是贪腐问题不管涉及什么人，不管他是什么级别的干部，一查到底。超出权限怎么办？报告省委，请中央查处。季昌明、侯亮平拿着笔记本做起了记录，沙瑞金没再阻拦。第二句话是，下不保底。老虎要打，苍蝇也要拍。苍蝇虽小，但恶心人呐，也传播病害，影响社会风气，所以这个底是没有的。第三句话是，加大力度抓现行贪腐犯罪，也不能放过历史问题和存量性腐败。只要他腐败掉了，就要一查到底，证据确凿，就要依法追究。没有安全着陆这回事了，我不管他是哪个团伙，什么山头上的人。侯亮平心头不由得一震，马上想到来的路上季昌明那番话。看来沙瑞金这28天的调研不是白搞的，这位省委书记对汉东省官场的山头团伙状态已经心中有数了。自己要注意这个问题，得把对汉东大学政法系老师同学的感情和工作分开，绝不能犯这种政治上的错误。谈话回来已经是夜里11点多了，侯亮平躺在省检察院招待所的床上，久久的难以入睡，眼前总是浮现着沙瑞金的形象。那张圆圆的脸庞和那双睿智坚定的眼睛，给他一种安定感，让他感到有依靠。不过谈话也透出了些许忧虑。很明显，沙瑞金对本省干部队伍的现状不满意。沙瑞金破例见他，代表省委和他谈话，不仅是表明对他工作的支持和期望，也许还是一种强烈的政治信号，震慑贪腐干部的信号。省委书记沙瑞金同志或许就是想让大家知道，自己手里现在有了一把叫侯亮平的利剑，有一把手的支持，他工作就好做了。蔡成功那张惊慌失措的脸在黑暗中及时地显现出来。这个发小究竟掌握了多少证据？说李达康老婆欧阳菁受贿200万，靠不靠谱呢？李达康不是一般人物，不但是荆州市委书记，还是省委常委。当真剑指李达康，那可就是投向本省政界的一枚重磅炸弹。陈海的车祸或许与此有关。蔡成功现在被保护在公安厅招待所，应该开始大吉。侯亮平希望抓住这个线头，把荆州这团乱麻理清楚，上手就打个漂亮仗。祁同伟有一个优良的生活习惯，每天早晨6点半准时来到健身房，把各种器械练一遍。7点20分结束锻炼，冲一个凉水澡，到隔壁的粤式茶楼吃早餐，然后坐接他的奥迪专车去公安厅上班。这么早去健身房有些不可思议，
但他只有如此才能

保证锻炼时间。身为公安厅长，他白天忙得抽不出空，晚上又要接待应酬，还常常开会，加班处理突发案件，只有早晨锻炼。健身房老板是他朋友，为他特事特办，还专门指定一位美女健身教练早早地开门迎接他，指导并陪伴他锻炼。长期锻炼使得祁同伟的体格远超同龄人，六块腹肌标志完整，手臂、大腿、腰臀凹凸起伏，像是健美运动员。美女教练在一旁赞美，增强他的自豪感，也让他很享受。这是一个成功中年男人的典范，健美的体格，强大的权力，崇高的地位结合在一起，让他感到人生是如此完美。今天祁同伟扬举杠铃，觉得杠铃怎么轻飘飘的，毫不费力就举起来了。他仿佛看见李达康气急败坏的样子，不禁想笑。这位强势书记终于露出狐狸尾巴，难以脱身了。得力干将丁义珍跑了，老婆又收取蔡成功的贿赂，蔡成功现在就在他手里保护着。从专业角度看，这已经构成了比较完整的证据链。证据链证明荆州发生了严重的贪腐窝案。窝主是谁呢？是你市委书记李达康同志吧？你能出淤泥而不染？鬼才相信。所以你把公安局长赵东来派过来，变着法的找我要蔡成功。说起来，祁同伟对李达康的感情比较复杂。他既希望借这位省委常委的力上位副省长，又真心巴望李达康干脆垮台。事实证明，借力不一定借得上。在前阵子的省委常委会上，李达康竟然当着他老师兼领导高玉良的面抛出了枯坟旧事，给他上眼药，实在是可恨至极。好在老师替他做了解释，干部人事又冻结了，他的任用才没有被明确否决。祁同伟从来不否认自己的野心，野心就是进取心。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有野心有能力的人属于社会稀缺资源。这么一想，祁同伟又笑不起来了，甚至有些后悔，不该听老师的话，帮猴子学弟保护蔡成功，这是要和李达康撕破脸呢。他现在能和省委常委李达康撕破脸吗？不能啊。厅长同志，先把这道算术题做好了。是李常委倒台来得快，还是下一次干部人事研究来得快？求最佳利益。这么一算，心胸豁然开朗，只有政治利益最重要。李常委哪怕先倒台，他为了最佳利益也没必要得罪李常委，大丈夫能伸能屈嘛。于是祁同伟决定向现在仍然是中共汉东省委常委的李达康妥协。上班到了办公室，马上给市公安局局长赵东来打了电话，说是蔡成功藏在公安厅招待所，是省检察院安排的，他并不知情。接着又给李达康的秘书打了个电话，让秘书告诉李书记，省公安厅绝不会成为任何犯罪分子的保护伞，让李书记别产生误会。最后他还把办公室主任叫过来，大致说明了一下情况，只是说如果省

0: 检察院来提人，就让他们提；如果市公安局来抓蔡成功，就让他们抓；如果他们同时到场，省检察院和市公安局赵东来的人两边发生了矛盾，省厅谁都不许往里搅，这事儿交给你掌控。说罢，关掉手机离开了办公室，他躲了。祁同伟这么妥协的一躲，就给以后的事情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公安厅招待所主楼门前，检察院提人的面包车刚一停下，招待所后门，两辆市公安局的警车就到了。李达康很重视蔡成功这位916大火责任人，局长赵东来当然不敢马虎，亲自过来督战。检察院这边带队的是陆一可，他虽然不知道背后有谁排兵布阵挖了陷阱，但他清楚这次任务非同寻常。行前侯亮平交代得很明白，蔡成功是举报人还是重要证人，绝不能落到市公安局手上。现在情况不妙，市公安局的警车已经来了，陆一可带人乘电梯到12楼，快步走到蔡成功的房间门前，向守在门口的公安厅干警出示证件之后进了门。
1: 听友们，今天的有声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听友们大家好，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大家见面了。万物有诗，自短情长。纵然岁月远去，但那些曾经闪耀的人文光辉依然像是时光的密码，点亮了我们平凡日子的霓虹。贫女是唐代诗人秦涛玉的作品，此诗诉说贫女悲惨的处境和难言的苦衷，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贫女，作者唐代秦涛玉。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亦自伤。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事减梳妆。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这首诗以语意双关，含韵丰富而为人传颂，全篇都是一个未嫁贫女的独白，倾诉她抑郁惆怅的心情，而字里行间流露的却是诗人怀才不遇、寄人篱下的感恨。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亦自伤。主人公的独白从姑娘们的家常衣着谈起，说自己生在蓬门陋户，自幼粗衣不长，从未有绫罗绸缎沾身。开口第一句便令人感到这是一位纯洁朴实的女子，因为贫穷，虽然早已是待嫁之年，却总不见媒人前来问津。抛开女儿家的羞怯矜持，请人去做媒吧，可是每生此念头便不由加倍的伤感，这又是为什么呢？从客观上看，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事减梳妆。意思是说，如今人们竞相追求时髦的奇装异服，有谁来欣赏我不同流俗的高尚情操呢？就主观而论，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意思是说，我自恃的是凭一双巧手针指出众，敢在人前夸口，绝不迎合流俗，把两条眉毛画得长长的，去同别人争妍斗丽。这样的世态人情，这样的操守格调，调愈高，鹤愈寡。纵使良媒能托，一只佳偶难觅啊。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个人的亲事茫然无望，却要每天压线刺绣，不停地为别人做出嫁的衣裳。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一针一针刺痛着自家伤痕累累的心灵。独白到此戛然而止，女主人公忧郁神伤的形象便蓦然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了。良媒不问蓬门之女，寄托着寒士出身贫贱、举荐无人的苦闷哀愁，夸直巧而不斗眉长，隐喻着寒士内美修能、超凡脱俗的孤高情调。谁爱风流高格调，俨然是封建文人独清独醒的寂寞口吻。为他人做嫁衣裳，则令人想到那些中年为上司捉刀献策，自己却久居下流的读书人。或许这就是诗人的自叹吧。事情哀怨沉痛，反映了封建社会贫寒世人不为适用的愤懑和不平。诗人刻画贫女形象，既没有凭借景物气氛和居室陈设的衬托，也没有进行相貌、衣物和神态举止的描摹，而是把它放在与社会环境的矛盾冲突中，通过独白揭示他内心深处的苦痛。语言没有典故，不用比拟，全是出自贫家女儿的细腻、爽利、富有个性的口语，毫无遮掩地倾诉心底的哀曲。 从家庭境况谈到自己的亲事，从社会风气谈到个人的志趣，有自伤自叹，也有自矜自耻，如春蚕吐丝，作茧自缚，一缕缕，一层层，将自己愈缠愈紧，使自己愈陷愈深，最后终于突破抑郁和窒息的重压，呼出那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慨叹。这最后一呼，以其广泛深刻的内涵，浓厚的生活哲理，使全诗蕴有更大的社会意义。我们最后再朗读一遍。贫女，作者唐代秦涛玉。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亦自伤。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事减梳妆。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
0: 辛弃疾的《破阵子》致地流浪玉斗是一首极具豪放风格的词作，体现了辛弃疾典型的爱国情感和壮志未酬的感慨。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破阵子》致地流浪玉斗，作者宋代辛弃疾。为范南伯寿，时南伯为张南轩辟宰庐溪，南伯迟迟未行，因作此词以免之。致地流浪玉斗，挂帆西子扁舟。千古风流今在此，万里功名莫放休。君王三百州，燕雀岂知鸿鹄，貂蝉原出东牟。却笑庐溪如斗大，肯把牛刀试手不，授君双玉瓯。范增因为项羽不杀刘邦，怒而撞碎玉斗。范蠡筑越灭吴之后，带着西施泛舟五湖。魏英雄之所以能够美名流传，就在于立功万里，为国家和君王效命。燕雀哪里知道鸿鹄的远大志向，成为近臣是在战场上拼杀得来，并不是靠着恩宠。可笑庐溪地小如斗，不知道您肯不肯在那里小试牛刀，赠送给您两只玉瓯作为寿礼。这首词作于宋淳熙五年，词中作者借为范庐山祝寿的机会，鼓励他应该去庐溪施展自己的才干，锻炼自己的才能，准备为收复祖国失地建功立业。范南伯名庐山，是辛弃疾的内兄。范氏一家都是很有民族气节的人，他父亲范邦彦曾仕金为蔡州新溪县令，后率豪杰开城迎宋军，举家归宋。他很钦佩辛弃疾的忠心赤胆，而把女儿嫁给了他。辛弃疾跟范庐山皆中州之豪，相得甚。范庐山是个有才干的政治家，刘载的《故公安范大夫行述》中说他治官如家，抚民若子，极受百姓拥护。他颇有忧世之心，常思恢复北土，但敢于政治腐败，当道非人，又很想学陶渊明躬耕栏亩，隐居不仕。淳熙五年六月，

300周，努力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词的上片一开篇，作者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掷地牛郎玉斗。鸿门宴上，刘邦令张良献玉斗给亚父范增，范增痛感项羽不听劝告放走刘邦，一下后患，而将玉斗掷于地，拔剑撞而破之。还有一个典故是挂帆西子扁舟。春秋吴越之争时，范蠡献西施于吴王，以瓦解吴王斗志。灭吴之后，不受越国封官，复去西施乘舟游五湖而不返。写法都是似明而暗，一看便知是用典，但真正的用意却没有直接说出来，甚至连范增、范蠡的名字都没有出现。作者用这两个典故的意思是，主要因为范增、范蠡都与范如山同姓，又都是才智出众、有胆有识的谋士，因而即以二范比范如山，希望他成为二范那样的人物，能竭诚尽智地为自己的军国做出应有的贡献。这个看来隐晦的开端，不但艺术上很有特色，从词的主旨上说也是很好的开端。有了这个开端垫底，下面几句正面劝勉的话就显得很有力量，很动感情了。千古风流应在我辈身上，不要轻抛建功立业的时机，要时时想到大宋的万里江山呢。下片针对范如山迟迟未行的思想活动进行劝勉，一方面称赞了范的大才宏志，预言他定能有所成就，另一方面劝告他不要嫌卢西令职位低小难以发挥作用，而应当以之作为搞大事业的起点。为了同时表达这两方面的意思，作者选用了四个典故。第一个是燕雀起之鸿鹄，讲的是陈涉辍耕陇上慨叹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在的故事，借此表明自己理解范的志向，他的不愿就任是想有更大的作为。第二个是貂蝉原出东谋，用的是南齐将军周盘龙的故事。周年老不能守边，还朝为散骑常侍，世祖细问他，你带貂蝉关比起带东谋来如何？周回答说，此貂蝉从东谋中出耳，意思是说我成为近臣是在战场上拼杀得来的，不是靠了恩宠。这里表示理解范有更大的才能，想得到更能发挥作用的位置，但是要想得到更大的尊荣，要想得到参与朝政的要位，必须在实际工作中多做表现，积累战功。第三个是南朝宋大将军宗悫的故事。宗悫晚年为豫州刺史，典签多所为职，宗怒叹得益州如斗大，竟遭到典签的慢待。辛弃疾借此表示自己体会到范的心情，以大才而屈居小小卢溪，且行动不能自主，难有作为，但同时也是劝他，宗悫都难免屈居下位，受小人之气，何况你我。典签本为地方文书小吏，但南朝时多由帝王亲信担任，以监视地方大员，号曰签师，颇有实权。第四个典故是《论语·阳货篇》，孔子至武城闻弦歌之声，认为歌姬无需用牛刀的故事，作者反其意用之，鼓励范南伯不妨以牛刀杀鸡，一试身手，把卢溪治理好，以显示自己的才能。这首词是主要表达辛弃疾希望范如山能够以大局为重，不要计较个人名利的得失，积极出世以成就功业。辛弃疾以议论为词的特色在这首词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破阵子》：掷地牛郎玉斗，掷地牛郎玉斗。

0: 翻西子扁舟，千古风流今在此，万里功名莫放休，君王三百州。燕雀岂知鸿鹄，貂蝉原出东牟，却笑卢溪如斗大，肯把牛刀试手不，授君双玉钩。
1: 如梦令，字台铭，自问世以来，如梦令便以其独特的韵律和美感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的青睐。接下来分享宋代词人赵长卿所作的一首词。
2: 如梦令，汉上晚部，宋·赵长卿。何处一声鸣橹，惊起满川寒露。一柱化南城，雪旗乱山无数。且住且住，数遍西南烟树。本是诗意，不知哪里传来的船桨划船声，惊起了水边的寒露。这样的美景难以画出来，只见雪后转晴，无数远山。暂且停留，暂且停留，数遍那溪水南面朦胧的树木。在这首词中，且住且住，表达了词人无限的留恋之情。赵长卿，他是宋皇族宗室的后裔，号仙元居士，他是宋代著名的词人，生平事迹不详，曾经赴曹氏。在他的作品当中，多可见他少时孤节，厌恶王族奢华的生活，后辞帝京，重游山水，居于江南，过着隐居清贫的生活。在赵氏宋朝的皇族宗室当中，艺术家出了不少，如大家知道的书画大家宋徽宗赵佶，写腊梅的词人赵世简，元朝的书法家赵孟俯，还有今天生活在北宋末年南宋年初的赵长卿。如梦令，汉上晚部，宋·赵长卿。何处一声鸣橹，惊起满川寒露。一柱化南城，雪旗乱山无数。且住且住，数遍西南烟树。
1: 从金戈铁马到琴棋书画，从大漠孤烟到水墨江南，朋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3: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清明上河图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72集。
4: 第72集，阮贵热血沸腾，心里燃起一团情感烈火，他连想都没敢想他会有如此艳福。两个才貌双全的女子即将成为他的生活伴侣，得力助手。阮贵亲了冯素雅俊俏的脸蛋，笑着说道：
5: 素雅，起来吧，把咱的腿都压疼了。
4: 冯素雅从阮贵的怀抱里一骨碌挺起来，理了理秀发，看着阮贵笑道：
6: 妹把哥的腿压疼了，让妹好心疼啊。 来，小妹给哥捶捶腿，兴许就不疼了嘞。
5: 哪有那么灵验的，咱俩在原野上走动走动吧，让马儿好啃饱青草。
4: 和煦的阳光普照原野，阡陌纵横，绿波荡漾，片片村庄，片片坟场点缀其间。三三两两的农夫在田野的小径上走来走去的，一派忙活景象。阮贵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望着无边的原野，心情豁然开朗，精神大振。冯素雅上前拉着阮贵的手说道，
6: 阮贵哥，咱俩若是个农家该多好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咱给你生儿养女，把饭给你送到田边地头，晚上回家热汤热水的伺候你。
5: 素雅，你想得太天真了，农夫的日子艰难呐，土地被世豪大户占有，十有八九农户租种田地，百姓脸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劳作一年，交了租子所剩无几，连个温饱都难以维持啊。
4: 农家的艰难日子深深地触及了冯素雅的心灵痛处，她想起了自己浪迹天涯朝不保夕的艰辛日子，不禁潸然泪下说道，
6: 哎，阮贵哥，人生路漫漫，跋涉多艰难呢。
5: 素雅，咱俩虽说出身不同，但都经历了一番生活的磨难，算是同病相怜吧。如今风雨过后是晴天，走上了人生正道，但没有潘小姐全家施恩，咱就不可能有所作为，你也不能与咱走到一起来，缘分也就无从沾边。所以缘分也是机遇和环境促成的，咱俩不仅要感谢潘小姐全家，而且要尊重潘小姐，千万不要伤害她。其实尊重她也就是尊重自己，这是相辅相成的。哼，你认这个理儿吗？
6: 阮贵哥呀，说起来咱也是个石墨断字的人，又不是三岁小孩，咋连这个理儿都解不开嘞？你说的都是要咱对他好，平安无事呗，反正咱也不想抢他的名分，就是给他当个下人也情愿。
5: 嗯，这就对喽，算你灵性。不过你要耐心等待那一天的到来，待咱与玉莹成了亲之后再与你办喜事儿，行吗？
6: 这样恐怕不合适吧，要办喜事咱就与潘小姐一起办，那多体面呢。如果你俩先成亲，把咱晾在一边，夜长梦多，潘小姐一不高兴就一脚踹了咱，咱找谁去喊冤枉，恐怕哭都哭不出眼泪呀。
5: 哎呀，咋也说不行你，让人心烦。
6: 阮贵哥，你今日必须说个清楚明白，给咱吃个定心丸，让咱心里踏实。
5: 咱实话对你说吧，咱今日就是依了你，玉莹她会答应吗？所以这件事的关键是看你如何取得玉莹对你的包容，她对你不说三道四的事情就好办了。
4: 冯素雅幡然醒悟，
6: 看来阮贵哥对咱已经贴心了，关键是潘小姐如何对待咱。有道是人心都是肉长的，以心换心，心贴心，只要是暖热潘小姐的心，让她认可了咱，心里对咱不反感，再向她提及此事，不怕她不应承。
4: 想到这儿，冯素雅心里释然了，她微笑着说道，
6: 阮贵哥，车到山前必有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你就放心好了，咱一定把心贴到潘小姐的心坎上，不让你为难。
4: 说着他拉着阮贵的手，一前一后轻步走在原野的小径上，他不时地回头看一眼阮贵，会心地微笑着，他那深情的眼神与阮贵哥的眼神交汇的一刹那，几乎要碰出火花来，阮贵情不自禁的情感融化了。此时啃青草的马儿昂头嘶鸣一声，阮贵与冯素雅两人方才从情意绵绵

0: 中惊醒过来，两人相视一笑，松开了。阮贵走到马儿身边，拾起马缰绳，踩蹬上马，又将冯素雅牵拉上了马，然后打马飞奔而去。话分两头，却说潘玉莹回到石榴巷府宅前，见门上挂了锁，遂向对面的一位老人打听母亲的行踪。老人告诉他，他母亲去盐铁部看望他父亲去了。他托老人将礼品转交给他母亲，随即返回北大街店铺，问门客洪邦义、阮掌柜上哪儿去了。洪邦义回答说，
1: 潘小姐，你前脚走，阮掌柜后脚就离开了店铺，冯素雅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0: 潘玉莹听言，心领神会，脸色煞白，一言不发。过不多时，阮贵走进店铺，潘玉莹拢身问他上哪儿去了。阮贵笑呵呵地说道，
2: 嘿嘿，老套数，六广大街瞧行情呗。哎，你不是看望母亲去了吗？咋这么快就回来了？
3: 母亲去看望父亲去了。
2: 改日咱陪你去看望他老人家。
0: 话音刚落，冯素雅拎着几包草药走进店铺。潘玉莹见状，上前关切地问道，
3: 素雅，你病了？
4: 嗯，这几日咱头疼得厉害，就寻郎中瞧病去了。走时不见阮掌柜，也就没跟别人打招呼就走了。这不，郎中给咱抓了几副草药先用着，改日还得寻郎中再诊。
3: 有病就及时瞧，别让小病拖出大病来。
0: 店铺打烊了，阮贵与潘玉莹倾心交谈。他思虑很久了，要在京城的繁华地段开办几个新店铺，让几个门客各掌一方，各显身手。促使阮贵即刻办理此事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门客冯素雅对他的暗恋情节越陷越深，长此以往，说不定哪一天他会惹出乱子来，将几个门客分散开来经营店铺，冯素雅自然无话可说，不走也得走。阮贵说了半天，望着潘玉莹征求道，
2: 玉莹，你看这样做是否合适啊？
0: 潘玉莹本来对冯素雅心存疑虑，只是没有把柄让他抓着，不便打发冯素雅离开店铺，此举正合他的心意。门客一旦分开，各自单独经营，只是按月向掌柜的交纳利润就行了，相互见面的日子也少了。再说增设几个店铺，货物销售广泛，财源来得顺畅，何乐而不为呢？潘玉莹微微笑道，
3: 分开单独经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倒是个好主意。可咱也不能老待在这店铺里四门不出吧，还要隔三差五的去几个新店铺瞧瞧，不能撒手不管呢。他们万一把店铺弄得一塌糊涂，或经营的不景气，赔本的可是咱们呢。
2: 哎，此事啊咱已谋划好了，咱俩要时不时的去新店铺观瞧观瞧，免得生出意外来。让姐夫卓尔阳和绣花姐两人来掌管本店铺，但卓尔阳仍以采购为主。再说咱俩也不能当甩手掌柜的，闲时也能帮把手，这样一来相互照应，本店铺就不缺人手了。
3: 阮大哥，几个门客可是心机不浅呢，将他们聚在一起，听听他们的高见吧。
2: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多个主意多条道嘛，听听他们主意也好。世上72行，行行出状元，何况京城有400多个营生的行业可供选择来。
0: 潘玉莹瞧着阮贵，心里生出几多酸楚。在他看来，自从阮大哥跻身掌柜的店铺的生意日益兴盛起来，声名日益看涨，这是无可挑剔的。可是他越来越切身感觉到阮大哥对他的感情淡薄了，没有了当初的那股激情，甚至连一句情意缠绵的话也听不到他说了。他是不是操劳过度，对情感迟钝了？可是他近日两回出门，冯素雅为啥偏偏跟着出门呢？尽管他没有看出一星半点的破绽来，但他心里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此乃不祥之兆，怀疑

0: 情素养勾引他的阮大哥，但这是明心不明口的事，不宜说穿。一旦说穿了，撕破了脸皮就难以收场了。为此他一脸苦闷了数日，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无根无据的念头，坚信他的阮大哥不是个见异思迁的男人，因为他太了解他了。他虽是个掌柜的，但他出生贫寒之家，从来不会高抬自己，尤其在感情这码事上，他从来都处于被动地位。他若不主动亲近他，他从来不向他示爱，他简直就像个木头人一样笨头笨脑的，显现不出一点青春活力来。他每每想到这些，不禁暗自好笑，自解自劝，原谅了他。
1: 阮大哥，咱俩成亲吧。
0: 潘玉莹眼里闪射出期盼的目光，阮贵爽快地应道：
2: 洞房花烛夜，这可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啊，咱巴望不得嘞。不过时下当务之急是把几个新店铺开张经营，让几个门客安居乐业，咱俩成亲之事缓些时日不打紧的。再说岳母大人有约在先，待岳丈大人告老还乡之日，便把咱俩的喜事给办了。二老既然如此安排，必有他的道理，想必是岳丈大人是想图个清正廉洁的好名声，保持晚节。你想啊，咱俩若是敢在岳丈大人再任时成亲，那些达官显贵豪门大户名门望族都要赶来贺喜送礼，既热闹又风光体面，这样一来他老人家就落了个不清不白的名声。再说他老人家从不喜欢张扬，就说他官复原职那一日，本该邀请亲朋好友来庆贺一番，可他老人家却是平平淡淡，因此咱俩成亲这码事上最好不要给老人家添麻烦为好。
0: 潘玉莹本想与阮贵及早成亲，可他的阮大哥设身处地替他爹爹着想，顿时眼圈红红的，为他的忠心所感动。跟着这样的男人生活一辈子，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嘞？是他的福气呀。他掏出手帕擦了一把眼睛，甜甜地说道：
1: 阮大哥，你心里真是这么想的？
2: 这事儿还能掺假兑水？岳丈岳母大人的叮嘱咱时时刻刻挂在心头上，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待岳丈大人告老还乡那一日，咱要宴请亲朋好友，祝福他老人家安度晚年，健康长寿。
0: 他是父母大人的独生女，心头肉，二老的每句话就像烙铁一样深深地印在他的心坎上。他在父母面前是个百依百顺的孝顺闺女，二老之所以给他挑了个老实本分的郎君，是指望他日后能为二老养老送终。时下他虽开口要成亲，但一想到母亲有约在先，为了父亲有个好名声，他可以忍耐，甚至耗尽自己的青春也心甘。
1: 阮大哥，时下咱俩虽说还没成亲，却是一家人，咱有个要求，不知道你能否应允。
2: 一家人莫说两家话，不管你有啥要求，咱都义不容辞应承了。
1: 咱俩虽说一天三顿同锅搅勺子，却不能同床共枕，咱夜晚一躺到床上就想你想得要命，但咱还是忍住了。咱想每天亲你一回，滋润一下焦渴的心田，提提精神，你看行吗？
2: 嗨，你不是在有一搭没一搭的掐摸吗？你要掐吗，咱只能受着，反正也稳不掉一个牙齿，掐不掉一块肉。
1: 阮大哥，你真调皮，简直像个顽童，让人开心。
0: 说着他起身走到他身边，两只胳膊搭在他肩上，与他贴嘴对脸亲吻起来。他的嘴里不时地发出叽叽声，那不是在吻，简直像在吮吸蜜糖，那个甜蜜滋味如同大热天一个焦渴难耐的行人猛然吃到一块凉西瓜那样解渴而痛快淋漓。阮贵儿为了不使他失望，伸出双胳膊搭在他的肩上，四只胳膊交汇在一起紧紧地相箍着。 他拔出嘴来亲吻他的脸颊，掀起他的衣裳，吻他的胸脯，像婴儿吃奶一样贪婪地吮吸着他胀鼓鼓的乳房。他的胸脯一起一伏的，感到乳房麻痒麻痒的，沉浸在无比的愉悦之中。他已经感觉到了上床的幸福滋味，浑身火烧火燎一般难以自制。他索性掀起他的衣裳，狂吻他的胸脯，吮吸他的豆粒大的乳头。吻着吻着，他不禁暗自好笑，男人的乳头咋那么大一丁点儿，顺着不过瘾没消头。阮贵伸出手来捏着他硬邦邦的乳房，捏得他浑身痒酥酥的，云天雾地的。就在这一刻，两人放纵的情感如同开闸泄洪，不可约束，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快感。但潘玉莹并不想放过他，向他要求两人合一在床上睡一夜。阮贵儿无可选择地依从了，与他合一上床，度过了一个难熬的不眠之夜。第二天晚上，店铺早早打烊了，潘玉莹让厨子操办了丰盛的晚餐。餐厅里，李诗诗等十来个人围着一张大圆桌而坐，厨子将菜肴端到席桌上，潘玉莹把盏斟酒，待一席人吃到兴头上，潘玉莹便将开办新店铺的一应事宜和盘托出，让大伙儿各抒己见。在此之前，几个门客对掌柜的这一谋划已有所耳闻，想不到的是，掌柜的竟然推心置腹地征求他们的意见。既然掌柜的大盘已定，他们还能说些什么呢？门客沉默不语，但各自心中自有主见。
1: 你们都说话呀，到底是愿意不愿意？我另有高见。掌柜的都是为着你们着想，常言道，徒弟满了师，各显各的能，你们可以独当一面了，分开经商，形成一个商业网络，也就向大的发展了。
2: 掌柜的胸怀大志，高瞻远瞩，是我等的荣幸。如今国运昌盛，崇尚文治，上自朝廷王公贵族，下至豪门大户公子小姐，富商大贾市井文人墨客，莫不对大宋文化顶礼膜拜，视为荣耀。官衙和民间大兴讲学之风，书院蓬勃兴起，民间画社雨后春笋般涌现，刻字与活字印刷卖书为一体的书肆方兴未艾，诗词深入人心呐、文化之风席卷京城，遍地开花，不同凡响。因此咱们不仅要经商，而且要燃起一把文化之火，将商机渗透到文化领域中。咱思虑已久，想开办一个画社，画社的名字就叫汴京桂玉画社，取自阮掌柜的桂字和潘小姐潘玉莹的玉字。嘿，咱才疏学浅，胡乱砍了一通，不知掌柜的意下如何，望与赐教。他一向沉默寡言，今晚语出惊人，奇高一招，令众人刮目相看。阮贵儿喜出望外，一巴掌拍在大腿上，兴奋地说道，
3: 哎呀，这个主意太好了。其实啊，经商之道广泛得很，开办画社乃是经营文化之商，一幅名画价值千金呢。譬如你就将画社办在繁华之地御街吧。
0: 接着关青兰、辛婷婷、洪邦义、牛西周四个门客表示遵照掌柜的意愿开办店铺。阮贵将这几个店铺分别设在京城郡宜桥大街、曲苑街、马行街、宝康门街，这几个街市处于京城的繁华地段。时下唯独门客冯素雅一言不发，他自有难言之隐，此去就不能与阮掌柜和潘小姐朝夕相处了，笼络潘小姐的愿望也就自然而然地落空了。但他转念一想，离开了他们倒也安然，免得人多惹眼说闲话。 阮掌柜和潘小姐两人会时不时的去他那儿瞧瞧阵势，到时再刮春风行夜雨，不愁种子不发芽。至于开店铺，他倒觉得这些营生太普通了，汴京的店铺多如牛毛，不计其数。在此之前，他已留意查访汴京城五花八门的行业，看到刻字与活字印刷卖书为一体的书肆很吃香，因此他暗暗谋划要开办一个书肆，但他不便开口，现在机会来了。
4: 听友们，今天的清明上河图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实。
1: 北京时间19点整，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46%，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

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州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州，今日再到梅州，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
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儿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儿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
脱欢拥立脱脱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脱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脱脱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乃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械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卫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械部在京达尔罕旗艾不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九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普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90集《韩愈倡导古文运动》。
1: 韩愈倡导古文运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坛兴起了骈文，这是一种讲究对仗声律和词藻的文体，全篇以上下对称的双句为主，每句四个字或六个字相间，所以也称四六文。骈文发展的后期，越来越讲究声韵对仗的工整，追求华丽的词藻，运用典故晦涩难懂，而文章的内容却很空洞，甚至有的时候让人不知所云。对这种米粒不健康的文风，很多有识之士都很反感，提出改革文风。隋朝的时候，隋文帝甚至下诏要求匡正文风。初唐的魏征等人在编写《隋书》等史书时都没有用骈文，相反还在著作中批评了六朝时期的文风。他们主张使用古文，就是秦汉时期的散文体，恢复秦汉以前那种自由质朴实用的文风。由于这个时期并没有产生令人信服的佳作，所以他们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拥护。直到唐德宗时期，著名的文学家韩愈、柳宗元以他们优异的散文创作成就和理论主张，使唐代的古文运动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的文学改革。韩愈，字退之，河阳人，就是现在的河南孟县人。韩家曾经是昌黎地方的望族，昌黎现在属辽宁省义县，所以他又自称昌黎人，后人则称他为韩昌黎。韩愈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由长兄韩慧抚养。可不久，韩慧又去世了，留下了一个年幼的儿子，小名十二郎。韩愈叔侄是由寡嫂郑氏抚养长大，他们过着颠沛流离、含辛茹苦的生活。韩愈从小就学习刻苦，他七岁开始读书，十三岁就能写文章，二十岁时到京师应考，可考了三次都没考中，直到第四次才考中了进士，那年他已经25岁了。十年以后，他才得到了国子监四门博士，也就是国家最高学府的讲官这一职位。第二年又和柳宗元等人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可他上了御史台上论天汉人机状奏本以后，马上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韩愈在官场上一直不得意，但在文学上的成就却越来越大，写下了杂说、诗说等传颂千古的好文章。在杂说四中，他以伯乐相马的典故批评当政者不懂人才，他们埋没摧残了人才，却又哀叹世上没有人才。文中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已成为精辟的警句和名言。韩愈的文章有内容，有深度，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他写的《剑迎佛骨表》还差点给他招来了杀身之祸。那是唐宪宗在位的时候，由于朝廷给予寺庙僧侣不纳税等优惠，佛教在我国广为传播。宪宗即位以后，于公元817年平定了持续三年之久的淮西节度使叛乱，他便以太平天子自居，幻想长命百岁。他听说凤翔的法门寺中供奉着佛祖释迦牟尼的一节手指骨，就派了一支人数众多的队伍去法门寺迎取佛骨，放在宫中供奉。

韩愈便针对此写了《剑影佛骨表》。在表中，他说：“自古以来的帝王，凡长寿的都不供奉佛，供奉佛的大多都短命。”唐宪宗读后大为震怒，要处死他。多亏宰相裴度和其他大臣求情，韩愈才免去一死，但被贬到潮州，治所在现在的广东潮州当刺史。韩愈写了300多篇优秀散文，同时又明确提出了文道合一的创作主张，这成为古文运动的核心理论。文道合一被后人解释为文以载道，而道指的是孔孟之道，也可以宽泛地理解为文章的内容和思想性。在这里，道是主体，是作文的灵魂，文是手段，是宣传道的工具。韩愈曾经4次进入国子监，从博士一直做到祭酒，相当于国立大学的校长。他向青年学子宣传他的文学主张，提倡古文运动。在他的精心扶持下，一代文学新人被培养起来，古文运动的影响也大大的扩展了。

0: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91集《甘露之变》。
1: 甘露之变，唐宪宗平定淮西以后，变得骄傲自大起来，开始信奉神道，下诏求能炼长生金丹的方式。公元820年，他服了金丹以后，脾气变得暴躁不定，宦官婴儿常常被认为有罪而处死，不多久他就暴死于宫中。唐宪宗虽然平定了藩镇之乱，但对宦官一直是信任并依靠的，所以宦官的势力很大。宪宗死后，宦官王守成、陈弘志擅自立李恒为帝，这就是唐穆宗。穆宗病死以后，他的儿子敬宗只做了1年皇帝，就被宦官杀了。王守成等人又迎立李昂为帝，这就是唐文宗。文宗即位以后，王守成因为拥戴有功，由枢密使升为骠骑大将军。表面上，文宗对宦官加以恩宠，但是内心里非常恨他们。特别是看到杀害宪宗的凶手还没有被惩治，宦官们却权力大到可以任意弑杀拥立皇帝，文宗心里更加不能忍受。公元831年，就是太和5年，文宗曾与宰相宋申锡密谋如何剪除宦官，可是秘密却被京兆尹所泄露，宋申锡因此被贬，计划也失败了。但文宗不甘心，仍然在悄悄地物色能够帮他除去宦官的人。2年以后，文宗患病，嘴里说不出话来。王守成推荐了他手下的官员郑注给文宗看病。郑注早年以行医为业，那年他到咸阳的时候，襄阳节度使患了病。他给襄阳节度使使用了偏方，服用以后十分见效，就让他留下来做官，军政之事都让他参加决定。通过襄阳节度使，郑注又认识了王守成。王守成调到内廷以后，郑注也随着来到京师。文宗服了郑注的药也很有效，于是郑注又得到了文宗的宠信。文宗憎恨宦官，但是经过太和5年的失败，他不敢向朝中大臣明说这件事情。郑注深知文宗的心思，常常秘密为文宗献计，又向文宗推荐了进士李训。文宗见李训仪表堂堂，善辩论，多有手腕，十分高兴，对他越来越信任。李训、郑注对当时的朝政都很有自己的见解，能够准确地指出政治当中的弊病和症结，加上他们又是王守成推荐的，不会引起宦官的怀疑，文宗便与他们密谋除掉宦官的计划。他们认为可以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采取分化瓦解、以毒攻毒的方法除掉宦官。当年拥戴文宗的宦官除了王守成，还有一个裘世良，但裘世良一直受到王守成的压制，没坐上大官，

0: 于是他们就任命裘世良为左神策军中尉，分掉了王守成的一部分权力，使王守成很不高兴。后来李训等人还除掉了另外几股宦官势力。李训当了宰相以后，又任命王守成为左右神策官军荣使，官阶比过去高，但是王守成的军权却被解除。这一年，文宗叫人往王守成的家中送了一杯毒酒，这个气焰嚣张的宦官头子就这样被除掉了。李训他们知道，要除掉宦官，就要一定掌握军事力量，因为有权势的宦官大多掌有军权。为此，文宗让郑注出任凤翔节度使，以便组织军队作为外援。李训精心挑选了一些有才干的名臣子弟作为政治的助手，还让文宗任命罗立言为京兆尹，韩约为禁卫军将军作为接应。李训原来和郑注约定，公元835年11月27号王守成下葬的时候，由文宗下令宦官中尉以下的全去送葬，到那个时候由郑注率兵把这些宦官全部砍杀。可是李训求胜心切，又想独占剪除宦官的功劳，因此提前采取了行动。这一年的11月21日，文宗在死沉殿早朝，文武百官一班次站定以后，禁卫军将军韩约上殿启奏说，禁卫军大厅后面的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昨天夜里降了甘露。在古代，天降甘露被认为是祥和的好兆头。李训带领百官向文宗祝贺，并请文宗亲自到禁卫军的后院去观看。于是文宗乘软轿出死沉门，来到含元殿。文宗要李训带一些官员先去观看，李训看后回来说，恐怕不是真的甘露。文宗又要裘世良带宦官们去看，裘世良等人来到禁卫军大厅，却见韩约神色紧张，态度反常，心中很是疑惑。这个时候天公又不作美，正巧刮来一阵风，吹动了厅内的帷幕，裘世良他们发现了幕后站着不少手拿兵器的士兵，他们大吃一惊，慌忙逃出去，门卫想关门都来不及了。裘世良等人去看甘露的时候，李训正在含元殿调兵遣将。这个时候裘世良等人跑回来，挟持着文宗把他塞进轿内，抬起来就跑。李训大叫，保护皇上的成语，每人赏钱100000。于是禁卫军们都冲了上去。裘世良见情形危急，就朝近路朝内廷跑去。李训拉住软轿不肯松手，裘世良便扑上来厮打。李训从靴筒当中抽出刀来刺裘世良，裘世良被宦官们救起，李训一直抓住文宗的软轿不放，被一直拖到了宣政门。这时宦官西志荣跑过来把李训打倒在地，裘世良等人乘机拥着文宗的软轿进了内宫。李训见预谋难以成功，只好换上便衣出逃，后来仍被抓住。在押送京师的路上，他因为怕受到宦官的酷刑和侮辱，说服押送的人把他的头砍下来送到神策军。事发的时候，郑注正带着兵马进京，听到消息马上退回凤翔，但后来又被裘世良密令杀死。这个失败的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作甘露之变。甘露之变以后，裘世良指挥宦官大肆屠杀朝廷官员和禁卫军士兵，被杀死的有600多人，宰相王雅等都曝尸街头，没人敢收敛。文宗在宦官的辖制下抑郁成疾，终于在公元840年去世。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 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92集《朋党乱朝政》。
0: 朋党乱朝政，正当唐文宗处心积虑的要除掉宦官的时候，朝中的大臣们却结成朋党，明争暗斗的吵得不可开交。所谓朋党，就是官僚们为了争夺利益而结成的派别。一派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他们大多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朝廷；另一派以李德裕为首，他们大多是父辈做官的公卿子弟。两派在政治主张方面并没有太多的区别，也不代表什么阶级或者利益集团，只是两帮政客为了争权而吵来吵去。他们的争吵使晚唐的政治局面变得更加糟糕。文宗曾经向李训感叹道：除掉藩镇不一定难，去掉朋党实难呐。朋党之争是从唐宪宗时候就开始了。公元808年，宪宗举行考试，选拔直言敢谏的人才。牛僧孺、李宗闵在考卷当中极力批评朝政，主考官韦贯之看了大加赞赏，把他们推荐给宪宗。那个时候的宰相是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他本来就看不起科举出身的官员，现在牛李二人又批评他的过失，就更加生气。他对宪宗说：牛李二人被推荐完全是因为和考官有私人交情。唐宪宗就相信了，把韦贯之等人都贬了官，牛李二人也没有得到提拔，两派由此结冤。李吉甫去世以后，他的儿子李德裕成了公卿派的首领。李德裕从小熟读经书，写了一首好文章，却不肯参加科举考试。他还声言好骡马不入行，意思是说像他这样的杰出人才是不屑参加科举考试的。他和他父亲一样，看不起科举出身的官员，认为科举考试未必能选出真有才学的人才，而公卿子弟熟悉朝廷的礼仪制度，有利于从政，应该让他们担任较重要的官职。他的这些看法就决定了他要继续和牛僧孺等人对立。李吉甫做宰相的时候，李德裕按照唐代的门印制度，也就是因为祖辈的功绩，子弟被授予官爵，被补官校书郎。穆宗即位后，他又被召为翰林院学士。公元821年，也就是穆宗长庆元年，又举行了选拔进士的考试。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等人，这里说的西川，他的治所在现在的四川成都，要求主考官钱辉照顾与他有关系的人，但是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于是他们就向穆宗告发选拔不公。那一年，牛党的李宗闵，他的女婿也参加了考试，而且被录用了。穆宗向翰林院学士询问有关的情况，李德裕等人便回答说段文昌说的是事实。穆宗很生气，下令复试，并把钱辉贬为江州刺史，李宗闵则被贬为建州刺史，也就是现在的四川剑阁梓潼一带。当时李德裕和牛僧孺都很有名气，都有当宰相的可能，但是当时的宰相李逢吉不喜欢李德裕，他任命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推荐牛僧孺做了宰相。唐文宗太和年间，李德裕被召还京城担任兵部尚书。四朝元老宰相裴度认为他很有才干，极力推荐他做宰相。可是担任吏部侍郎的李宗闵因为走了宦官的门路，抢先做了宰相。李宗闵又向文宗推荐牛僧孺，把当时担任鄂州刺史的牛僧孺带回来担任兵部尚书，后来又提升为宰相。牛僧孺、李宗闵两个人憎恨裴度推举李德裕，他们就先让裴度丢了相位，后来又把他调为兴元节度使，李德裕则被调到西川担任节度使，从此牛李权贺于天下。

0: 李德裕到了西川以后，经过整顿，西川的情况有了明显的好转。吐蕃、南诏，南诏的治所就是在现在的云南大理，不仅不再来骚扰，而且在公元831年，南诏主动放还了被他们掳去的4000人。吐蕃的维州，维州的治所就是在现在的四川理县。这儿的守将
1: 部门取得联系，同时注意收集各种漂浮物做逃离险境的工具，不了解水情一定要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避难所一般应选择在距家最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及卫生条件较好的地方。在城市中大多是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防止触电。

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

0: 才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岩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走一线改文风，星河县三项发力破解物业难题，居民幸福感马上升温。以前楼道灯坏了好久没人管，现在一个电话扫个码，问题很快就解决了。近日在星河县兴旺小区，居民张秀兰谈起物业服务的转变，脸上满是笑容。走进星河县各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投诉电话公示牌格外醒目。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星河县全面启动物业服务高频投诉整理行动，全县187个小区全部完成投诉电话公示，并逐小区建立高频投诉清单和问题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整改。 目前全县已排查出物业服务问题46个，完成整改44个，整理完成率达96%。新昌社区居民赵大爷对此深有感触，以前反映卫生差，常常石沉大海，现在电话一打，社区带着物业立马就来了，确实把咱老百姓的话当回事。

在提升响应速度的同时，新河县持续深化智慧监管，推行物业服务市场监管和诚信一体化平台建设。目前全区物业企业平台备案32家，物业服务合同备案47项，备案率达100%，物业信息公示点设置40处，覆盖率达93%，物业服务马上办二维码在43个物业小区实现全覆盖。走进星光锦绣苑小区，醒目位置张贴着马上办二维码。居民刘丽娟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扫码提交了楼道杂物清理的诉求，手机轻轻一扫就能填问题、传照片，不用跑腿，不用反复沟通，诉求直接传到物业和主管部门，全程都能追溯，办事又快又省心。他滑动着手机上的反馈进度说，如果说马上办事服务加速器，那么红黑榜制度就是品质紧箍咒。上了黑榜，不仅在同行面前抬不起头，业主天天盯着整改，压力真的很大。曾被列入黑榜的一家物业企业负责人坦言，面对信用约束，该企业加大投入，更换关键岗位人员，逐项限期整改，力求尽早摘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红榜企业，主管部门减少监督检查频次，并在政策扶持和项目推荐中予以优先。物业服务事关民生福祉，我们推行这些举措，目的就是让监管更精准，服务更贴心。下一步，我们将把马上办等智慧监管手段逐步推广至无物业小区，让更精细、更温暖的物业服务惠及每一户居民，持续书写住有宜居的民生答卷。信河县住房综合保障中心主任张文志表示。历史上的今天，1965年8月3日，我国首次人工合成了牛胰岛素结晶。2010年8月3日，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国河南登封的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正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8月2日，由乌兰察布市奶业协会主办，内蒙古蓝格格乳业有限公司承办的第8届草原酸奶大会在我市开幕。开幕式上，草原酸奶技术专家委员会宣告成立，行业首部草原酸奶白皮书编制工作同步启动。内蒙古蓝格格乳业有限公司与中国检验检测学会签订草原酸奶科技创新战略合作协议，打通产业、院校、科研、检测全链条协同通道。8月1日，第11届2026商学院草原挑战暨亲子嘉年华在四子王旗格根塔拉草原景区正式鸣枪开赛，赛事设19.8公里原生态越野赛道，并同步开展亲子嘉年华、非遗体验等文明活动，吸引全国各大商学院精英及家属800余人参加。7月28日至29日，内蒙古工业大学新能源学院一期工程通过竣工验收，预计8月上旬整体交付使用。该学院位于鄂尔多斯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设置新能源科学与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能源化学工程7个专业。从内蒙古科协获悉，近日在西安举办的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由内蒙古选拔推荐的5名选手表现优异，其中来自锡林浩特市第6中学的参赛选手腾龙，凭借扎实的科学素养和出色的现场发挥，荣获中国科协主席奖，这也是内蒙古连续2届摘得此项大赛最高荣誉。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满洲里海关累计监管经满洲里公务口岸进出境货运车辆14.5万辆次，同比增长28.1%，再次刷新同期历史新高。2026年8月2日，微信地震预警上线新功能，震感汇聚与位置更新。此次功能升级是微信地震预警在毫秒级预警推送与一级覆盖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预警信息获取、震感反馈、位置服务和公众参与等能力，让专业地震服务更加贴近公众，融入日常，触手可及。人民日报消息，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启预约，8月3日可预约10月1日的车票。目前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预订订单，每个订单可选。

选择连续两日最多三个精准预约，以及两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间需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和县2026年关于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有关事宜的通知。新和县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开展办理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

之如下。资助对象大学新生，从2026年秋季学期开始，经教育招生考试部门正式录取到普通高等学校的新生，且录取当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在读学生在校期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不含2021年之前入学的在读学生，同时具备低保、孤儿等条件的学生不重复享受资助政策。办理时间7月27日至9月18日结束。地点新河县教育体育局服务大厅。现场办理申请表两份，由学生资助服务中心提供，家庭情况登记表两份，由学生资助服务中心提供，新生提供录取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一寸照片两张，在校生提供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两份，申请日期不超过一个月，低保或孤儿证明材料两份，由民政局或所在乡镇提供，开具时间为当月日期，全家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户口复印件必须是户主和家庭成员同在一页上，全家身份证及复印件两份。首次申请资助的学生需按额外多交一份学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如父母一方与学生本人不在一个户口上，需提供结婚证或离婚证及离婚协议书、判决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所有材料按以上顺序钉装后交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审验。剧毒，这种含强致癌物的食材，很多乌兰察布人炒菜都爱放。有多少人放辣椒的时候从来没检查过里面，家里放了很久的干辣椒可能早就偷偷发霉了。更可怕的是，这个霉或许不是普通的霉，可能是含有目前地表已知最强致癌物之一的黄曲霉素。一类致癌物剧毒物质，毒性是砒霜、氰化钾、三聚氰胺的数倍，有致癌性、致畸性、肝脏毒性、肾脏毒性、免疫毒性及性毒性。多项研究表明，辣椒及其制品极易被黄曲霉菌污染。一项检验了404份食品样品的研究发现，辣椒及其制造的黄曲霉素检出率与花生、花生酱不相上下，其中辣椒酱检出率为 36.4%， 排名第二，辣椒面检出率为 25.9%， 排名第三，干辣椒检出率为 13.4%， 排名第六。尤其要当心那些散装的辣椒制品，被污染的风险更高。这也是为啥很多辣椒外表看起来人畜无害，一剪开却发现五彩斑斓。那该怎么办？教你两步封印黄曲霉素。想要避免吃到发霉的辣椒，得在购买和保存这两个环节上下功夫。购买时优先选择大品牌小包装，以优选超市预包装辣椒制品，有明确可溯源的生产经销商，质量可信度更高。上面提到的研究也表明，超市辣椒制品合格率可能比农贸市场更高。二、小包装优先，按需购买，用完再买，不要囤货，减少家庭储存不当造成的食品安全风险。三、检查干燥度和霉变情况，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上手捏一捏，掰开看一看。好的干辣椒干燥酥脆易碎，一捏就开，一掰就断。如果感到潮湿发霉或有黏腻感，说明水分过高，容易霉变。掰开看看辣椒蒂和内部有没有发白、发绿或发黑的霉斑。开封后一定要保持干燥，一保持干燥。黄曲霉生长和产毒严重依赖水分，而黄曲霉产毒有迟滞性现象。二、反复取用的放冷藏、密封保存，一定要注意保持密封包装，否则冰箱和室温温差容易造成水蒸气凝结、吸潮，产生霉变。三、买的量大可以冷冻保存，保持脱水低温状态有助于抑制黄曲霉素生长。不仅辣椒、八角、桂皮、草果等香料都易发霉，都建议用不完时密封冷冻保存。四、尽快吃完辣椒制品，小瓶分装，尽快吃完。个人贷款新规八月正式实行，为维护个人贷款市场秩序，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金融服务质效，3月15日，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2026年8月1日起正式实行。什么是个人贷款综合？

0: 国融资成本。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指由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各项息费，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等正常履约成本，以及逾期罚息等违约情景下的或有成本。规定中实现了两个全覆盖：一、息费项目全覆盖，将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违约情况下的逾期罚息和挪用违约金等全部纳入了综合融资成本；二是贷款机构全涵盖，适用对象包括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各类放贷机构。也就是说，只要开展个人贷款业务，贷款机构都必须将所有正常履行成本、可能发生的违约成本都摆在台面上，如何保障落实。在明确综合融资成本范围的基础上，规定进一步提出了一表展示的操作要求。规定要求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向借款人逐项明示具体成本项目、收取方式、收取标准、折算为年化水平以及收取主体，同时逐项列明贷款逾期或被挪用等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其收取标准和收取主体。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还应明确提示，除已明示的成本项目外，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不再向借款人收取其他与贷款相关的任何息费。为确保借款人能够在签约前充分了解融资成本，规定针对不同业务场景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现场办理，在签署贷款合同或办理分期前，借款人必须在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上签字确认。线上办理，需通过弹窗展示明示表，设置强制阅读时间，由借款人确认。线上消费场景分期，在消费订单支付页面以显著方式清晰展示贷款本金、分期安排及收取的服务费、收取主体、正常履约情形下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以及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收取标准。本规定所称个人贷款，是指贷款人依据个人贷款管理办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2024年第三号规定，向符合条件的自然人发放的用于个人消费、生产经营等用途的本外币贷款。一卷保鲜膜，暴雨天里有大用，你知道吗？家里常备的保鲜膜，雨天里可以秒变应急神器。手机防水袋，将保鲜膜平整贴合在手机机身，整体包裹翻转贴合，即可制作简易防水袋。经实测，多层包裹后的手机，短时间进水能保障暴雨出行时使用。变声绳子，根据使用需求拉伸裁剪保鲜膜至合适长度，反复揉搓收紧就能得到一根简易绳。若想提升其承重抗拉扯力，可将多根简易绳捆绑合并。临时防水敷料，若不慎磕碰受伤，混杂细菌的雨水极易污染伤口，可在包扎好的伤口敷料绷带外层包裹一层保鲜膜。消防员提醒，抵达安全区域后应第一时间取下保鲜膜并更换敷料。此外，若暴雨持续需要紧急撤离时，可随身带一个塑料盆。塑料盆不仅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充当临时辅具，还可以在人被困于高处时用来敲击，吸引救援人员注意。汛期家中应准备应急包并定期更新，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学习掌握应急知识，关键时刻冷静应对，守护自身生命安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 浸润

0: 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须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史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 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西，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二十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 秦伟如的

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清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

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连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
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九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
星河大清。

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各位朋友，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狼图腾》，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50集。
3: 陈震见前边的几群羊陆续离开湖边，便将羊群拢了拢，朝湖边慢慢赶。他看羊群已经走起来，就先骑马跑到湖边。湖西北边的一溜芦苇已经被砍伐干净，又出现了一大片用沙土填出的人造沙滩，以便畜群进湖饮水。一群已经运饱了的马还站在水里闭目养神，不肯上岸。野鸭和各种水鸟仍在湖面上戏水，几只美丽的小水鸟甚至游到马腿旁边，从马肚子下面大摇大摆地钻了过去。马们友好地望着水鸟，连尾巴也不扫一下。只有天鹅不愿与马为伍，它们远离被马汤浑的湖水，在湖心、湖对岸的芦苇丛和苇巷里慢慢游弋。突然，湖边坡地上发出惊天动地的羊叫声，陈震的大羊群闻到了湖水的气味。夏季引羊两天一次，可了两天的羊群齐声狂喊，全阵冲锋，卷起大片沙尘冲向湖水。人畜进新草场才不到10天，湖旁大片草地已经被牛羊马群踏成了沙地。羊群冲进了水里，在马腿旁马肚子下伸头猛灌湖水。羊群运饱了水，刚刚走上湖边坡地，湖边又响起了另一群可羊的冲锋呐喊声，卷起一阵更浓烈的黄尘。距湖面2里地的一面缓坡上，已经竖起了3-4个民工帐篷，几十个民工正在开挖地沟。包顺贵指挥着民工们修建药浴池、羊毛库房和临时队部。陈震看到几个民工和家属在挖沟、翻地、开菜园子。远处的一片山坡上，一些民工已经挖开了一个巨大的石坑，正在起石头。几挂大车满载着鲜黄色的石头和石片运往工地。陈震真不愿多看一眼处女草原上新出现的千疮百孔，便赶着羊群匆匆向西北走去。羊群翻过一道山梁，走出了盆地草场。比利格老人要求各组畜群不要死啃盆地草场，夏季天长，

夏末秋初补搬家，他计划用畜群把这盆地内外大片草场来回趟过几遍，控制草势疯长，采食过松的新土壤，以防危险的蚊群。城镇的羊群散成半月形的队伍，向西面山坡慢慢移动。阳光下，近千只羊羔白亮得像大片盛开的白菊花，在绿坡上分外夺目。羊羔的卷毛已经开始蓬松，羊羔又吃奶又吃嫩草，它们的肥尾长得最快，有的快赶上母羊被喂奶耗瘦的尾巴了。满坡的野生黄花刚刚开放，陈震坐在草地上，眼前一片金黄，成千上万颗半米多高的黄花花株，头顶一朵硕大的喇叭形黄花，树杈上斜插着沉甸甸的笔形花蕾，含苞欲放。陈震坐在野生的黄花菜丛中，如同坐在江南的油菜花田里。他没想到荼蘼草原的野生黄花要比人工种植的黄花大得多，最大的花蕾竟然差不多像是一只圆珠笔了。陈震站起来骑上马，跑到羊群前面花丛更密的地方，趟采花蕾。这些日子，鲜嫩可口的黄花菜已经成为北京学生的时令蔬菜。鲜黄花炒羊肉，黄花羊肉包饺子，凉拌山葱黄花，黄花肉丝汤等等。一冬缺菜的知青，个个都像牛羊一样狂吃起草原的野菜野花，让牧民大开眼界。但牧民都不喜欢黄花的味道。早上出门前，高建中已经为陈震准备了两只空书包。这几天，高建中不让陈震在放羊的时候看书了，要他和杨克抓紧花季尽量采摘，回家以后用开水焯过，再晒制成金针菜，留到冬季再吃。这几天他们已经晒制出了拌面口袋了。羊群在身后远处的花丛中低头吃草，陈震大把大把地采摘花蕾，不一会儿就采满了一书包。采着采着，他发现脚下有几段狼粪，立即蹲下身捡起一段仔细端详。狼粪呈灰白色，香蕉一般粗长，虽然已经干透，但还能看得出是狼在前几天新留下来的。陈震盘腿坐下，细细地琢磨起来，也想多积累一些有关狼粪的知识。他突然意识到，几天以前他住的地方正是一条大狼的休息之地。他到这儿来干什么？陈震看了看周围的草地，既没有残骨又没有残毛，显然不是狼吃东西的地方。这里花高草深，小组的羊群经常路过这里，可能是狼的潜伏之地，是一处打伏击的好地方。陈震有点紧张，他急忙站起来四处张望，还好附近几个制高点都有羊倌坐着休息瞭望，而自己的羊群还在身后半里的地方。他重新又坐了下来。陈震认识狼粪，但还没有机会仔细研究。他掰开一段狼粪，发现狼粪里面几乎全是黄羊毛和绵羊毛，竟没有一点点羊骨渣，只有几颗草原鼠的细牙齿，还有沾合着羊毛的石灰粉质的骨钙。陈震又捏松了狼粪仔细辨认，
还是找不到其他任何硬的东西。狼竟然把吞下肚的羊肉鼠肉，羊皮鼠皮，羊骨鼠骨，羊筋鼠筋全部消化了，消化的几乎没有一点残余，只剩下不能消化的羊毛纤维和鼠齿。再仔细看，即便是羊毛也只是粗毛纤维，而细羊毛和羊绒也被消化掉了。相比之下，狗的消化能力就差远了，狗粪里常常残留着不少未消化掉的骨渣和爆米渣。陈震越看越吃惊，草原狼确实是草原的清洁工，他们把草原上的牛羊马、旱獭黄羊、野兔野鼠，甚至人的尸体统统处理干净，经过狼嘴、狼胃和狼肠吸光了所有的养分，最后只剩下一点毛发、牙齿，吝啬的甚至不给细菌留下一点点可食的东西。万年草原如此纯净，草原狼功莫大焉。微风轻拂，黄花摇曳，陈震用手指捻着狼粪，粪中的羊毛经过狼胃酸的强腐蚀，狼小肠的强榨取，已经变得像刚出土的木乃伊，狼毛纤维早已失去了任何的韧性，稍稍一捻，松疏的纤维就立即化作了鸡粪，化得比火葬的骨灰还要清晰，像尘埃一样从指缝漏下，随风飘到草地上，零落成泥，化为草地的一部分，连最后一点残余也没有浪费。狼粪竟把草原生灵的最后一点残余又归还给了草原。陈震一时陷入了沉思，千万年来游牧和游猎的草原人和草原狼，在魂归腾格里时从不留坟墓碑石，更不留地宫陵寝。人和狼在草原生过、活过、战过、死过，来时草原怎样，去时草原还是怎样，能摧毁几十个国家巨大城墙、城堡和城市的草原勇士的生命，在草原上却轻于鸿毛。这真让想在草原上考古挖掘的后来人伤透脑筋，而这种轻于鸿毛的草原生命，却是最尊重自然和上苍的生命，是比那些重于泰山的金字塔、秦皇陵、泰姬陵等巨大陵墓的主人更能成为后人的楷模。草原人正是通过草原狼达到轻于鸿毛的，最后完全回归于大自然，他们彼此缺一不可。当肉体的生命消失后，终于与草原完全融为一体。鸡粉在陈震的手指缝里轻轻飘落，也许在这些粉末里就有某个草原人的毛发残余。在草原，每月或每季都会有天葬升天的草原人。陈震高高举起双手仰望蓝天，祝他们在腾格里的灵魂安详幸福。牛角梳形的羊群缓缓流过花丛，漫上山坡。陈震舍不得扔掉剩下的几段狼粪，就把狼粪装进了另一个空书包里，跨上马向羊群前行的方向跑去。
不远处的山头上有几块浅黑色巨石。

望去很像古长城的烽火台，在更远的山头上也有几块巨石。陈震眯眼看过去，这片山地草原仿佛残留着一段古长城的遗迹。他忽然想起烽火戏诸侯和狼烟四起那些成语，他曾经查过权威词典，狼烟被解释成是用狼粪烧出来的烟。可是他刚刚碾过一段狼粪，很难想象这种主要由动物毛发构成的狼粪怎能烧出报警的冲天浓烟来呢？难道狼粪中含有特殊成分？他的心突突地跳起来，眼前这现成的烽火台，现成的狼粪，何不亲手烧一烧，何不细细诸侯呢？亲眼见识见识2000年来让华夏人民望烟丧胆的狼烟呢，看看狼烟到底有多么狰狞可怕。陈震的好奇心越来越强，他决定多收集一些狼粪，今天就在烽火台上制造出一股狼烟来。羊群缓缓而动，陈震在羊群前面来回绕行，仔细寻找，找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了4座狼粪，加起来只有小半书包。陈震的疑心越来越大，即便烧狼粪可以冒出浓烟，但狼不是羊，狼是极型猛兽，狼粪不可能像羊粪那样集中，狼群神出鬼没，狼粪极其分散，要搜集足够燃烟的狼粪绝非易事。即使在这片狼群不久前围猎打黄羊大规模活动过的地方，都很难找到狼粪，更何况是在牛羊很少的长城附近了。而且在沙漠长城烽火台的士兵又到哪儿去找狼粪呢？万里长城，无数个烽火台，那得搜集多少狼粪呢？狼是消化力强排粪少的食肉猛兽，得需要多么庞大的狼群才能排出足够长城烧狼烟的狼粪呢？陈震又跑了几个来回，再也找不到一堆狼粪了。他把羊群往一面大坡上圈了圈，便直奔山头巨石。陈震跑到石下抬头望去，巨石有2人多高，旁边有几块矮石可以当石梯。他在深沟里找了一大包枯枝，用马龙头拴紧拖到石下，再斜挎书包踏着石梯攀上巨石，并把枯柴拽上石顶。石顶平展，有2张办公桌大，上面布满了白色的鹰粪。时近正午，羊群已窝在草地上休息。陈震站在烽火台上，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周围形势，没有发现一条狼。他的羊群与其他的羊群相距5-6里远，最近的一群羊也在3里之外，不怕羊群混群。陈震放心地架好柴堆，把所有的狼粪放到了柴堆上。此时是初夏，不是防火季节，草原上到处都是多汁的青草，又在高高的巨石上，在此点火冒烟不会受人指责，远处的人只会认为是某个羊倌在烤东西吃。陈震定了定心，从上衣口袋里掏出袖珍雨露本大小的羊皮袋，里面有2片火柴鳞片和10几根红头火柴，这是乌伦草原不抽烟的牧人身上必备的东西，防身、烤火、烧食、报信儿

以警语，意味着警报、恐怖、爆发战争和外族入侵。狼来了，能吓住汉人的大人和小孩，而狼烟能吓住整个汉民族。华夏中原多少个汉族王朝，就是亡在狼烟之中的。陈真有些害怕，如果他真的把狼烟点起来，不知全队的知青会对他怎样上纲上线、口诛笔伐呢？养了一条小狼还不够，竟然还点出了一股狼烟来，此人定是狼心叵测。陈震抬起了一只脚，随时准备用马靴踩灭火堆，扑灭狼烟。这里又是战备紧张的边境，他竟敢烽火戏诸侯，这不是冒烟报信通敌吗？陈震的额头上冒出了冷汗。可是一直到柴火烧旺了，狼粪还是没有太大的动静。灰白的狼粪变成了黑色，既没有冒出多少烟，也没有窜出火苗。火堆越烧越旺，狼粪终于烧着了，一股狼骚气和羊毛的焦糊味直冲鼻子。但是狼粪堆里还是没有冒出浓黑的烟，烧狼粪就像是烧羊毛毡，冒出的烟是浅棕色的，比干柴堆冒出的烟还要淡。干柴烧成了大火，狼粪也终于全部烧了起来，最后与干柴一起烧成了明火，连烟都几乎看不见了。哪有冲天的黑烟呢？就是冲天的白烟也没有。哪有令人胆寒的报警狼烟呢？哪有妖魔般龙卷风状的烟柱呢？完全是一堆干柴加上一些羊毛毡片烧出的最平常的青烟。陈震早已放下了脚，他擦了擦额头上虚惊的冷汗，轻轻地舒了一口气。这一堆烟火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与羊倌们在冬天雪地里烧火取暖的柴火没有什么区别。他一直看着这堆柴粉烧光烧尽，期盼中的狼烟仍未出现。他站在高高的巨石上，东边宽阔的草场是一派和平景象，牛车悠悠地走着，马群依然在湖里闭目养神，女人们低头捡着羊毛，民工们挖着石头。这堆烟火没有引起人们的任何反应。最近的一个羊倌只是探身朝他这边看了看，远处蒙古包的烟囱烧出的白烟倒是直直地升上了天空。这股用真实材料烧出来的狼烟还不如蒙古包的和平炊烟更引人注目。陈震大失所望，他想所谓狼烟真是徒有虚名，看来狼烟一定是望文生义的误传了。刚才的试验多少印证了他的猜测，古代烽火台上的所谓狼烟绝不可能是用狼粪烧出来的烟，那种冲天的狼烟完全可以是用干柴加湿柴再加油脂烧出来的，就是烧半湿的牛粪羊粪也能烧出烟来，而湿柴油脂半湿的牛羊粪要远比狼粪容易得到。陈震现在可以断定，狼烟是用狼粪烧出来的权威和流行的说法，纯属胡说八道、欺人之谈，是胆小的华夏和平居民吓唬自己的

0: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51集。
1: 高原夏季的阳光到中午时分突然发力，把满山的青草晒矮了三寸，也把巨石晒得豁开了几道新裂缝。陈震急忙把残枝残灰扒拉到石缝里，然后下到草地上。杨巡被晒晕了头，背对太阳窝在草丛里，把头贴在地面，躲进自己身体的阴影里。整群羊都在静悄悄地午睡。陈震躲到巨石的背阴处，也想睡一小觉，但是他不敢，这里可是刚刚还拾到了狼粪的地方，很可能有一条大狼正躲在不远处盯着你呢，只等你被太阳晒困睡死过去。陈震喝了几口水壶里的酸奶汤，困劲儿才压下去不少。每次轮到他放羊，他总要到嘎斯麦那儿做奶豆腐的木桶里灌一壶酸奶汤。酸奶汤是夏季羊倌解渴去困的饮料，也是待在家里的人和狗喜欢喝的解暑酸汤。一阵马蹄声传来，道尔基跳下马，他身着白色蒙古单袍，腰扎绿绸腰带，显得精干英俊。他紫红的宽脸全是汗，擦了一把汗，他说：啊，是你啊，刚才我看见这块石头上冒烟冒火，还当是哪个羊倌套住塔子正在烤塔肉吃呢，我也饿了。陈震说：我哪能套住塔子，我有点犯困了，烧了一把火玩玩解解困。你的羊呢？鲍尔基指了指北坡刚刚出现的一群羊说：羊都睡下了，我也想睡，都不敢睡，就找你说说话。我的羊群没事，我让那边的羊倌照看了，那边的两个羊倌啊正在山上下棋呢。鲍尔基坐到巨石下乘凉。陈震知道草原牧民中流行的游戏是蒙古狼抓羊的石子戏，还有蒙古骑兵从西方带回来的国际象棋，却无人会下中国象棋。比利格老人曾说，汉人的棋竟是汉字，蒙古人看不懂，西边国家的棋子上没有字，可谁都认识，特别是马，跟蒙古马头形上的马头刻得差不多。蒙古人很喜欢有马头的棋。陈震常想，蒙古草原至今还存有古代蒙古骑兵横扫世界的遗物、证据和影响。蒙古草原民族远比汉民族更早地接触国际象棋和国际，是最早猎获西方战利品的东方民族。在蒙古人征战世界的时代，连罗马教皇都要向蒙古朝廷前世致敬。蒙古人的强悍也是西方人不敢完全藐视东方的原因之一。陈震到了草原以后，也向牧民学会了下国际象棋。内蒙草原的夏季天长得可怕，凌晨三点多就亮，到晚上八九点钟天才黑。虽然羊群怕趟草地露水得关节炎，早上不用太早出圈，必须等上午八九点钟太阳把露水晒干了才能赶羊上山，可是晚上羊群必须在天黑以后才能进营盘，因为从黄昏到天黑，草原暑气消散的这一时间是羊群拼命吃草抓膘的主要阶段。夏季牧羊要比冬季牧羊几乎长出一倍多的时间，草原羊倌都怕夏季，早上一顿奶茶之后一直要饿到晚上八九点钟，又晒又困，又渴又饿又寂寞单调。如果进入盛夏，草原完全出来以后，那草原简直就成了刑狱。北京学生来到草原

与夏季比，草原寒冷漫长的冬季简直就是人们抓膘长肉的幸福季节了。在蚊群还没有出来之前，陈正感到最难忍受的就是饥渴。牧民极耐饥渴，但大多有胃病。知青第一年夏季放羊的时候还带一些干粮，但后来渐渐就入乡随俗了。一说到烤塔肉，两个人的长度都响出声来。道尔基说：“哎，新头上塔子多，西面山梁就是塔子洞。今儿啊，咱们先摸摸底，明放羊的时候下他十几个套子，到中午准能套上几只，烤塔肉吃。”陈正连连说好。要是真能套上塔子，那就又解饿又解困了。道尔基望着两群羊没有一点起来吃草的意思，就带着陈震跑到西北边的坡顶，伏在几块白色的石英石后面。这里既可以向后看到羊群，又可以向前看到西边山梁的塔洞。两个人都掏出望远镜仔细搜索，山梁静悄悄的，几十个塔洞平台上空荡荡的，闪耀着石英石沙矿的片片亮光。鹅岭草原塔洞极深，旱塔甚至可以把山体的矿石挖到地面上来。有的牧民曾在塔洞口的平台上见到过紫水晶和铜矿石，此举还惊动了国家勘探队。要不是鹅岭草原地处边境，这里可能就变成矿场了。不一会儿，从山梁那边传来滴滴嘎嘎旱塔的叫声，声音很大，这是塔子们出洞前的声音探测。只要洞外没有反应，塔子们就该大批出洞了。又叫了一会儿，山梁上一下子冒出了几十只大大小小的塔子，几乎每一个平台上都立着一只大木塔，四处瞭望，并发出滴滴滴节奏缓慢的报平安之声。于是小塔子们迅速窜到洞外十几米的草地上撒欢吃草。草原雕在高高的蓝天上盘旋，母塔子都警惕地望着天空，

疫情解除之后再出问。陈震挪动了一下身子，动作稍稍大了一点，道二姐立即按住了他的背，小声说：哎，你看最北边的那个独洞下面有一条狼，人跟狼又想到一块儿去了，都想吃塔子了。一听到有狼，陈震困意顿消，赶紧对着目标望了过去。只见那个平台上站着一只大熊塔子，双爪捶胸，四处张望，就是不敢离开平台到草地上去吃草。草原旱獭，雄獭与雌獭分居，母獭领着小獭住在一群洞里，公獭住在自个儿的独洞。这只公獭洞的平台下面有一大丛高草，微风吹过，草叶摇动，露出了几块灰黄色的石头，草影变幻，将草丛下面的东西晃得难以辨认。陈震说：哎，我还是没有看见狼啊，只看见了几块石头。道尔基说：哎，可那块石头旁边就是一条狼，我估计他已经趴了老半天了。陈震又仔细地看了看，才模模糊糊地看出了半个狼身。

基说，你要是不知道

熊塔子的独洞，再从下风头的高槽里仔细找。陈真满心欢喜，啊，今天我又学了一招啊！这只塔子什么时候才吃草？我真想看看狼是怎么抓塔子的。那到处都是洞，狼一露头，塔子随便找一个近一点的洞钻进去，狼就没辙了。道尔基说，笨狼当然抓不住塔子，只有最精的狼才能抓住。头狼有绝招，他有法子让塔子钻不成洞，你等着看这条狼的本事吧。两个人回头看了看羊群，见羊群还趴着不动，就打算耐心等待。道尔基说，可惜啊，今天没有带狗，要是有狗，等狼抓住了这只大塔子，赶紧放狗追，人在骑马跟上，就准能把塔子抢到手，那咱俩就能饱食一顿了。陈震说，那待会儿咱俩骑马追人试试。

撞见他了。山上踏动那么多，马也不敢快跑，就更追不上了。哎，还是啊，明儿个下套子吧。今天我先陪你看看，狼抓塔子，也就是这半个月了。等下了雨，蚊子一出来，狼就抓不着塔子了。知道为什么吗？狼啊，最怕蚊子，蚊子专盯狼的鼻子、眼睛和耳朵，盯得狼直蹦高，狼还能趴得住吗？狼一动，塔子早就逃跑了。到那会儿啊，狼又该折腾羊群、马群了，人畜就该遭罪了。大熊塔子眼睁睁地看着其他塔子大啃青草，看得实在受不了了，终于冲下了平台，跑到十几米外的草丛迅速吃草，吃了几口又急忙窜回平台，大声高叫。鲍尔基说，哎，你看这塔子就是不吃窝边草，留着那些草是为了挡冻。草原上的野窝活得都不容易，一不留神啊，小命就没了。陈震紧张地注视着那条狼，估计他从潜伏的位置不能直接看到塔子，只能凭听觉来判断塔子的方位和动静，所以他爬得更低了，低得几乎要贴近地里去。大塔子三番五次冲出又退回，发现没有什么危险，便放松了警惕，向一片长势极旺的青草跑去。大约过了五六分钟，那条狼突然站起身来，使陈震吃惊的是，狼并没有立即去扑塔子，而是猛扒碎石，并把几块石头扒了下坡，石头滚下山坡的声音一定不小。陈震只见离洞20米开外的那只大塔子，听见动静后吓得掉头窜回自己的独洞。这个时候，等待已久的大狼已像一道闪电一样的窜上了平台，几乎与塔子同时到达洞口。塔子再想改钻别的洞已经来不及了，大狼为等塔子钻洞，便一口咬住了塔子的后颈，把它拖到了平台上，再咬断脖颈，然后昂着头叼着大熊塔子快速地翻过山梁。那条狼从出

山坡上所有塔子都不见了。两个人坐起身来，陈震眼前不断闪回着狼抓塔子那一环扣一环的精彩绝技，陈有些目瞪口呆。狼的智慧真是深不可测，狼简直太神了。陈震曾读过物种起源，但书本仍然无法解释他在生活中亲眼目睹的所有现实和奇迹。阳光已经发黄，两群羊都已经站起来吃草，并向西北方向移动了一两公里了。两个人聊了几句，就准备回羊群，该调转羊头往家赶了。正当两个人就要起身牵马的时候，陈震发现自己的羊群里出现了一阵轻微的骚动，他急忙拿起望远镜看，只见羊群的左侧，金色的黄花丛中突然窜出一条大狼，呼的扑翻了一只大绵羊，摁住就咬。陈震吓得脸色发白，刚要起身大喊，却被道尔基一把摁住。陈震猛醒，把喊出的声音吞回了一半，急忙掏出望远镜，见那条狼已经在撕吞羊大腿，活吃羊肉。草原绵羊是见血不敢吭声的低等动物，它脖子喷血，前蹄乱蹬，拼命挣扎，就是不会像山羊那样大喊乱叫报警求救。道尔基说，离羊群这么远，冲过去也救不活羊了，让它吃，等它吃撑的跑不动道了再掏它。道尔基异常冷静地说，好啊，你这条恶狼，胆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掏羊，有你好瞧的。两个人轻轻坐到石头旁，怕过早的惊动了那条狼。显然这是一条胆大妄为的恶狼，他见羊倌长时间远离羊群，便利用黄花高草的掩护匍匐前行，绕到羊群的旁边，再突袭加强攻，虎口夺食，抢吃肥羊。他早已看到山梁上的两人两马，就是不逃。狼用一只眼睛看人，精确地计算着人马的距离，争分夺秒，抢一口就是一口，能吃多少就吃多少。陈震想，难怪自家的小狼吃是像打仗冲锋的，在草原，时间就是肉，细。

0: 情形，这种遭遇战只能采用那种战法。只要能用一只羊换一条大狼，非常划算。一条大狼一年起码要吃掉十几只羊，还不算马驹和马。用羊换狼的羊倌不仅不会受到大队的批评和处罚，甚至还会受到夸奖。但陈震担心的是，若是换狼不成反丢了一只羊，那损失就大了。他紧握着望远镜死盯着狼，不到半分钟，一条狼腿连皮带肉带毛全被狼吞进了肚子里，这只羊肯定活不成了。陈震希望这条恶狼把整只羊全吞下去。两个人悄悄移到马跟前，解开马绊子，再握住缰绳，提心吊胆地等待着。绵羊低等而愚昧，当狼咬翻那只大羊的时候，立即引起周围几十只羊的惊慌，四处奔逃。但不一会儿，羊群就恢复了平静，甚至有几只绵羊还傻乎乎战兢兢地跺着蹄子凑到狼跟前去看狼吃羊，像是抗议，又像是在看热闹。那几只羊一声不吭地看着热闹，接着又有十几只羊跺着蹄子去围观，然后上百只绵羊竟然把狼和血羊围成了一个三米直径的密集圈子，前拥后挤，伸长脖子看得过瘾，那副嘴脸仿佛是在说，狼咬你关我什么事，或者说你死了我就死不了了。羊群恐惧而幸灾乐祸，没有一只绵羊敢去顶狼。陈震浑身一激灵，愧愤难忍。这场景使他突然想起了鲁迅笔下一些中国愚昧民众伸长脖子围观日本浪人砍杀中国人的场面，真是一模一样。难怪游牧民族把汉人看作羊，狼吃羊固然可恶，但是像绵羊家畜一样自私麻木怯懦的人群更可怕，更令人心灰心碎。
1: 好了，今天的狼图腾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72%，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情感电台，又和您见面了。这里的声音仿佛裹着天鹅绒般温暖丝滑，列侬说过，破碎的地方光才能照进来，此刻就让我们做彼此的裂缝吧，不必急着修补，先看看透进来的光是什么形状。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适应孤独就像适应残疾。
4: 切莫一直觉得孤独，最近尤其。我用梁文道的话安慰和鼓励自己，他说，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如果没有自己过好日子的能力，那他也没有和别人过好日子的能力。可是我还是经常觉得一个人的生活总归好不到哪里去，但又不愿意过多的和别人交流，尤其是进行深入的交流，会觉得越是说多了越是没意思，还不如我听着 CD 画幅画呢。别误会，我和今天这篇文章的作者一样，我这个人其实一点儿也不孤僻，只是偶尔倔强到身患残疾。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本期节目要同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刘瑜，适应孤独就像适应一种残疾。

前两天有个网友给我写信，问我如何克服寂寞。他跟我刚来美国时一样，英文不够好，朋友少，一个人等着天亮，一个人等着天黑，每天学校、家、图书馆、健身房，几点一线。我说，我没有什么好招，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克服过这个问题。这些年，我学会的就是去适应它。正如有人所言，适应孤独，就像适应一种残疾。我觉得快乐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是充实是可求而不可遇的。

的快乐很少，当然我也不痛苦，主要是生活稀薄，世界密度非常低。我典型的一天是一个人、书、电脑、DVD。一个人，一个星期平均会去学校听两次讲座，一周工作日平均跟朋友吃午饭一次，周末吃晚饭一次。多么稀薄的生活啊，谁跟我接近了都会有高原反应的。我这个人其实一点也不孤僻，生活中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多么平易近人，开朗活泼。有时候我就是懒，懒得经营一个关系，还有一些时候就是爱自由，觉得任何一种关系都会束缚自己。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知音难觅，我老觉得自己跟大多数人交往总是只拿出自己的一个自己，我很难找到和自己一样一望无际的人。有时候也着急，不仅仅是因为错过了亲友之间的饭局、谈笑、温情，不仅仅因为一个文学女青年对故事、冲突、枝繁叶茂的生活有天然的向往，也因为一个人思想的先锋性总是通过碰撞来保持的。我担心我老这样一个人待着会不会越来越傻。但另一些时候我又惊诧于自己的生命力，在这样缺乏沟通、交流、刺激、辩论、玩笑、聊天、绯闻、传闻、小道消息、八卦、 MSN 的生活里没有任何圈子。多年来仅仅凭着自己跟自己对话，我竟然保持了创造力和战斗力，竟然写小说、政论、论文、博客，而且写得如此饱满热情，我又是何等顽强的一株向日葵。年少的时候我觉得孤单是很酷的一件事儿，长大以后我觉得孤单是很凄凉的一件事儿，现在我觉得孤单不是一件事儿。有时候人所需要的是真正的绝望，真正的绝望跟痛苦、跟悲伤、跟惨痛都没有什么关系，真正的绝望让人心平气和。你意识到你不能依靠别人、任何人得到快乐、充实和救赎，那么你面对自己把这种意识贯彻到一言一行当中，它还不是气馁，不是得过且过，不是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这样的狗屁歌词，它只是命运的归命运，自己的归自己，这样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我想自己终究是幸运的，不仅仅因为那些外在的所得，而且因为上帝给我的顽强和禀赋，他告诉我浑浑噩噩的生活不值得过，教我用虚无、骄傲、愤世嫉俗超越那种浑浑噩噩、随波逐流的生活，然后教我用是非感、责任心来超越那些虚无、骄傲、愤世嫉俗。当罗素说知识、爱、同情心是他生活的动力时，我觉得这个风流成性的老不死简直就是我的亲哥。因为这幸运，我原谅上帝给我的一切挫折、孤单

给我的敏感、抑郁和神经质。原谅他让 X 不喜欢我，让我不喜欢 Y， 让那么多人长得比我美，让那么多烂书卖得比我的好，甚至原谅他让我长到105斤，因为他把世界上最美好的品质给了我：不气馁，有召唤，爱自由。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再会。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我对你的爱是撒哈拉的沙。
1: 三毛曾经说，我对你的爱是一粒沙，然后便有了撒哈拉。说来也奇怪，河西粗犷，却喜欢柔情的大海。三毛瘦弱，却喜欢粗犷的沙漠。这好像冥冥之间注定了，三毛是河西的大海，而河西是三毛的沙漠。朋友们，你们是否也和我有一样的疑问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主播小鹿。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一篇短文，我对你的爱是撒哈拉的沙。好像是从大二开始就很喜欢三毛，不知道为何打心里喜欢这个流浪的女子，每每进书店都要翻一翻她的书来看，却坚决下不了决心要买她的书。就是因为太爱，所以每次都不知道买哪一本才好，一直拖着。前两天又去西西弗里书店，看到王晨写了一本关于三毛的传记，就这样开始，心中窃喜，或许我应该先全面了解这个在我出生那一年就自杀的女人。我不禁发现，时下流行的波西米亚风格原来在三毛那个年代已流行，这样想，三毛其实还是挺前卫的。或许也可以这样说，是三毛将这种风格带到了中国。有时候啊，脑子里

总是浮现着披着长头发、穿着波西米亚的布衣长裙、挽着大胡子的三毛，和荷西一起在海边散步。这样一个不羁、什么都不怕的女子，最后的归宿也只归于这么平淡，只是和爱人可以一起饭后散步而已。喜欢三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和荷西的爱情，心中一直不思其解，到底我是因为荷西喜欢三毛，还是因为三毛才喜欢荷西？只记得一句话：三毛，你等我六年，然后我们结婚。我要四年念大学，两年服兵役。就因为这么一句话，想要去了解三毛，更想了解说这句话的男人。三毛喜欢沙漠，荷西喜欢大海，看似好像不挨边，仔细一想，海和沙漠都是那样的辽阔，拥有同样的包容。大海的深沉融入了沙漠的狂野。三毛喜欢沙漠，荷西喜欢大海，看似好像不挨边，仔细一想，海和沙漠都是那样的辽阔，拥有同样的包容。大海的深沉融入了沙漠的狂野，所以荷西还是放弃了大海，陪三毛来到撒哈拉沙漠。说也奇怪，荷西本来长得粗犷，却喜欢柔情的大海。三毛身形瘦弱，却喜欢粗犷的沙漠。这好像冥冥之间注定了，三毛是荷西的大海，而荷西是三毛的沙漠。这一段情，这一段爱，是世间多少女子日夜羡慕与向往的。在生前，三毛没有像荷西那样天天说我爱你三毛。在荷西不幸遇难后，三毛每一天每一秒都在心里对荷西说我爱你，我的荷西。在余下的一生里，我一直都会爱着你。可是最终三毛没有撑过想念。1991年，他随荷西去了另外一个国度，他去寻找他的大胡子去了。我不知道三毛当时为什么要将自己的笔名取为三毛，是不是他知道自己或许就如三毛那样一生坎坷，却始终倔强执着。这个像风一样的女子，多情却又善感，为了不再纠缠自己喜欢的人，一个人远走异国他乡，一走就是几十年，在另一个国家坚强的生活学习。即使是这样，他那多情的种子还是在摇摇欲动。三毛是幸运的，每一个喜欢他的人都是那样的宠着他，爱护着他。或许不是别人给的太少，是自己对自己的放纵太过，思想的放纵
远远超出身

0: 经似乎也让人无法怀疑。第二十集，他们回到了拉曾比的家，随后巴特尔就郑重宣布有个问题要问医生。拉曾比说，问吧，你认为特雷西莲夫人是什么时候死的？
1: 我告诉过你了，在十点到午夜之间。
0: 啊，我知道你是这么说的，不过这不是我问题的本意，我问的是你个人怎么认为。
1: 私下说的，对吗？
0: 啊，没错。
1: 好吧，让我猜的话，应该在11点左右。
0: 这才是我想让你说的。
1: 乐意效劳。啊，为什么？
0: 他是在10点20之前被杀死的，这种说法我一直都不同意。想想巴雷特吃下的安眠药吧，在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起效呢。安眠药表明，这一桩谋杀本来就是计划要在晚得多的时候实施的，也就是在夜里。我自己倾向于是在午夜时分。
1: 啊，有可能。11点也只是一种猜测，
0: 但是肯定不会晚于午夜了吧。
1: 哈哈，不会。
0: 不可能是在2点半之后吧。
1: 老天爷呀，不可能的。
0: 哦，那看起来斯特兰奇就平安脱罪了。我只是必须再调查一下他离开那栋屋子之后的行踪。如果他说了实话，那他就可以洗脱罪名，而我们也可以继续调查其他嫌疑人了。
2: 其他那些继承了钱的人？
0: 李奇提议道。或许吧，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并不这么想。我正在找的是个有怪癖的人。
1: 怪癖？
0: 一种令人不齿的怪癖。他们离开医生家以后，去了渡口。渡口有一艘滑艇，是由威尔和乔治·巴恩斯兄弟操控的。巴恩斯兄弟熟知沿溪这里的每个人，以及从复活节海湾过来的大多数人的面孔。乔治不假思索就说出海鸥角的斯特兰奇先生是在前一天晚上10点半坐船到对岸的。不，他并没有再把斯特兰奇先生带回来。从复活节海甲那边发出的最后一班渡船是在1点半钟，而斯特兰奇先生并不在上面。巴特尔问他是否认识拉蒂姆先生。
1: 拉蒂姆，那个高大英俊的年轻绅士吗？从酒店到那边海鸥角去的那位。没错，我认得他，不过昨晚压根没看见他，他今天早上过来过，又坐上一班渡船回去了。
0: 他们乘上渡船到了对岸的复活节海湾酒店，在这里他们找到了也是刚刚从对岸回来的拉蒂姆先生，他是坐他们之前的那一班渡船回来的。拉蒂姆先生迫不及待地想要尽他所能提供协助。
2: 是的，美美亚那个老家伙昨晚来过，一副好像对什么事情很沮丧的模样。他告诉我他和老太太吵了一架，哎，我听说他跟凯也闹别扭了。不过当然了，这可不是他告诉我的。哼，不管怎么说，他显得有点垂头丧气，有我陪着，他看上去破天荒的还挺高兴。
0: 据我了解，他没能立刻找到你吧？拉蒂姆连忙大声说道。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坐在休息厅里，斯特兰奇说他往里看了，可并没瞅见我。不过他当时的精力也不怎么集中，或许有可能是赶上我去花园里溜达了5分钟左右的缘故吧。我总是一有机会就出去溜达溜达，这家酒店里的气味太难闻，昨晚我在酒吧里就注意到了下水道的问题。我觉得是斯特兰奇也说起了这个，我们俩都闻到了。一股难闻的腐臭味，也有可能是台球室的地板下面有只死老鼠。
0: 你们打了台球，在那之后呢？

0: 我们聊了会儿，又喝了一两杯，然后那面说啊，我错过渡船了，于是我说我会把车开出来送他回去，我也正是这么做的。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大约是两点半。
1: 那斯德兰奇先生整晚都和你在一起吗？
0: 啊，是啊，你随便问任何人，他们都能告诉你。
1: 谢谢你，拉蒂莫先生，我们不得不如此周密的查证。当我们离开这个满面笑容泰然自若的小伙子之后，里奇说道，
0: 我们干嘛要这么仔细地调查哪位尔斯德兰奇啊？
1: 巴特尔微微一笑，里奇恍然大悟，
0: 啊，好家伙，你正在调查的实际上是另一个人，这才是你的打算。
1: 说这些还为时尚早，巴特尔说，我目前只是确切地知道特德拉蒂姆先生昨晚在那儿。这么说吧，我们知道从11点一刻起到午夜之后他和内维尔斯特兰奇在一起，但在那之前，也就是斯特兰奇到达这里却找不到他的时候，他又在哪儿呢？两人继续不屈不挠地进行调查，对象包括酒吧服务员、侍者还有电梯工。有人看见拉蒂莫9点到10点之间在休息厅里，10点一刻的时候他在酒吧间，不过在那之后到11点20之间他似乎很奇怪地销声匿迹了。紧接着就有个侍女声称拉蒂莫先生待在一间小写字间里和贝多斯太太，也就是那个从北方来的胖胖的女士在一起。再追问他具体时间，他说他觉得大概是在11点左右。啊，这下完蛋了，巴特尔沮丧地说道，他在这里确定无疑，他只是不想让人注意到他那个胖胖的而且毫无疑问很有钱的女士朋友而已。这就迫使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其他那些人，仆人们，凯斯特兰奇、奥德里斯特兰奇、玛丽奥尔丁以及托马斯罗伊德，他们其中之一杀害了老太太，但究竟是哪一个呢？假如我们能找到真正的凶器的话。
0: 他忽然停下来，然后猛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1: 哦，知道了，吉姆，我的孩子，我现在明白是什么让我想起赫尔克利·波罗来了。我们吃口午饭，然后回海鸥角去，我要给你看点东西。
0: 玛丽奥尔丁有点坐立不安，他在屋里屋外进进出出，把散在各处的死掉的大丽花叶球一一摘掉，然后回到客厅，毫无意义地改换着花瓶摆放的位置。从书房里隐隐约约传出一阵低语声，特里劳尼先生和内维尔在那里，凯和奥德里则踪迹皆无。玛丽又走出去来到花园里，他看见托马斯罗伊德正倚在墙根下平静地抽着烟，他向他走了过去。啊，天哪，玛丽在他旁边坐下，困惑不已地长叹一声。
2: 有什么要紧的吗？
1: 托马斯问道。
0: 玛丽笑了起来，笑声中带着一丝歇斯底里。
2: 除了你之外，谁也不会这么说了。这屋子里发生了一桩谋杀，而你还说有什么要紧的吗？
1: 托马斯看上去有些吃惊地说道，我是问有什么新情况吗？
2: 我懂你的意思，要是别人也都像你这样悠然自得若无其事的话，那可真是种莫大的解脱呀。
1: 对什么事都那么心急火燎的也没多大用啊，对吗？
2: 没错，没错，你是个非常理智的人，我真搞不懂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1: 我想因为我是个外人吧。
2: 当然，这倒是实话，你没法体会到内维尔洗脱嫌疑时我们其他所有人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0: 我也很高兴他清白了。玛丽打了个冷战，这事儿实在太悬了。如果内维尔从他那儿离开以后，卡米拉没有心血来潮的拉铃叫巴雷特的话，他没再往下说。托马斯替他补上了后半句，那内维尔老兄可就在劫难逃了。他话里带着某种冷酷的满足感，而当他遇上玛丽责备的目光时，他淡然一笑，摇了摇头。哎，我真没那么没心没肺。不过现在内维尔已经没事了，想到他也受过一点点惊吓，我情不自禁就觉得高兴。他平时总是一副那么自命不凡的样子，他真不是这样的，托马斯。
1: 也许不是吧，
0: 只是说他那种做派。不管怎么样，今天早上他看起来也吓得要死了。
2: 你可真够残忍的。
0: 无论如何，现在都没事了，知道吗，玛丽？就连在这件事上，内维尔都够福大命大的。要是其他那个可怜虫碰上这么一大堆对他不利的证据，恐怕就没有这种好运了。玛丽又哆嗦了一下，说道：
2: 别这么说，我希望无辜的人都能受到保护。
0: 你这么想吗，亲爱的？
2: 托马斯的声音很温和。
0: 玛丽突然大声说道：
2: 托马斯，我很担心，我担心的要命。
0: 怎么了？
2: 是有关特里夫斯先生的事。
0: 托马斯的烟斗掉到了石头上，他弯腰去捡的时候，声音有些变化。关于特里夫斯先生的，什么事？
2: 那天晚上他在这儿，他讲的那个故事，关于一个小谋杀犯的，我一直都在纳闷，托马斯。这仅仅是个故事吗？还是说他是怀着某种目的才讲的呢？
0: 你的意思是？罗伊德不慌不忙地说道，他是针对屋子里某个人讲的。玛丽低声说，
2: 是啊。
0: 托马斯平静地说，我也觉得纳闷呢。实际上你刚才过来的时候，我正在想的就是这件事。
2: 玛丽半闭上眼睛，我刚刚还一直在努力回想，你知道他那个故事讲的是那么处心积虑，几乎就是在谈话当中生拉硬拽进来的，而且他说他无论走到哪儿都能认出那个人，他强调了这一点，就好像他当时已经认出他来了一样。
0: 嗯，所有这些事情我都从头到尾想过了。
2: 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用意何在呀？
0: 我猜这是一种警告，让那个人别想耍任何花招。
2: 你是说特里夫斯先生那个时候就知道卡米拉要被人谋杀了？
0: 不是，我觉得那有点太不切实际了，这可能只是一种泛泛的警告吧。
2: 我刚才一直想弄明白的是，你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件事告诉警察吗？
0: 对于这个问题，托马斯又进行了一番深思熟虑。我想不用，我不觉得这件事和谋杀案有任何关系。这个跟特里夫斯先生还活着并且什么都能告诉他们是两码事。
2: 是不一样，他已经死了。玛丽突然一激灵，这事儿太古怪了，托马斯。我是说特里夫斯死的那种方式，
0: 心脏病发作，他的心脏状况很糟糕。
2: 我是说电梯故障那件事太奇怪了，我觉得不对劲。
0: 我也觉得不太对劲，托马斯·罗伊德说。巴特尔金斯在卧室里环顾四周，床已经整理过了，除此之外屋内没有什么变化。他们第一次来查看的时候这里就很整洁，现在依然很整洁。就是那个，巴特尔金斯一边说一边指着老式的钢制壁炉围栏，你看出那个围栏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了吗？
3: 肯定是擦过的，
0: 吉姆利奇说，保养得很好，我看不出有什么奇怪的地方，除了左边这个球形把手比右边那个亮。
1: 就是这个让我脑子里想起了赫尔克利波罗，你知道他看见东西不怎么对称的时候那种瞬时的反应吗？让他浑身上下都不自在。我猜我自己不知不觉就想到了那个东西会让波罗老爹烦心的，然后我就开始提起他。把你的指纹盒拿来，琼斯，我们要看看那两个把手。
2: 没一会儿功夫，琼斯就报告了检查结果，右边的把手上有指纹，长官，而左边的什么都没有。
1: 那左边这个就是我们要找的了，另外那个上面的指纹是女仆在上一次擦拭的时候留下的，而左边这个被擦过两次。
2: 这个废纸篓里有一块揉皱了的砂纸，琼斯主动说道，我觉得这没什么意义。
1: 那是因为你不明白你正在找什么。现在轻一点，我敢下任何赌注，赌这个球形把手是拧松了的。我一猜就是这样。
2: 很快，琼斯就拧下了那个球形把手，还挺沉的。他一边在手里掂量着，一边说道。
0: 林奇俯身凑过来，说道：有些黑色的东西，就在螺丝上。
1: 有可能是血迹，清理了把手本身也擦过了，却没有注意到螺丝上这一点点污迹。我敢打赌，这个就是打烂了老太太脑袋的凶器。不过我们还有的可找，看你的了，琼斯，再把房子搜查一遍，这回你该很清楚你要找什么了。
2: 他迅速地给了几个详细的指点，然后走到窗边把头探了进去。
1: 有些黄色的东西塞在常春藤里，那有可能是另一块拼图。我觉得就是。
2: 正穿过大厅的时候，巴特尔警司被玛丽奥尔丁拦住了。
3: 我能跟你谈一小会儿吗，警司？
1: 啊，当然可以，奥尔丁小姐。我们可以进这里谈吗？
2: 他打开了餐厅的门。午饭已经被赫尔斯多收拾干净了。
3: 我想问你件事，警司。你肯定不会还觉得这桩可怕的罪行是我们当中的某个人干的了吧？凶手肯定是从外面来的，是哪个疯子干的。
1: 你说的可能也没错到哪儿去，奥尔丁小姐。如果我没搞错的话，疯子这个词用来形容这个罪犯太贴切了。但凶手不是白人。
2: 玛丽的眼睛瞪得老大，
3: 你是说这栋房子里的某个人发疯了？
1: 你在想的是某个人翻着白眼口吐白沫，而疯狂并非是这个样子。某些最危险的罪犯看上去就像你我一样心智正常，通常情况下这是个具有一种强迫观念的问题，某种想法在心头困扰，逐渐让心灵扭曲，招人可怜又通情达理的人跑来找你，跟你诉说他们如何受到迫害，如何被所有的人暗中监视。而你呢，有时候就会觉得这些肯定都是真的。
3: 我确定这里没有哪个人有一丝一毫受到迫害的想法。
1: 我只是举个例子，疯狂还可以表现为其他形式，但我相信无论是谁犯下了这桩罪行，都是被一种固执的想法所支配，这种想法让他们念念不忘，直到其他所有事情都变得无足轻重或者无关紧要。
2: 玛丽发起抖来，
3: 有些事情我想你应该知道。
2: 他简明扼要地向他讲述了特里夫斯先生来访并吃了晚饭的事情，以及老先生讲的那个故事。巴特尔金斯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1: 他说他能够认出这个人。顺便问一句，是男人还是女人？第21集。
3: 我猜

0: 那个故事讲的是个男孩子，但说真的，特里夫斯先生并没有这么说过。实际上我现在想起来了，他明确声明过，他不会说出任何关于性别或者年龄方面的细节。
1: 他真这么说过？这事儿或许还别有深意呢。那他有没有说过这个孩子身上有什么明确的特征，是他有把握在任何地方都能认出他来呢？
0: 说过。
1: 或许是一道疤。这里有谁身上有疤吗？
0: 他注意到玛丽奥尔丁在回答之前稍微犹豫了一下。这个我没注意过。
1: 啊，好的，奥尔丁小姐，你已经注意到什么了？果真如此的话，你不觉得我同样也能注意到吗？
0: 他摇摇头，我从来没注意过这类事情。
1: 但巴特尔却能看出玛丽的震惊与苦恼。
2: 他的话很显然，让玛丽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一连串令人不快的想法。
1: 他暗自希望能够知道那究竟是什么。
2: 不过他的经验使他意识到，此时此刻再对玛丽施加压力也不会得到任何结果。
1: 他把话题重新引回到特里夫斯老先生身上。玛丽把那天晚上后来发生的悲惨结局也告诉了他。巴特尔不厌其详地询问了他。
2: 随后巴特尔平静地说，
1: 这种事对我来说还是头一回，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啊，只靠简简单单在电梯上挂一块告示牌就实施了一桩谋杀，这种情况我还从来没有碰见过呢。
0: 玛丽看上去被吓坏了，你不会真的觉得？
1: 觉得那是桩谋杀吗？那当然是谋杀了，一起迅捷而且机智的谋杀。当然了，他也有成功不了的可能，但他的确成功了。
0: 就因为特里夫斯先生他知道？
1: 是的，因为他本来是能够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这屋子里某个特定的人身上的。看起来我们从一开始就是在黑暗中摸索，不过现在我已经见到了一次曙光，每过一分钟案情都会变得愈发清晰。我告诉你，奥尔丁小姐，这是一桩经过了事先周密计划，连最微小的细节都不放过的谋杀案。而且我还想让你牢牢记住，千万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已经告诉过我那些你刚刚告诉我的事，这一点非常重要。记住，别告诉任何人。
2: 玛丽点点头，她看起来依旧一片茫然。
1: 巴特尔警司走出了房间，继续去做他刚才被玛丽奥尔丁拦住时正打算去做的事。
2: 他是个办事有条不紊的人，
1: 他想要得到某些消息，一条新出现并且看起来前景光明的线索，无论他有多么诱人，都不会妨碍他按部就班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2: 他轻轻敲了敲书房的门，
1: 听到里面那位阿斯特兰奇说了声进来。巴特尔被引荐给了特里劳尼先生，他是个身材高大相貌出众的男人，有一双敏锐的黑眼睛。如果我打扰了你们的话，非常抱歉。
2: 巴特尔警司赔礼道，
1: 不过有些事情我还没搞清楚。你，斯特兰奇先生，继承了已故马修爵士的一半遗产，那谁继承了另一半呢？
2: 雷威尔一脸诧异。
0: 我告诉过你了，是我太太。
1: 啊，是的，不过
2: 巴特尔不以为然地咳嗽了一声。
1: 是哪个太太呢？
0: 斯特兰奇先生。
1: 哦，我懂了。没错，是我自己表达得太糟糕了。钱是归奥德里的，这份

0: 遗嘱订立的时候，她是我太太，是这样吗，特里劳尼先生？律师表示了赞同。遗嘱上写得相当清楚，遗产将分给马修爵士的被监护人内维尔·亨利·斯特兰奇以及他的妻子奥德里·伊丽莎白·斯特兰奇，娘家姓斯坦蒂什，后来二人的离婚也不会对此有丝毫影响。哦，那就明白了，巴特尔说，想必奥德里·斯特兰奇太太对于这些事实也完全清楚吧？
1: 当然，
0: 特里劳尼先生说。那现任的斯特兰奇太太呢？
2: 凯。
0: 梅威尔看上去有点惊讶。
1: 哼，我想他知道吧，至少我从来没怎么跟他谈过这个。
0: 我想你会发现他误会了，他认为特里西利安夫人一死，钱就归你和你现在的妻子了，至少他今天早上对我说的话是让我这么理解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来查清楚遗嘱真实状况的原因。
1: 哼，真让人意想不到啊。不过我猜这种误会还是挺容易产生的吧。现在我想起来了，有一两次他曾经说过卡米拉一死那笔钱就是我们的了，但我当时以为他只是把他自己和我会继承的那份钱联系在一起了呢。
0: 是挺意想不到的，就算两个人经常讨论同一件事，误会还是这么大，两个人各想各的，谁都没发现之间的分歧，
1: 我想是吧。
0: 梅威尔说话的时候似乎提不起什么兴趣来。
1: 不管怎么说，在这件案子里这件事没那么要紧，又不是说我们有多缺钱。我很为奥德里高兴，他手头一直都很拮据，这笔钱可算能帮他个大忙了。
0: 巴特尔直言不讳地说，但是先生，离婚的时候他肯定有权利从你那儿得到一笔抚养费吧。内梅尔的脸红了，他用克制的声音说道，
1: 有一种东西叫尊严。静思，
0: 奥德利始终都拒绝接受我想要给他的抚养费，分文不取。
1: 一笔很丰厚的抚养费，
0: 特里劳尼先生插话道，但是奥德里斯特兰奇太太总是退还回来，拒绝接受。
1: 嗯，很有意思。
0: 哼，巴特尔说完就走了出去，没等任何人有机会问他这句评论究竟有什么含义。他出来找到了他外甥，
1: 从表面上来看，他说，这桩案子里差不多每个人都有像模像样的谋财动机，内维亚斯特兰奇和奥德里斯特兰奇两个人可以各得整整50,000英镑，凯斯特兰奇觉得他也有资格得到50,000镑，玛丽奥尔丁能得到一份收入，使他不必再辛辛苦苦讨生活。托马斯·罗伊德，我不得不说，什么也没得到，但是我们可以把赫尔斯多包括进来，甚至就连巴雷特也不例外。假如我们承认他为了逃避嫌疑，甘愿冒让自己送命的风险的话，是的，如我所言，我们一点都不缺少跟钱有关的动机。然而如果我想的没错，钱跟这桩谋杀案根本就扯不上半点关系。假如说真的有纯粹因恨杀人这种事的话，这桩案子就是。而如果没有人来从中作梗，我就准备把凶手捉拿归案了。
0: 安格斯·麦克沃特坐在复活节海湾酒店的露台之上，目光越过河面，凝望着对岸高耸险峻的斯塔克家。 此刻他正致力于对自己思绪与情感的细心盘点之中。

0: 他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驱使他来到此地，度过他最后的几天闲暇时光，但还是有种力量把他吸引到了这里，或许是出于一种检验他自己的愿望，看一看他内心之中是否还残留着既往曾有的绝望。魔呢？他现在已经很少会在意他了，他嫁给了另一个男人。有一天，安格斯在街上与他擦肩而过，心中也没有荡起一丝涟漪。安格斯还能记起当莫娜抛下他的时候那种悲伤和痛苦，但这些如今都已成为过去，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一条湿漉漉的小狗伴随着一阵狂怒的呼喊声，把安格拉从思绪中拉了回来。那是他新交的朋友，13岁的戴安娜·布林顿小姐在叫喊，
1: 给我滚开，他快滚得远远的，你也太恶心了吧，他在海滩上打滚的时候指不定滚到死鱼或者什么东西上面了呢，你隔着老远就能闻到他身上那股臭味，你知道那死鱼真是臭得要命。
0: 麦克沃特的鼻子也闻到这股味了，
1: 就在一个岩石缝里，
0: 布林顿小姐说，
1: 我把他带到海里想给他洗洗干净，不过看起来似乎没什么用。
0: 麦克沃特对此表示同意，而他这只性情温顺可爱的硬毛小猎犬，因为看到他的朋友斩钉截铁的要和他保持距离而显出一副很受伤的样子。麦克沃特说道，用海水洗不行，热水和肥皂才是唯一的办法。
1: 我知道，不过在酒店里要这些可没那么容易，我们又没有私人浴室。
0: 最终麦克沃特和戴安娜牵着糖偷偷摸摸地从边门进了酒店，又偷偷摸摸地把他带到了麦克沃特的浴室，在那儿给他彻底清洗了一番，还弄得麦克沃特和戴安娜浑身都湿透了。全洗干净之后，糖显得很悲伤，又是这种难闻的肥皂味儿。他可是刚刚才找到一种能让其他狗狗都羡慕的气味啊。唉，人类总是一样的，对于气味根本就没有像样的辨别能力。这个小插曲让麦克沃特的心情愉快了一些，他坐上公交车前往索汀顿去取一套他留在那里清洗的衣服。负责这家24小时干洗店的女孩一脸茫然地看着他，
1: 你是说叫麦克沃特？恐怕还没洗好。
0: 应该洗好了，那套衣服他们向他保证昨天就可以弄好取走的，即便那样也已经是48小时而非24小时了，换成个女人的话肯定会这么说。麦克沃特只是把脸沉了下来，
1: 还没到时间。
0: 女孩冷淡的一笑说道，
2: 胡扯。
0: 女孩收起了笑容，突然之间失去了冷静，
1: 不管怎么样就是还没弄好。
2: 那什么样我都拿走。
1: 还什么都没弄呢，
2: 我要取走。
1: 我想我们明天应该就能洗好了，作为特殊照顾。
2: 我不习惯要求特殊照顾，麻烦你把衣服给我就好了。
0: 女孩没好气的甩给他一个眼神之后进了里屋。他回来的时候带着一个胡乱包起来的包裹，一把推过了柜台。麦克沃特拿起包裹走出店门。很荒唐的是，他觉得自己仿佛打了一场胜仗，而实际上这仅仅意味着他不得不把衣服再送到其他地方去清洗。回到酒店之后，他把包裹扔到床上，愤怒地看着他。或许他可以在酒店里把衣服擦一擦再熨一下，那件衣服原本看起来真的不算太糟糕，没准儿实际上他并不需要清洗呢。他打开包裹一看，顿时火冒三丈，那家24小时干洗店真是无能的让人无话可说。 这根本不是他的衣服，甚至连颜色都不一样。他留给他们清洗的是一件深蓝色的衣服。一帮成事不足百事有余的糊涂蛋。他生气地瞅了一眼标签，名字写的是 Mike Watt， 没错。难道有另一个 Mike Watt？ 还是说哪个笨蛋把标签搞错了？他烦恼地低头看着这对皱皱巴巴的衣服，突然抽了抽鼻子。毫无疑问，他熟悉这种气味，一股极其难闻的气味。不知道怎么着，让他联想到了一只小狗。没错，就是这种气味。戴安娜和他的狗，绝对就是那股臭鱼味。他俯下身子检查这套衣服，就在那儿，麦唐的肩膀上有一片褪了色的痕迹，就在肩膀上。麦克沃特心想，这件事可真是太稀奇古怪了。无论如何，明天他都准备去找那个24小时干洗店的女孩，当面说上几句难听的话，这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吃过晚饭以后，他信步走出酒店，沿着路往渡口的方向走去。这是个晴朗的夜晚，但是有些冷，明显带有一种冬季将至的意味，夏天已经过去了。麦克沃特乘上去往沿西那边的渡船，这是他第二次重访斯塔克家。这个地方对他有一种魔力，使他着迷。他缓步走上山坡，经过巴尔莫勒尔宅邸，接着是一幢坐落于悬崖顶端的大房子。海鸥角，他看到刷着漆的大门上写着这个名字。当然了，这就是那个老太太被谋杀了的地方。酒店里已经有很多人在议论这件事，帮他打扫房间的女服务员则非要给他讲讲来龙去脉，连报纸也把这桩案子摆在了显眼的地方。这些让麦克沃特不胜其烦，他更愿意读些世界上发生的大事，而对于罪案兴趣不大。他继续往前走，再次走下山坡，沿着一小片沙滩前行，绕过几间经过现代化改造过的老式渔舍，然后又爬上山坡，直到大路的尽头渐渐延伸为通往斯塔克家的小径。斯塔克家阴森可怖，令人生畏。麦克沃特站在悬崖边缘，向下看着海面。那天晚上，他也是站在这里。他试图重温当时的一些感受，绝望、愤怒、消沉厌世，渴望逃离这一切。但他什么也没能重温起来。所有的感受都已经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冷冷的愤怒。被那棵树挂住，被海岸警卫队救下，在医院里被他们像对待一个淘气的孩子一般大惊小怪，一连串的轻侮和冒犯。为什么他们就不能不去管他？他宁可一千次的宁可脱离这一切。如今他依然有这种感觉，唯一失去的是必要的动力。那时候他一想到莫娜是多么痛心疾首啊，之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冷冷的愤怒。被那棵树挂住，被海岸警卫队救下，在医院里被他们像对待一个淘气的孩子一般大惊小怪，一连让警卫队救下，在医院里被他们像对待一个淘气的孩子一般大惊小怪，一

0: 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零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Come on， 嚟一齊玩嚟，嘿 ，Come on， 嚟啊，哇，快快快快！

Silvia! Ja mega molim! Hej! Hej! Hej! Hej!

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

今天三十年的演唱会玩了很久，但是坐在这里很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现在的日子。希望如果你们真的懂得唱这首歌，就陪我一起唱，因为这首歌是我自己写，也都将我这三十年写了下来。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的心没说过，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到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transformation。 这是年，是梦，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释然，不要枉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去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爱又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prego per te, Ave Maria, piena di grazia.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流行最经典，此刻把时间交给我们，交给耳朵，来一场耳机里的音乐会。周慧敏的这首《思念的夜空》歌曲表达了思念的情感，让人感觉非常温馨。歌词中的“情缘善变易变，看天色也在变”这句话，用简单的语言表达出了爱情的无常和变化，让人感到深深的共鸣。

有怨无恙是一首融合了古典与现代元素的歌曲，张杰以其独特的嗓音将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歌词如同古诗词般优美，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人生哲理的深刻思考。

答案是由王源演唱的知乎平台概念主题曲，于2021年1月发行。勇敢唱出答案的来源，答案的意义，献给不畏迷茫困顿始终前行成长的人们。他的答案一同你我对于世界的回答一样，或许会成为大家求知路上相互支撑与陪伴的力量。

分之一是由张婉意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24年。这首歌以其深情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传达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追求。

陈静飞的新歌《夜空》以柔美的嗓音诠释时空这一话题，向我们表达现在的有感而发。他的歌曲让你感受到旅途中的孤独、深思和感悟，快来听一下吧。

一点点由周杰伦演唱，歌曲中的一点点指的是男主角对女主角的爱已经剩下很少，而女主角已经离他远去。歌词中的敷衍却只会要你乖，表现了男主角对女主角的不关心和不重视，最终导致两人分手。

在金志文的《听说我》里，旋律是情感的画笔，歌词是生活的底色，跟随他的歌声一起勾勒出那些或甜蜜或酸涩的回忆，让音乐与你共鸣。

鱼在水中是怎样的自由与眷恋？范玮琪用《如鱼》给出了答案。在这首神秘又迷人的歌曲里，藏着怎样的故事与情愫？快来解锁，跟随范玮琪的歌声，探寻如鱼的奇妙世界。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会。
1: 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

0: 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1: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1: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1: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

0: 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吾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被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 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0: 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1: 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3: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1: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3: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6: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7: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小雨，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94%，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

0: 自北向东方向严重拥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八月五日，星期三。此刻，当你文艺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2: 网上有过很多种关于女孩子为什么更要努力的问答，我的答案很简单，努力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有底气，感情上不至于因为谁的离开而变得一无所有，生活上也不至于面对心仪的口红、衣服和包望而却步。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一段婚姻中，保持向上的姿态应该是女性最基本的生活方式。生活总会有意外，而只有当你一直向上的时候，当你一步一步变得更好的时候，你才有更多的话语权，才有更多选择的资本。当你站在更高更好的起点，你会发现变得开阔的不仅是视野，想问题看事情的角度和理解都会变得不同，你还会明白什么才是更好的，你也值得最好的。

不敢多联系，也不敢少联系。明明一个拥抱就能解决的问题，可却怎么也解释不清。想必很多经历过异地恋的人都有过这种感觉吧。两个人分隔两地，每天只能通过手机来联络感情。联系多了怕影响对方工作，联系少了怕两人之间的感情就淡了。当两个人产生误会或者分歧时，用文字怎么解释都显得苍白。可是如果在一起的话，也许一个拥抱就释然了。人们总说，所爱隔山海，山海亦可平。但很多时候，人心最难平。因为距离有的时候产生的不仅仅是美，还会有矛盾、误解和隔阂。我相信能熬过异地恋的人一定会幸福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猜疑、委屈、怨恨，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我希望所有相爱的人都不用异地，选择异地的人都能坚持到底。

0: 风眼是看不见的，也无所不在的。接下来欣赏的是林金兰的散文《春风》。江南的春风抚摸大地，像柳丝的漂浮，体贴万物，像细雨的滋润。
1: 春风，作者林金兰。北京人说春脖子短，南方来的人觉着这个脖子有名无实，冬天刚过去，夏天就来到眼前了。最激烈的意见是，哪里会有什么春天，只见起风起风，成天刮土刮土，眼睛也睁不开，桌子一天擦100遍。其实意见里说的景象不冬不夏，还得承认是春天，不过不像南方的春天，那也的确褒贬起来着重于春风，也有道理。起初我也怀念江南的春天，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样的名句是些老窖名酒，是色香味俱全的。这四句里没有提到风，风原是看不见的，又无所不在的。江南的春风抚摸大地，像柳丝的漂浮，体贴万物，像细雨的滋润，这才草长花开莺飞。北京的春风真就是刮土吗？后来我有了别样的体会，那是下乡的好处。我在京西的大山里，京东的山边，曾数度春脖子，背阴的檐下积雪，不管立春春分，只管冷森森的，没有开化的意思。是潭是溪是井台还是泉边，凡带水的地方都坚持着冰块冰砚冰溜冰茶。一夜之间春风来了，忽然从塞外的苍苍草原，莽莽沙漠滚滚而来，从关外扑过山头，漫过山梁，插山沟，灌山口，呜呜吹号，轰轰呼啸，飞沙走石，扑在窗户上，撒拉撒拉，扑在人脸上，如无数的针扎。轰的一声，是哪里的河冰开裂吧？嘎的一声，是碗口大的病枝刮折了。有天夜间，我住的石头房子的木头架子，咯啦啦，咯啦啦响起来，晃起来，仿佛冬眠惊醒，伸懒腰，动弹胳膊腿，浑身关节挨个儿咯啦啦咯啦啦的松动。麦苗在霜冻里反青了，山桃在积雪里鼓包了，

0: 清早着大洒鞋，穿老羊皮背心，是金条背篓，背带冰茶的羊粪，绕山嘴上山梁，爬高高的梯田，春风呼哧呼哧地帮助呼哧呼哧的人们，把粪肥抛洒匀净，好不痛快人也。北国的山民喜欢力大无穷的好汉，到喜欢的不行时，连捎带来的粗暴也只觉着解气。要不请想想，柳丝漂浮般的抚摸，细雨滋润般的体贴，又怎么过草原，走沙漠，铺山梁，又怎么踢打得开千里冰封和遍地赖着不走的霜雪。如果我回到江南，老是乍暖还寒，最难将息，老是牛角淡淡的阳光，牛尾蒙蒙的阴雨，整天好比穿着湿布衫，墙角落里发霉，长蘑菇，有死耗子味儿，能不怀念北国的春风？
1: 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人生和未来努力，这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接下来欣赏的是李敖的散文《你有没有钱》。虽然赚钱不是每个人的梦想，但却是每个人实现梦想的必经之路。
0: 你有没有钱？作者李敖。宋朝的司马光是国家的大臣，很多人刚进朝廷的时候总是先去拜访他。他跟对方聊天的时候，常常问一个使人很难堪的问题。他问：你家里有没有钱？你的开支够不够？你有没有欠人家的钱？诸如此类。被问的人出来以后都很奇怪，说司马光这么了不起的国家大臣，怎么问我有没有钱这种小问题啊？怎么会问这种怪问题？后来大家再打听才知道是什么原因。司马光的标准是：你这个人有没有钱，能不能维持生活，能不能不为五斗米折腰。你有这个本领，有这个钱以后，他才认为你有独立的人格。随时可以丢掉乌纱帽，为了我的原则可以不做官。为什么呢？因为我不会饿死，我有钱可以保护我的自由。所以有没有钱才可以决定一个人有没有独来独往的人格，这就是司马光的一个标准。美国的富兰克林讲过一句话，他说两个口袋空的人腰挺不直。为什么呢？因为你会求人。你说我不求人，我就是说不出我愿意。好，你小孩得了盲肠炎，要开刀，要救命，你没有钱，你要不要为你的小孩去求别人？你会求人，为了自己可以做好汉，可是为了救小孩，你会求人。美国的总统里有两个总统不领薪水，为什么？老子有钱，老子愿意完全义务地为国家服务。一个就是胡佛，一个就是肯尼迪。胡佛的太太会讲中文，1900年胡佛和他太太在中国开滦煤矿做工程师，他那时候就发了大财，在中国赚了100万美金。他讲了一句话，人生最难赚的就是第一个100万。我过去开的汽车后面的窗是三角形的，在台湾只有两辆有这种三角窗的凯迪拉克汽车，这是当年我跟电影明星太太胡因梦坐的汽车。现在没有汽车了，我李敖有时坐公共汽车，上车的时候汽车司机认识我，李大师你怎么也坐公共汽车？我说我为什么不能坐公共汽车？这是我的平民化，所以我们不在乎这个，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我讲这些证明了一点， 我们要有一个生活的物质。

基础，我就是想告诉大家，要有点钱来保护自己的独来独往，保护你随时可以跟老板说再见，随时不为五斗米折腰。你要有一点点钱，把这钱藏起来，保护你的自由。要在这个基础之上，你才能够说，我一辈子的志愿不是吃饱了穿暖了就算了，我还有更高的更伟大的志愿呢。

0: 有过一首诗，诗题叫《为谁守诺一生》，这让我的思想集中起许多的海誓山盟。但倘若没有诺言，又何来守诺的甜蜜与无奈？一起来听江南梅的散文《为谁守诺一生》。
1: 为谁守诺一生？作者江南梅。再没有任何一个爱情故事像廊桥遗梦一样让我感动和忧伤。美丽的青草地，古老的廊桥，还有那个小小的厨房和白兰地伴着的烛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启程的呢？那些漂泊又漂泊的寻觅，那些等待又等待的盼望，他们跋涉了万千风尘的爱情，终于在迟了多年以后在这里相遇。不要前生，也不需来世，他们就仅仅四个日夜完成了一首千古绝唱。但从此后，独行者依旧独行，苦守者依旧无望地守候。有过一首诗，诗题叫《为谁守诺一生》，这让我的思想集中起许多的海誓山盟。但倘若没有诺言，又何来守诺的甜蜜与无奈？廊桥的弗朗西斯卡是没有承诺的，漂泊而来的牛仔也没有任何承诺，但他们从此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彼此觉悟而执着地守着对方的名字。谁都知道不会有再见，不会有重逢，然而谁也不愿放弃那个遥遥无期的梦。我相信我是到过廊桥的，我相信我曾经是草场上的一匹马，或者廊桥边的一棵树，是那份美丽而忧伤的爱情的见证。否则我不会对那个很久以前的遥远而陌生的农场产生如此深切的故园般的怀想，不会不可改变地固守一份美好的情怀，并一次次被孤独击伤。我不知道廊桥以后还会不会再有更纯粹更无奈的爱情故事，我时常忧郁地想，还有多少为爱而爱的爱，还剩下多少仅仅倚着自己的爱情而绝望地守候另一份爱情的人。我丝毫不认为这个世界缺少故事，我只是怀疑因为社会的过于进步，已使爱情成为包装精致的礼品，可以随意地拿来送人。但还是想起一支美好的歌，千年等一回，我无悔。想起同样美好的另一首诗，等着吧，等到白雪飘飘，等到酷暑难挨，等到所有等待的人都不再等待。这些都是真诚而又热烈的情感，这些都是朴素而又美丽的表白。一想到人世间还有那么多美丽的歌和美好的诗活着，我的心又渐渐温暖起来。

一直跑到护国寺去。这些地方有花场子，把带驼的大树整棵地放在墙阴下，树干上带了生气，那是一望而知的。上面贴了红纸条，标着字，如樱桃、西府海棠、蜜桃、玉梨之类。这就告诉你春天来了。花场的玻璃窗子里堆山似的陈列着盆梅、迎春，还有干头莲，都非常之繁盛。你看到不相信这是北方了。再过去这么两天也许会刮大风，但那也为时不久，立刻晴了。乡下人将棉袄收了包袱，穿了单衣，在大日头下骑了小毛驴进城来。城镇的骆驼已开始脱毛，他们不背着装煤的口袋了，空着两个背风在红墙的柳荫下走过。北平这地方人情风俗总是两极端的，摩登男女卸去了肩上挂的溜冰鞋，女的穿了露臂的单旗袍，男的换了薄呢西服，开始去遛公园。可爱的玉和岩在伟大的宫殿建筑旁边排成两米长的柳林欢迎游客。我曾住过这么一条胡同，门口一排高大的槐树，当家里海棠花开放得最繁盛的日子，胡同里的槐树绿叶子也铺满了，太阳正当顶的时候，在槐树下发出叮当叮当的响音，那是卖食物的小贩在手上敲着两个小铜碟子，两种叮当的声音，一种卖粮食的表示。你听到这种声音，你就会知道北国春暖了。穿着软绸的夹身走出了大门，便看到满天空的柳花飘着絮影，不但是胡同里，就是走上大街，这柳花也满空飘飘地追逐着你，这给予人的印象是多么深刻。苏州城是山明水媚之乡，当春来时，你能在街上遇着柳花吗？我那胡同的后方是国子监和雍和宫，远望那撑天的苍白，微微点缀着淡绿的影子。喇嘛也脱了皮袍，又把红袍外的黄腰带解除，在古老的红墙外，靠在高上十余丈的老柳树站着，看那坦壁的摩登姑娘含笑过去。这种矛盾的现象，北平是时时可以看到，而我们反而觉得这是很有趣。九、十、十一、十二日是东城隆福寺庙会，五、六、七、八日是西城的白塔寺、护国寺庙会，三日是南城的土地庙庙会。当太阳照人家墙上以后，这几处庙会附近一挑一挑的花，一车一车的花，向各处民间分送了去。这种花担子在市民面前经过的时候，就引起了他们的买花心。常常可以看到一位满身村俗气的男子，或者一身村俗气的老太太，手上会拿了两个鲜花盆子在路边走。六朝烟水气的南京也没有这现象吧。还有一个印象我是不能忘的，当着春夏相交的夜里，半轮明月挂在胡同角上，照见街边杨槐树上的花像整团的雪垂在暗空。街上并没有多少人在走路，偶然有一辆车，车把上挂着一盏白纸灯笼，嘚嘚地在路边滚着。夜里没有风，那槐花的香气却弥漫了暗空。我慢慢地顺着那长巷慢慢地踱，等到深夜，我还不愿回家呢。

0: 接下来欣赏的是曹禺的散文《春耕》《夏耘》《秋自收》。当人们尝试遵循自然的法则，去理解生活，去诠释生命的机遇，或许一切都变得容易接受，变得理所当然起来。
1: 春耕夏耘秋自收，作者曹禺。对收获的迷恋是被写在季节的基因里，春耕夏耘不怠慢时令，于是就有了光阴的厚赠，收获的秋天如期而至。一颗种子从一无所有出发，在与风雨的初次较量中，一开始纵然游刃有余，旱涝也是不速之客，他们的光顾常在意料之外。可是种子总能一点点打点自己要走的路，承袭骨血遗留的记忆，春华秋实。即便不动声色，也没有哪一颗种子不曾为秋天拼尽全力，直到秋日也忍不住要善待这份努力，还来一个硕果累累的丰年。字面来看，耕是松土，耘是除草，不难想象自此少闲月。春日因为一场破土动工的自耕，土壤做好了努力的准备，这多么像一个人对自我发掘，一犁一锄开拓着世界的领地，唤醒每一寸土地，接受阳光、空气、水，一切就绪，等待梦想的种子。夏日，草木不必再为阳光争夺，已然丰茂，只是杂草也开始猖獗，此刻需要一场清扫运动，消除干扰。如果说收获起于自耕，那么一定心与排扰，扫除他扰也不自扰。只有心无旁骛的种子才能迎来丰收的喜悦。有时人也会本性使然的避重行义畏险，他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置之不理。土地的荒芜是从被弃置开始的，人生的窘境也往往是在放任之后就有了端倪，懒怠才是土地上最难根除的杂草。欣欣向荣的生活背后，也总有一双勤勉的双手，善理荒年，笑对苦难。人有千般欢喜，不得不舍，就成了千般苦恼。落寞是快乐的影子，烦恼是欲望的随从。一个人虽然志在山巅，也难逃荆棘成积，顽石成绊，脚力不足落于人后，还不免愤愤不平。此时耕耘转为向内打理，劝服争强好胜，驯服浮躁不安，冲破暗淡情绪的云锁雾绕，全力奔跑。接下来的秋日自然给出耕耘之后的回答，喜悦与忧伤并驾，失望与希望齐驱。人生并不总是风调雨顺，尽如人意，不免会有大风或是小浪，也有大灾或是小难。风浪之后可能会是满载而归，衣锦还乡，被家道相迎，当然也可能会是空手而回，落寞孤寂，恰如那孤船出海风餐浪宿的老人，旷日持久却仅仅拖回一句马铃鱼骨。对成长来说，风浪可耕，灾难可云，过尽千帆便是告别，一切自然而然地开始茁壮。春耕夏耘秋方收。

0: 收获从来都是一场不遗余力的等待，耕耘在先，久等在后，其间汗水、坚持、苦痛、等候，无不成为泥伤。
1: 沉淀是生活的美，在沉淀中学会思考，学会成长，学会知足。即将欣赏的是默然的散文《世上有一种岁月叫沉淀》。如果一个人在沉淀中能够明白权力、金钱、美色只是暂时的，那么你会活得潇潇洒洒。
0: 世上有一种岁月叫沉淀，作者默然。世上有一种岁月叫沉淀，它是经过无数年轮的积累换来的智慧、淡定、沉着。它不需要谁去搀扶，只需要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可以望眼欲穿，看透世间一切。有一句话说得好，一个男人的成长需要无数次，而一个女人的成长且只需要一次。是的，我也觉得如此。一个男人的成熟需要经过世间无数起落，才会慢慢地学会成长。可是成长的过程是漫长的，也是残酷的，需要经过无数年月慢慢积累，渐渐明白世间之情。女人是一本书，一本打开再无法关闭的书。这本书可以是言情、生活、哲理、探索、深奥的书，每一本书都不容易读懂。如果读懂了这几本书，那么我想你会成为生活的强者。因为女人从岁月里沉淀了无数生活的经典，渐渐汇聚成一本又厚又富有哲思的书。所以一般人不容易读懂。女人用生活的柴米油盐枷锁了男人的刚强。我常常想，要是男人和女人这两本书能合并成一本，那么这本沉淀已久的书会是世界最富有文才的书。我们从来到这个世界就和这个世界打交道，这个世界的万物都和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都在和我们的成长有着千丝万缕。然而懂得这些万物的人却是少之又少。大凡有眼界的人都会经过几次跌倒，然后在脑海里形成一种格局，经过岁月的摧残，最后慢慢学会了沉淀。其实我们沉淀的多少，就和我走的路长短休戚相关。走的路越长，看的人越多，越的事越多，那么沉淀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多。有的人走的路很长，但是吃过的苦、受过的累很少，那么就很难沉淀许多人生事理。相反，有的人走的路很短，但是走过的路、跌倒的次数非常多，那么想的事就会越来越多，沉淀的东西就会非常多。世间路、人生路，走哪一条路都不容易。或许人生的路上结果会一样，但是命运且要你绕几个弯，再得倒回到终点。我们可以掌握前行的速度，但是且左右不了命运的摆布。一个人一生不长，几次命运的起落就是一个灵魂的归去。一个人的一生不短，一睁一闭就是暮年。可是悠长的岁月里会给我们每一个人明白很多东西，沉淀许多来之不易的智慧。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0: 人活着就要学会思考，学会接受岁月的沉淀。如果一个人在沉淀中能够明白权力、金钱、美色只是暂时的，那么你会活得潇潇洒洒。如果一个人在沉淀中能够明白争吵、邪恶、堕落都是可耻的，那么你会拥有无数赞美。如果一个人在沉淀中能够懂得欲望、嫉妒、冷眼是无知的，那么你会拥有很多朋友。人只有经历几次跌倒，你才明白沉淀的价值。我年轻的时候跌倒过两次，两次都给我了许多的沉淀，同时也给我的心灵很多的摧残。可是我又能如何？有些苦，有些路，我本不想去尝去走，但是命运在左右着我，我也只能宁可年少多吃苦，也不愿意老来受罪，来安慰自己。沉淀是生活的美，在沉淀中学会思考，学会成长，学会知足。世上有一种岁月叫沉淀，寄托了一个人的智慧、豁达、胸怀。
1: 凌晨的天空犹如盛年已散，星星悄然隐去了，天空只剩一星一月遥遥相伴。那月半残着，但它姿态袅娜，就像跃出水面的一条鲸鱼。请欣赏迟子建的散文《雪山的长夜》。

雪山的长夜，作者迟子建。当你的眼睛适应了真正的黑暗后，你会发现黑暗本身也是一种明亮。仰望天上的星星，我觉得它们当中的哪一颗都可以做我身边的一盏永久的神灯。而先前还如花一样盛开的人间灯火，它们就像我爱人的那双眼睛一样，会在我为之无限陶醉时不告而别，抽身离去。现在想来，死亡就像上帝撒向人间的迷雾，他说来就来，说去就去。他能劫走爱人的身影，但他奈何不了这巍峨的雪山。有雪山在，我的目光仍然有可注视的地方，我的灵魂也依然有可依托的地方。我感谢这个失眠的长夜，它又给予了我看风景的勇气。凌晨的天空有如盛筵已散，星星悄然隐去了，天空只剩一星一月遥遥相伴。那月半残着，但它姿态袅娜，就像跃出水面的一条鲸鱼，而那颗明亮的启明星是上帝摆在我们头顶的黑夜尽头的最后一盏灯。即使它最后熄灭了，那也是熄灭在光明中。

0: 来到今天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时光如水，岁月如歌，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
1: 杀死一只知更鸟，这本小说当中有一段话，他说，勇敢是你还未开始就知道自己会输，可你依然要去做，而且无论如何都要把它坚持到底。虽然你很少能赢，但总会有那么一次，即使知道好结局不会降临在自己的身上，但也仍然选择爱和坚持。即使被沿途的迷茫打压到抬不起头来，但总有一次光亮是属于自己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我最大的诚意。

一段很鼓舞人心的话，熬夜不要超过12点，夜宵只吃水果，任何作业要在截止一半的时间就开始写，书不能只借不看，单词不能只说不背，目标不能只下不达，不说闲话，多吃水果，多喝牛奶，不矫情，不别扭，不低落，不冲动，不固执，要胡思乱想，要努力。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厉害，大多数年轻人都在拼搏，所以你不要再给自己下那点自欺欺人的小决心，要改变就拿出行动来。看再多的鸡汤，听再多的大道理，都比不上你老老实实做一次。事情永远是越想越难，越拖越懒，但是越做越简单。

我发现厉害的人都有一个共性，有了目标之后不等待，不犹豫，执行力惊人，效果不好就复盘优化，效果好就咬牙坚持，不断深耕。容易迷茫的人常常会被一些等待心态害了，这种心态就是活在对未来的幻想中，但迟迟没有动，总会有无数的借口告诉自己，等到某个时刻我就能改变了。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生活没有快进键，没有一个进度条可以直接拖到你想去的那个地方。我们对未来有美好的幻想，但是人总是要活在当下的，当下的每一刻都构成了未来的那个你，所以不要等，不要盲目幻想，设立目标后的执行力才是决定你能不能真正改变的真正要素。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